上了一条壮游之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这段旅行依然是记忆犹新，说起来是如数家珍呢。他说我呀，到20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向南方游历了长江、淮河流域，向东一直走到浙江的沿海一带，登上了会稽山，探访那里一个名胜叫做雨穴。向南，我最远走到了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九嶷山，并且呢，我登船在沅江、湘江上漂流。向北，我走到了汶水、泗水流域，来到了齐国、鲁国的都会，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我都去过，那里盛行儒学。我在那个地方和有学问的先生们共同讨论过学术，并且我瞻仰了孔子的旧宅，看了纪念孔子的祠庙。然后我去了孟子的故乡邹县的邑山，在那里演习礼乐。那个地方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息，司马迁在那里流连忘返，久久徘徊。最后呢，司马迁又西行，经过了鄱县、薛县、彭城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是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司马迁在那一带游历之后，又向西经过了河南商丘、开封一带，最后回到了长安，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行。这一大圈走下来呀，足足经过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差不多7-8个省份。那么用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学者们一般认为少说得有1-2年，那么多的话也可能更长时间。在当时啊，这是一次惊人的壮举，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当年孔子就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说那个时代呀，由于交通的原因，由于这个社会条件的原因，一般人是很少决定出门远行的。出门远行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也可能非常危险，道路之上呢，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也可能有毒蛇猛兽，所以这个人一不留神可能在外面就回不来了。所以这样留下家里的父母没有人供养，也是非常不孝的一件事情。所以古人非常慎重选择出远门，对于离别呢也看得非常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当中就有很多这个送别的、表示离别的这种诗歌和散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门太不容易了，有可能一旦分离，很长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甚至一不小心可能生离就变成死别了。但是呢，这些困难都难不倒当时只有20岁的司马迁。这个时候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热情活跃，而且读了一肚子的诗书，非常积极活跃的想要到世界上去走走看看，印证自己的所学。而这个时代呢，也恰好为他提供了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壮游的机遇。因为啊，秦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原来的很多关卡都没有了，国家实现了一统，基本上繁荣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陆路、水路交织的，以首都长安为核心，以地方各大都会为枢纽的这样一个辐射全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因此，尽管出行还是艰苦困难的，但是比起春秋战国时代来，司马迁所在的这个时代，交通的便利性、社会的安全性都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呢，司马迁的这次壮游也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在那个时代呀，个人想出门远行，成本是特别高的，一般家庭的人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范围的游历。所以呢，可以想见，这一次游历背后是父亲司马谈他的经济上的支柱。古代的男子啊，20而冠，年满20岁，行过成人礼，那就是大人了。司马迁正好在20岁的时候踏上游历之路，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父亲专门为了培养他将来登上仕途、参加工作而做的准备。大约从这个春秋晚期开始啊，社会上就流行了一种风气，凡是有志于踏上仕途、准备当官的年轻人，他就要到政府当中去。

0: 行这个实习，这被当时称为换学，其实就是为了进入仕途的这个见习实习阶段。到了战国时代，私人讲学授徒的风气开始流行之后，除了年轻人可以到政府去实习，也可以选择到外面去投奔名师，跟着特定的老师去学习做官的本领，这就称为换学试师。所以司马迁的这一次离开家乡的游历，应该说是带有游学性质的。而父亲司马谈呢，他作为太史令，他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丰厚，可即便如此，为了儿子的前途，依然是高高兴兴的拿出不多的积蓄，让儿子好好的出去游学一番。就这样，司马迁踏上了壮游之路。这是公元前的二世纪末，这个时候司马迁20岁，而汉帝国正在繁荣阶段，如日中天，父亲的关怀陪伴他左右，于是司马迁就这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语学，窥九夷，浮于原乡，北涉问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这段文字写得太好了，文字简洁洗练，节奏舒缓，韵味悠长，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吟唱着他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他潇洒自由的灵魂。
1: 司马迁的这次游历，从西到东，从南至北，游历盘桓，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和三楚大地。从他的游览路线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先贤精神的追溯与探寻。从远赴九夷山寻访虞舜的遗迹，到登临庐山远眺大禹治水时的遗迹，再到登上会稽山拜谒大禹的长眠之地，他走过圣贤走过的路，沉浸式的感受他们流传下来的美德。那么圣贤的事迹与精神给了司马迁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这对他此后史记的编纂又有着哪些帮助呢？
0: 这一次游历啊，对司马迁来讲意义非凡，甚至呢，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来概括它的意义。因为啊，尽管司马迁从小生长的首都长安已经是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扩大时空拉长时段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也就是旧日的秦国的故地啊，其实在过去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几百年当中，并不是文化最发达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它的文化土壤相对的要薄弱一些。其实呢，春秋战国几百年里，这片土地上文化积淀最丰厚的，那应该说是函谷关以外的关东地区。那个地方有过去的一些古国，齐鲁宋魏曹都是在那个地方。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来的一些文化名人，基本上都是这些国家出来的人，比如孔子、孟子，比如后来进入秦国，对秦国的发展起到很重要推动作用的那些人，张仪、商鞅、吕不韦，也都是从关东六国来的人。因此啊，在那个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关东各国其实是瞧不上秦国的，觉得秦国的文化落后，视之为戎狄，称之为虎狼之国。同时呢，在东方还有另一个板块，也是比秦国故地的文明水平要高的，那就是淮河以南的长江汉水流域一大片的南部中国。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为楚地，如果咱们还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为东楚、西楚、南楚，所以人们又把这个称为三楚地区。三楚地区原来的文化也并不发达，但在战国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神速，所以这个地方也涌现出了一批文化名人，比如老子、庄子、屈原都是楚地的人。后来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天下的李斯也是楚地人。因此啊，司马迁这次大游历的目标，他的目标地带就是

这个婚姻呢，结婚也比较早，所以30岁不结婚，别人30岁差不多都要抱孙子了。而且呢，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比较糟糕。司马迁说他呢是父纨母淫弟傲，父亲呢愚顽不分好歹，母亲呢其实不是亲妈，是后妈，狡诈不说实话，弟弟呢是后妈生的，不听话，所以这一家子是一锅粥啊。但是呢，司马迁也说了，这些本身都不是舜的过，舜本人是非常聪明勤劳很有本领的人。司马迁说他呀，他是舜耕历山于雷泽，陶河滨，作石器于寿丘，旧时于富夏。说舜啊，在历山这个地方种田，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间他不闲着，他还到雷泽去捕鱼，捕鱼再有了空闲，他还不闲着，他要到河边黄河之滨去烧窑做这个陶器，这个时间还剩下，他还可以到寿丘去制作各种家饰器物，自己的吃穿用度各种用品充足了之后，如果有了剩余，他还要赶在初一十五逢年过节到富夏那个地方去旧时，旧时就是赶集呀，去把这些剩余的产品卖了，和别人交换，换自己有用的东西。所以说呀，舜是非常善于发展生产的，什么农林牧副渔呀、手工业呀，他都不放过，他各种生产都从事，而且呢，他头脑非常灵活，想得到剩余的产品拿去经商，他真是一把这个发家致富的好手啊。而且呢，还不止如此，舜还非常的有人格魅力，他到历山去耕田的时候，周围的农夫都向他学习，大家都互相谦让，时间长了，在历山这个地方，两家人种田，中间总是留着一垄，大家谁都不想占，都想留给邻居让人家种，大家不贪不占。他到雷泽去捕鱼，那么雷泽地方的渔夫主动的就想着互相帮助。他到河滨去烧陶，结果啊，那个周围的陶器质量集体的总体的提升了，大家都不会去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那么也就是说，舜不管他到了哪里，他都会成为人们的楷模，人们跟他在一起生活工作久了之后，不知不觉这个地方就树立起了新的道德标准和行为风尚。所以司马迁说舜这个人呢，他是一年而所居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说舜到哪里去生活和劳作，周围一年之内就会形成聚落，那这就是舜的作用。可是怎么样呢，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家庭拖后腿，父亲母亲弟弟拖后腿，所以以至于30多岁了也没有娶媳妇，生活得非常辛苦。然而呢，即便如此，舜依然是非常温和厚道的包容他们，帮助他们。一直到啊，圣王唐尧听说了这个舜的事迹之后，注意到他了，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从此之后舜才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两位贤妻。后来唐尧年老了，又把自己的位置禅让给于舜，从此呢，舜就成为天下的王。在这之后，舜依然是兢兢业业的努力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在位30多年，年纪90多岁的时候，依然在四处巡查检查工作，到处去视察，最后呢，在晚年就在四处巡游视察的途中逝世于偏远的南方九嶷山地区。司马迁这次游历啊，就是从首都长安出发，向南经过瑶关、武关，翻越秦岭山脉，然后南渡长江和汉水，来到长沙，在登州顺着沅江、湘江南下，一直来到南方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九嶷山区，这里也就是传说当中虞舜的长眠之地。虞舜的一生那么坎坷，然而成就那么伟大，他的一生也在告诉世人，人的出身不能决定一切，人的奋斗和美德可以治愈创伤，创造奇迹。司马迁就在九嶷山下湘江之滨，一边瞻仰圣迹调查研究，一边消化虞舜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凭吊完帝舜的遗迹，司马迁

0: 又折回到长江流域，顺江东下，来到了庐山。他登上庐山，登高远眺，看庐山下面鄱阳湖周围复杂的水系。相传这个复杂的水系是经过了大禹疏浚的。然后他一路东行，来到了沿海，到了今天浙江绍兴的会稽山一带。司马迁说呀，会稽山，会稽，会稽，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它其实是会稽的意思。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说当年大禹治水成功，击退了洪水之后，来到了东方的会稽山，在这个地方大会诸侯，考察诸侯的工作业绩，计算他们的绩效，然后评定他们的功过。所以这个地方以后就叫做会稽，而大禹晚年呢，也是在这个地方逝世的。相传会稽山就有大禹的陵墓，所以在这里司马迁也拜谒了大禹的陵寝。大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司马迁说他是啊，一洪水13年，过家不入门，路行在车，水行在舟，泥行捣碎。山行即桥，什么意思呢？说大禹啊，13年为了治理水患，经过自家门前都顾不上进去看一看，兢兢业业。他在陆地上就乘车行走，经过水路就乘船，遇到泥地、遇到沼泽就坐泥橇，像雪橇一样的这种东西。那么碰到高山呢，就穿上特制的那种登山鞋，木底的带齿的这种鞋子去爬山。那么说了这么半天，司马迁说的意思呢，是说大禹这个人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不管遇到多么艰苦的环境，多么偏远的地带，他一定想尽方法，亲临一线去跟大家一起劳动。他是这么样的人。相传呢，大禹所到之处，是开通道路、疏浚河流、丈量土地、调查资源和物产，进行行政区划，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艰苦劳作中，才诞生了日后称为九州的中华疆域。因此，后世才把整个中国的疆域都称为禹纪，所谓茫茫禹纪，化为九州。它指的是一个在地理上、文化上、政治上都具有统一性的空间。司马迁自幼啊，饱读诗书，他对于这些圣贤的故事，其实早就烂熟于心了。但是，只有他通过登山临水、亲自跋涉，来到这些地方追寻他们的美德和业绩的时候，对他们的美德业绩有了沉浸式的体验。这些曾经深藏在文字中和脑海中的形象，才能够被充分的激活，在他心中演变为一幕一幕万古长新的喜剧，并在多年之后被他写下来，写入了《史记》。
1: 司马迁行走在路上，他在旅途中探寻发现，也在旅途中积累沉淀。他在汨罗江边追忆屈原，在孔子故宅聆听朗朗书声，在刘邦常去的酒馆里听故事，也在魏国旧都的残垣断壁前感叹世事变迁。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故事，被他沿路拾起拼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都成为了他宝贵的收获，为他将来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司马迁一路上听到了多少遗闻轶事？他又是如何整理记录，将其串联起来的呢？
0: 司马迁此行还经过了很多地方，一路上寻访遗闻轶事，打听到很多新鲜的素材，为他将来写作《史记》也积累了很多资料，并且激发了不少灵感。他在汨罗江边凭吊了大诗人屈原，面对滔滔江水，他想起了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诗人坚贞而又憔悴的形象。他来到了鲁都曲阜，在那里瞻仰了孔子的故宅。孔子逝世已经几百年了，可是，一代代青年学子依然聚集在这里， 读书习礼。

先听着朗朗书声，听着悠扬的音乐，好像又穿越到了几百年前孔子的时代，他在这里久久徘徊，不忍离去。然后司马迁到了彭城沛县一带，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徐州附近，他曾经是秦末反秦斗争的热土。司马迁在这里寻访了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萧何、曹参一系列当时的风云人物的早年的事迹，他们发迹以前的那些传闻轶事都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刘邦，他早年在家乡的时候，他经常需要请朋友喝酒吃饭，但是呢他的经济条件一般，所以难免的请人喝酒的时候要经常的赊账记账，到了年底的时候一块儿结算。按说呢这种行为应该是不太受欢迎的，但是很奇怪，刘邦家乡他常去的几个小酒馆老板娘都非常喜欢给他记账，甚至呢在这个年终结算的时候要主动的给他打一些折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些现象，比方说他们发现这个刘邦每回一来喝酒，这个酒店的生意就会莫名其妙的好，有的时候酒呢会卖到平时的好几倍，所以他当然欢迎刘邦，给他主动打折，希望他经常的来自己店里喝喝酒。那说到底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这么神秘呢？其实哪有那么神秘，想想就明白了。这件事儿别人不明白，刘邦的老爹刘太公应该是很明白的，要让老爷子说，那就是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好多狐朋狗友，所以他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一堆兄弟，当然是走到哪儿酒就好卖。那么当然这是老百姓的大白话，或者说玩笑话，更文雅更文明一点讲，说明刘邦他天生的素质，他具有一种领袖的魅力，所以他走到哪儿之后自带流量，大家愿意簇拥在他周围。像这一类的故事就大大丰满了史书中刘邦的形象，而恰恰这一类故事是官方的文书档案中所不可能查阅到的，必须是司马迁这样亲自走访深入民间才可能得到的资料。在这次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司马迁向西经过了今天的河南开封一带，他在一片断壁残垣面前停了下来，周围的老百姓告诉他，这不是别的地方，这就是当年战国时候魏国的首都大梁啊！大梁是战国时候魏国的首都，曾经繁荣一时。秦始皇22年，秦人发大军对大梁进行了最后的总攻，大梁城内的人坚守不下，所以秦国人挖开了堤防，引黄河鸿沟之水要水淹大梁城。大梁城在洪水围困中围了3个多月，最后把城墙都泡塌了，山穷水尽的情况下，魏国人没办法了，只好出城投降。从此之后世间再没有魏国，魏国并入了秦国的版图。司马迁饱读史料，对那段历史是非常熟悉的，那个时候离司马迁这个时代不多不少差不多正好100年，他站在断壁残垣中间，感觉到百感交集，他就问旁边的百姓，请问沂门是什么地方啊？人家就告诉他了，说沂门不是别的地方，沂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呐。司马迁一看，这个时候的沂门也已经面目全非了，他想象着当年的沂门应该是多么热闹，有多少人每天熙熙攘攘进进出出啊。当年在这座沂门边上，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在角落里总有一个不起眼的看门人，七老八十穷困潦倒坐在那里不声不响，没有人认识他，只有魏国的贵公子魏安西王的亲弟弟信陵君，他心里晓得这一位老者，这一位守门人，他的名字叫侯赢，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贤士，所以这位贵公子有事儿没事儿的去给人家卑辞厚币结交人家，可是他送去的礼物人家看都不要看。没有办法，信陵君就在家里摆开酒宴，然后亲自带车去请人家，这样三番五次下来，
口影也发现，这一位公子确实是一位礼贤下士的君子，心里对他暗暗的赞许，可是依然不假辞色，表面上神态和语言依然非常傲慢，对他很冷淡。直到有一天，秦国人发大军去攻打赵国，赵国危在旦夕，眼看就要灭亡。信陵君是一个古道热肠、有侠义心肠的人呢、他非常希望去救赵国。再说赵国和魏国唇齿相依，信陵君觉得救赵就是救魏，可以免于魏国的灭亡。可是呢，信陵君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只有满腔热情。他想来想去，那只能是带着自己家里的门客、自己的私人武装去跟秦国人拼命啊，豁出去自己的一身。这个时候是这位隐士侯赢，他站出来为信陵君设计了窃符救赵的奇谋，教他先去他的哥哥魏安西王这里偷盗虎符，然后呢用虎符调动魏国的大军，这样才能真正的打过秦军，能够跟秦军抗衡。可是啊，侯赢自己的年纪太大了，他没有办法陪着信陵君去实施这个计划，因此临走送行的时候，侯赢就跟他说了，说公子啊，没有办法，我没法陪着你送你去，可是呢你记住，我可以计算日期来推算你的行程，我推断你走到前线准备用虎符夺军权的时候，我就会向你的方向在这仪门底下自杀，用我的死来为你壮行，也报答你对我的知遇之恩。时过境迁，2000年后的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约定，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离得这么遥远又帮不上忙，那么你死了有什么价值呢？难道说仅仅是为了自我感动吗？其实不然，信陵君窃符救赵，他需要背叛魏王，这个魏王又是他的亲哥哥，他需要用虎符去杀掉原来的将军，然后来夺取兵权，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做很多超越常理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信陵君他要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像信陵君这样一个重视仁义的心肠非常软的人，他一定会一直受到内心的煎熬，他会怀疑自己，他会感觉到动摇犹豫。因此侯赢在他不能亲自跟着他在他身边进行心理建设的情况下，那他必须用一种方式给他以激励，所以他跟他约定，在他马上到前线要进行这个杀将夺军的关键一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间要自杀，让信陵君明白，在你身后我侯赢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个计划一旦启动就不可更改，没有办法逆转了，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付出生命，还有更多的人已经和将要为此做出牺牲，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完成自己的使命。又过了很多年，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写了一篇《魏公子列传》，就把侯赢、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写了进去。100年后，当司马迁站在大梁城的废墟上时，周围的原本魏国的那些老百姓、他们的移民、他们的后代依然在向司马迁讲述这段故事，他们还在叹息说，可惜了呀，侯赢不在了，信陵君不在了，如果他们这样的人还在，那么魏国不会灭亡的，我们的魏国会依然还在。作为一位大史学家、大学者，司马迁内心当然是非常清楚的，魏国的老百姓说的是不对的，历史的车轮是没有办法阻挡的，统一的进程是不可能因为一两个人而停滞不前的，而且天下一统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进程，它非常值得赞扬和讴歌。但是同时司马迁也非常理解魏国百姓的心情，尽管秦统一六国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但是在统一的

0: 过程中所激发起的列国人民前仆后继保家卫国的斗志，信陵君扶危济困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侯赢至老不衰的勇敢，也同样是非常值得崇敬的伟大的精神。这两种伟大其实是并不矛盾的，恰恰是通过司马迁的写作，他把这两种伟大融入在一起，使之共同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司马迁呢，不但是一位伟大史家，同时呢，他也是咱们中国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先驱。历史这门学问啊，是时空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不仅有上下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它同时也有纵横几千里的空间疆域。像司马迁这样，要写一部大著作，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大历史叙述，那么他必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对这个民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阅读《史记》，仔细看，我们就不难发现，司马迁对于中华民族他的疆域、他的国土，其实有相当完整而精准的认识。比如说，在《史记》中有一篇文章叫做《霍职列传》，它其实呢是写上到这个神农时代，下到司马迁所在的这个汉代，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市场经济的发展简史。他把这片广袤的土地分成了山东、山西、这个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这么四大区域，井井有条地叙述了在四大区域中不同的物产、不同的资源。正是基于这样的不同的物产资源，这片土地上的不同地区的人民才展开了繁荣的、频繁的贸易交流，通过贸易活动把不同的资源物产实现全国的流动以及合理的配置。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司马迁这样一种分区分块的对于不同地域物产风俗的这样一种记录，它实际上是非常精准的，千百年之后，直到今天，依然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特征。青年时代大范围的游历，使司马迁沉浸式地体验到了中原王朝的疆域之辽阔、风俗之多样、文明之悠久、人物之伟大，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意志。他开阔的眼界、虔诚的灵魂、深厚的同情心以及严谨的科学精神，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游历当中逐渐养成的。司马迁写作《史记》，把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作为一个完整的时空整体加以叙述，对它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呈现，就为我们后世的中国人提供了对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演变脉络的基本认知，并以此为基础造就了炎黄子孙对于我们祖国的共同情感。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咱们下次再会。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

0: 长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非法集资之夸张宣传是泡影。如果你看到一张街头传单，投资海景房，隔着万里收房租，你多半会淡定的不屑一顾。如果广告栏、街头屏幕、小区门前铺天盖地全都告诉你椰林沙滩等你度假，大腕明星现身说法，而且还提前给你预付房租，3年后保本回购，说不定你已经开始动摇了。如果再加上东家大哥、西家大嫂、前院老伯和后街男孩一股脑的向你推荐海景房，旅游产业必备，新世纪理财最佳途径，用钱生钱，一本万利，不买简直就是浪费等等，你的心理防线多半就被突破了，于是来上一套。可就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开发商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带走，海景房连面儿都没见成，而你的所有积蓄都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不见踪影了。现在一些非法集资的宣传越来越像铺天盖地的规模演化，你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既然已经投了这么多钱来宣传，又请明星又包旅游，而且那么多亲朋好友都在证明这件事儿特别靠谱，肯定是真的喽。可是你忘了一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相比我们投入的巨额本金，这些宣传费用不过九牛一毛啊。非法集资，你看中的是它的利息，它瞄准的是你的本金，莫要贪图蝇头小利，当心最后竹篮打水。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是非题啊，一道关于爱的是非题，这是来自范玮琪的演唱，07年的一支作品。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呢，是那段非常优美的旋律，还有范玮琪清亮的嗓音。但是你仔细听歌词，会发现他写的其实是感情里面最磨人的一种状态，暧昧。歌里反复唱着我们从不开口的那个原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我想都是精准地戳中了那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纠结还有期待，不敢往前一步是怕连朋友都做不成，不愿后退一步是因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这像极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是非题。在当年听的时候呢，觉得是一种青春的遗憾，而如今再听或许更认同爱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一份清晰的肯定。模糊的拉扯消耗的可能就是两个人最宝贵的时间还有精力了。希望这首歌也曾经温柔地照见过你的心里某个需要被厘清的瞬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好好爱个女孩，这是来自张信哲在2017年的白色情人节，也就是2017年的3月14号发行的一首作品，也是内地音乐人小柯为他量身打造的。其实，在张信哲的情歌宇宙里面，这首歌显得格外的朴实，没有复杂的比喻，没有痛苦的纠缠，只有一句简单也最坚定的承诺：我只想好好的爱个女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成熟的爱。在节奏越来越快啊，选择越来越多的时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情歌就像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提醒，爱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哪怕知道可能没有结果，依然愿意在当下给出全部的自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作为香港流行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是被誉为是华语歌坛的第二代歌神，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的音乐才华还有独特的嗓音，让他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凭借着多才多艺的演唱实力还有出色的表演，也创作了无数的经典，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传奇人物。刚刚我们听到的《等你等到我心痛》呢，也是张学友演唱的一支粤语经典啊。每次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多少回忆就涌上心头啊。那能把口哨吹得那么顶级的，可能也只是张学友了。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这世界那么多人，有人说单曲循环的第37遍想起了那个走散的人，也有人说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还有人说听着听着这首歌就哭了，不知道是想念那个人还是想念那个曾经的自己。一首好歌有的时候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想说人生就像一趟列车，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站下车。所以在此刻，在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声的时候，你会特别想把这些歌分享给谁，或者说你会因为这首歌而想起谁呢？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寂寞沙洲冷，周传雄的演唱，创作源头呢，可以说追溯到近1000年前北宋词人苏轼那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填词人陈信荣化用了这份古典的孤高和苍凉，把它移植到了现代人的情感困境里面。于是呢，歌里面有了白色油桐纷飞的离别，有了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喜悦的刺痛。周传雄也用他沙哑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那份拣尽寒枝不肯安歇的倔强和孤独唱得入木三分。还有编曲里面那抹清冷的西塔琴音，更是增添了一份宿命般的疏离。有趣的是呢，这首

歌的意境仿佛也映照了周传雄自己的音乐之路，几经浮沉，在潮流之外独自前行，却始终有一份不肯弃的坚持。所以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个孤独灵魂的独白和一片穿越时空的寂寞的沙洲。也希望这首歌曾陪伴过某一个孤独时刻的你，毕竟沙洲虽冷，仍有星光可寻。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歌来自于周迅所演唱的一首伴侣啊，这是他当年也就是2007年在签约华谊音乐唱片的时候发行的第一支单曲。之前的2006年呢，对于周迅来说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的一年，在获得了金像奖、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时候呢，周迅也不忘感谢当时的爱人大齐。鲜明的爱情表白让音乐人一位词人获得了灵感，所以呢就为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伴侣的歌词，充满禅意的歌词让人体会到的浓烈爱情背后之后的坦然。一直以来呢，周迅对待爱情的态度都是非常积极的、勇敢的。他曾经说，我喜欢爱情这两个字看起来就觉得很温暖，我觉得只要有爱情就是完美的，除了亲情，爱情也是最重要的。周迅的这些话呢，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因为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很虔诚的心态来对待爱情，与他来说就像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一种信仰。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张信哲《信仰》。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市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助残活动。蚌山区残联结合辖区残疾人实际，扎实开展系列助残活动。活动前期，区残联精心筹备，通过各乡街社区中心制作宣传材料，筹备助残服务，呼吁社会关爱弱势群体。在活动期间，各社区摸排残疾人情况，建立帮扶台账，组织人员走访独居重度及困难残疾人家庭，讲解惠残政策，鼓励其乐观生活，为两户困难残疾人送上生活物资，累计入户宣传50多户。同时联合开展了免费义诊，为200人次的残疾人朋友以及周边居民提供血压、听力、视力检测等服务，同步提供健康咨询和康复指导。与会区残联在张公山公园东门广场举行大型的宣传服务活动，为辖区残疾群众送上贴心关怀与暖心服务。活动现场设立了政策咨询、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文化互动等多个功能区域，构建起一站式助残服务平台。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残疾人康复救助、就业扶持、社会保障、无障碍改造等惠残政策，详细解读《残疾人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升残疾人以及家属的政策知晓率，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医护团队为残疾群众及现场市民提供免费的血压测量、血糖监测、康复评估、用药指导等服务，细致询问身体状况，耐心解答健康疑问。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地为残疾朋友修剪发型，干净利落的手艺让大家笑容满面。在趣味互动环节，套圈游戏深受欢迎，残疾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收获快乐，增强了融入社会的自信心，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在天河科技园和秦集镇梅园社区举行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现场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工作人员向村民和残疾人朋友以及其家属发放政策明白纸，进行细致讲解与耐心解答，推动惠残助残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切实打通政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区社会事业局依托秦集卫生院开展义诊服务，工作人员向群众详细讲解残疾人康复救助、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惠民政策，帮助残疾人家庭了解自身权益，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 淮上区残联在淮上万达影院举办了你我相伴共享蓝天主题观影活动。活动过程中，残疾人朋友们观看了励志影片《时间敢死队》，影片展现了逆境中自强乐观、守望相助的正能量，让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倍感鼓舞。区残联提前做好了无障碍服务与现场保障工作，贴心准备了饮用水，志愿者全程贴心引导、细心陪护，为残疾人朋友营造安全温馨的观影环境，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关爱。怀远县残联在金山广场主办了文艺演出活动，现场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爱心物资集中发放仪式，主办方分别向残疾人代表发放了慰问品，为残疾儿童和困难家庭点亮了微心愿，并向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朋友适配了发放轮椅。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助残志愿服务，免费理发、中医理疗、心理咨询、义诊、助残基地手工艺品展示及义卖、法律援助、免费维修手机等服务摊位一字排开，志愿者们热情周到地为残疾人朋友和过往群众提供贴心服务，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五河县残联在青年围广场举办了集中宣传活动，活动联合人社、教育、民政、司法、卫健等多家部门以及儿童康复机构、公益服务单位携手开展，汇聚扶残助残合力。各单位通过政策宣讲、现场咨询、康复指导、法律援助等多种形式，普及残疾人康复救助、补贴申领、权益维护、就业扶持等惠残惠民政策。工作人员耐心解答了群众咨询，同步发放宣传资料，免费提供血压测量、听力检测等便民服务，切实为残疾群众办实事、送关怀。固镇县残联在县法治广场开展了助残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耐心解答了群众关于残疾人补贴、康复救助、就业创业等方面的疑问，为帮助有就业能力与就业愿望的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固镇县残联委托专业培训机构在新马桥干校举办了残疾人实用技术班培训班，全县共为250名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参加了为期五天的集中培训，为确保每一位有需要的残疾人都能够获得合适的辅助器具，县残联组织专业评估团队深入全县11个乡镇，开展为期4天的下乡集中评估，真正做到了评估到人，适配到家。以上就是本期《同在蓝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7: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年夏天，来自于林志颖的歌。你是否还记得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旋风小子》呢？就是林志颖还有许豪莹、郝邵文、释小龙主演的那部很逗的喜剧电影。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过，其实在那部影片当中，张震岳也是有出演的，就是扮演了铁鹰那个角色。那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公司呢是想安排张震岳走那种与林志颖抗衡的青春阳光男孩路线，可这条路呢走得并不成功。张震岳是一个很随性，但是呢有极具个性的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来这个按照你给他划定的这个条条框框的路线去走。所以呢，他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说，他很坦白的说，虽然我已经出道很久了，但是对于现在娱乐圈的安排和做法呢，都不是很习惯，很难去演各种效果和夸张的反应。其实我在想，对于那些演出来的完美形象，我们更喜欢的是具有真性情的艺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张震岳、蔡健雅重新演唱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楚生的《晓得》，这是2021年他在《涂鸦森林》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有一段很真实的往事的，就是陈楚生合作的火星电台成员黄少峰的家中有一张反复出现的照片，触动了晓得面对面的距离，晓得见你要小心的细腻的心绪。晓得这个词其实我觉得很妙啊，它有一种知道了、明白了、也接受了的意味。歌里反复唱好好的，唱的是一种成年人的体面，准备的勇气啊、退路啊都自作多情，是看穿自己一厢情愿的清醒。每一次收到你的消息让我好好的，是即便心里有波澜，也选择用最平静的方式去祝福对方。

而陈楚生的嗓音里面呢，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沧桑，还有疲惫感，不煽情却又显得格外的真诚。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像一首成年人的告别诗，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一种我懂，我都懂，那就这样吧的温柔还有释然。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浅浅的听，淡淡的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此刻要和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声是空灵的啊，只需刹那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令人揪心的缥缈世界。他是许茹芸，那些云式情歌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还是在抄歌词的年代。歌声里有很多恍惚的美丽，有很多不能言语的故事，好像每个人的心碎都留给了自己。

许茹芸的独角戏，李宗盛评价许茹芸的柔情歌声，说是一种火候，真的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可以学得会的。他的唱腔是悠远当中带着叹息的哭泣，带着一种触景生情的不甘，独自的心碎啊，这就是许茹芸。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歌，就会被深深的触动，心生怜惜。芸式唱腔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也是嗓音非常的有辨识度的杨坤，我们听他的一首《爱和近处》。在杨坤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拜拜。

0: 最痛苦的事，我不能。曾经的日子折断过
1: 翅膀。阿边，
2: 阿边走。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外包母爱。时下很多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父母自身比较忙，又信奉科学育儿，因此不惜高薪请人专门来陪伴孩子成长。于是儿童成长陪伴师这一职业悄然兴起。然而把孩子的成长全部外包给代理家长，真的就能高枕无忧吗？一起雇凶绑架致死案给出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外包母爱。

2025年母亲节这天，年仅4岁的女儿顾晴在儿童成长陪伴师蔡妍的指导下，制作了一张妈妈辛苦了的贺卡，送给了严凯欣。看着女儿如此乖顺懂事，严凯欣很是欣慰，甚至为自己的明智决定暗暗窃喜。时年42岁的严凯欣，父母经营汽车配件生意，从小家境优越。大专毕业后，他不顾家人反对，和来自农村的同学顾峰结婚。婚后一年，生下儿子顾泽天。有了儿子后，夫妻俩仍旧忙着家里的生意，孩子交给老人和保姆照顾。可由于老人过分溺爱，儿子性格很是顽劣。严凯欣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儿子迟早会废，于是决定提早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他的决定遭到了顾泽天的强烈反对。可严凯欣向来说一不二，在半年后将还没满16岁的儿子送去了英国伯明翰留学。儿子走后，严凯欣心里空了不少，顾峰安慰他，不如趁年轻再要一个女儿。严凯欣动心了。经过半年的备孕，严凯欣如愿怀孕，便于2020年9月生下了女儿顾晴。有了女儿后，严凯欣吸取之前养育儿子的失败教训，再也不愿父母插手。他精心挑选月嫂和保姆，按照科学的方式养育女儿。而他和顾峰因为生意繁忙，仍旧只是偶尔陪伴。转眼女儿已经快4岁了，需要更多的情感关爱和陪伴，保姆显然不合适。在朋友的推荐下，严凯欣决定雇佣一名儿童成长陪伴师。他开出了年薪50万的高额待遇，一时间应聘者络绎不绝。可严凯欣要求高，眼光挑剔，几番挑选，最终锁定了29岁的离异女性蔡妍。蔡妍毕业于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在英国生活了6年。据蔡妍向严凯欣介绍，她和前夫同为留学生，但前夫出轨一个英国女人，她一气之下流产，之后离异回国。他也曾应聘过其他工作，但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倍感压力。于是当朋友介绍他去做50万年薪的儿童成长陪伴师后，便决定来试试。蔡妍海外留学的经历加上不俗的见识和谈吐，让严凯欣对他很满意。特别是顾晴对蔡妍也有莫名亲近，这让严凯欣很高兴。很快双方签订了为期1年的合同，蔡妍也如约搬进严凯欣居住的豪华别墅。他的工作主要是照顾和陪伴顾晴，早上送顾晴上幼儿园，下午去接她放学，然后陪她画画、运动、玩耍，从生活里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教育孩子，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当他看到原本调皮的女儿在蔡妍的指导下变得乖巧懂事后，越发得意，还动员身边有孩子的朋友也趁早给孩子请个成长陪伴师，花钱图安心。但随着蔡妍和顾晴相处的越来越久后，严凯欣发现女儿对自己越来越不亲了。以前女儿总会抱着她不撒手，不是吵着要她讲故事，就是缠着她被自己冰激

0: 可自从有了蔡妍的陪伴后，女儿似乎把她给忘了，既不惦记着妈妈陪她睡觉，也不嚷着要妈妈带她出去玩了。女儿的疏离让严凯欣心里多少有些失落，毕竟自己才是亲妈呀。她想等女儿再长大些，不需要人陪伴了，一切都会回到最初的。只是严凯欣没想到，2025年5月的一天，本该在英国留学的顾泽天突然回来了，而且还直截了当告诉他不想在英国读书了。严凯欣气不打一处来，指责他不懂事，说自己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钱，要买机票把顾泽天送回去。顾泽天拼命抗议，不仅和严凯欣大吵一架，还把家里砸了个乱七八糟。顾泽天的暴力发泄让严凯欣很心惊，而且他发现顾泽天的情绪似乎很不对劲儿，不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拒绝交流，就是晚上整夜不睡，甚至还会发出莫名的嘶吼声。严凯欣意识到问题后，和顾峰带着儿子去医院做了检查，得出的结论是顾泽天患有抑郁症。医生告诉他目前还不算严重，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但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压力，逼迫孩子做他不喜欢的事儿。严凯欣后怕不已，再也不提送他去英国的事。为了让顾泽天能安心休养，他主动给儿子办理了休学。那段时间，严凯欣放下一切工作，在家守着顾泽天。可顾泽天并不领情，不是爱搭不理，就是冷言冷语地回对他。好在一个月后，儿子的情绪稳定了不少，严凯欣悬着的一颗心稍微放了下来。可生意上的事离不开他，他常常是一边陪儿子，一边拿着手机谈工作上的事儿。顾泽天看他这样，常常不耐烦地说：
1: 你该干嘛就干嘛，我又不是犯人，不需要天天看着。
0: 妈妈只是想多陪陪你。严凯欣软言软语地解释，顾泽天却讥讽道：
1: 别假惺惺了，你还是赶紧去看你公司吧。
0: 严凯欣顿时火起，可想到医生的话，他只能忍着。看到儿子情况确实好转了不少，加上儿子又不待见他，他决定不再天天守着儿子，但他又不放心，于是拜托蔡妍让他有时间帮着照看下顾泽天。蔡妍没有推辞，当即点头答应。刚开始蔡妍还主动去找顾泽天聊天，可顾泽天也不搭理他，蔡妍也就不再主动，依然自得地做着自己的事儿。久而久之，他的态度反而让顾泽天产生了好奇。有一天，顾泽天主动问他：
1: 听说你也是英国留学回来的，怎么愿意来我家带孩子？
0: 蔡妍看了他一眼，笑着说：人各有志啊，再说你妹妹这么可爱，有谁不喜欢呢？
1: 在外人眼里，你跟保姆差不多，不觉得委屈吗？
0: 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可小孩子不同，跟他们相处我觉得轻松。蔡妍的回答让顾泽天对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之后他经常拉着蔡妍聊天，而蔡妍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时间长了，他发现蔡妍真的很特别，既没有一些年轻女孩的娇柔造作，也没有一些成熟女人的算计与世故。最重要的是，顾泽天觉得跟蔡妍相处很轻松。渐渐的，顾泽天有事儿没事儿就和他聊自己看过的书和电影，以及网上的娱乐八卦。偶尔嘴馋了，两人还会对着视频做几道黑暗料理。最难得的是，他的心情好了不少。对于顾泽天的变化，严凯欣是看在眼里的。刚开始他觉得刺头一样的儿子能在蔡妍手里变得服服帖帖，很欣慰。想到儿女都这么喜欢蔡妍，他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可时间长了，他觉察出一丝不一样的味道。好几次看到儿子盯着蔡妍看的眼神，让他莫名心慌。时下，很多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父母自身比较忙，又信奉科学育儿，因此不惜高薪请人专门来陪伴孩子成长。于是，儿童成长陪伴师这一职业悄然兴起。然而，把孩子的成长全部外包给代理家长，真的就能高枕无忧吗？一起雇凶绑架致死案给出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外包母爱。

一天，他私下问顾泽天对蔡妍是怎么回事儿，没想到顾泽天直截了当告诉妈妈说自己爱上了蔡妍。严凯欣差点一口老血直接喷出来，他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比你大上10岁，你喜欢他什么？顾泽天却说，离婚怎么了？比我大又怎么了？我就是喜欢。顾泽天的态度让严凯欣怒不可遏，他觉得肯定是蔡妍这个女人背着自己对儿子做了什么，当即冲到蔡妍面前质问道，我请你来是陪伴孩子的，不是让你来动歪心思勾引我儿子的，如果早知道你存有这份心思，我就不该雇你。蔡妍虽然被骂得一头雾水，但也明白了严凯欣的怒气从何而来，忙解释，你儿子的确向我表达了爱意，但我拒绝了，你放心，我不可能爱上你儿子的，但他如果要一厢情愿，我也无能为力。蔡妍的解释并没有让严凯欣释怀，他甚至觉得蔡妍这是在自己面前示威，告诉自己他压根儿瞧不上顾泽天。严凯欣气得继续羞辱道，我当初是可怜你才给你这份工作，没想到你恬不知耻，妄图从我儿子这里下手，我告诉你，不要再跟我耍套路，赶紧给我离开。见严凯欣下了逐客令，蔡妍愤愤道，我们是签了合同的，你要按违约金赔偿我。气头上的严凯欣觉得蔡妍露出了要钱的真面目，哼，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你放心，这点钱我不放在眼里。说完就把违约金以及当月的工资转给了蔡妍，蔡妍也干脆收拾行李离开了。得知蔡妍离开后，顾晴在家里哭闹了好几天，甚至恳求妈妈去把蔡老师找回来。看着女儿如此依恋蔡妍，严凯欣气得对女儿吼道，你要搞清楚，我才是你亲妈，她是我过来照顾你的。可年幼的顾晴并不理解，仍旧一个劲儿地哭闹着。顾峰看不下去，一边安慰女儿一边安慰老婆，可严凯欣把一腔气撒到他身上，我找你有什么用？外面的事儿撑不起来，家里的孩子也管不好，你算什么男人？顾峰早就领教够了妻子的跋扈，也不再多言。顾泽天则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质问严凯欣，你以为你把蔡妍赶走了我就不爱他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顾泽天的话让严凯欣彻底愤怒了，他咆哮道，我不给你钱，看你拿什么爱他。之后严凯欣切断了顾泽天的一切经济来源，还请了人严防死守，不让顾泽天出门。顾泽天只能暂时妥协，但他会时不时在家里大闹一番，用自己的方式对抗严凯欣。家里鸡飞狗跳，不是女儿哭闹就是儿子发脾气。严凯欣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蔡妍，如果没有她的挑唆，自己的儿女怎么会如此和自己离心离德？当得知蔡妍又去新的家庭应聘后，他煞有其事地对别人说，蔡妍这个人别有用心。这样一来，蔡妍多次求职受阻。然而百密一疏，一天顾泽天趁看守的人不注意溜了出去，他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蔡妍，并来到了蔡妍租住的地方。蔡妍没有联系严凯欣，而是发了条致严凯欣可见的朋友圈，图片是他和顾泽天一起喝酒碰杯的照片，还配了文字，跨越山海，我们终于在一起。严凯欣看到蔡妍的这条朋友圈后肺都气炸了，但他并不知道蔡妍发的这条朋友圈仅自己可见，他以为这是公开宣告，想到自己将会成为大家八卦的对象，他气得浑身发抖。严凯欣当即联系了之前给自己当过司机的汪松。时年36岁的汪松学历不高，为人仗义，但因为3年前一次醉酒斗殴伤人被判刑1年。出事后严凯欣还给他多发了半年的工资。为此汪松很是感激，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要是遇到什么难事儿，肯定随叫随到。当严凯欣把自己的糟心事儿告诉汪松后，汪松也怒骂说，这个女人太不是东西了。严凯欣恶狠狠地说，让他长点教训，不要再打。

我儿子的主意。旺松瞬间明白，当即回复道：交给我吧。之后，严凯星给汪松转了50000元作为办事的辛苦费。几天后，严凯星以生病为借口将顾泽天给哄了回来，然后又故技重施把顾泽天关在了家里。当顾泽天回来后，他给汪松发了消息，告诉他可以行动的。

时候蔡妍醒来，害怕的要报警。汪松警告他不要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否则自讨苦吃。蔡妍挣扎着要逃跑，汪松当时觉得自己和张凯两个男人看住一个女人绰绰有余，所以并没有绑着蔡妍。那时蔡妍的反应很激烈，当即就从二楼往下跑，张凯一个大意没拦住。眼看着蔡妍要下楼，汪松赶紧追上去。那时蔡妍一边回头看他们，一边下楼梯，猛地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汪松和张凯都惊呆了，直到蔡妍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后，两人才意识到出大事了。随后两人吓得逃离了现场。两天后，附近的村民发现了蔡妍的尸体并报警。经过警方调查取证，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汪松和张凯，并将两人抓捕。在警方的讯问下，汪松交代了全部事实，警方这才锁定了雇凶绑架的主谋严凯兴。严凯兴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顾泽天知道蔡妍被妈妈雇人绑架致死后，情绪再度崩溃，目前正接受治疗。2026年初，当地法院以犯绑架致死罪判处严凯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汪松无期徒刑，张凯15年有期徒刑。儿童成长陪伴师作为家庭教育的补充力量，正逐渐走进更多家庭，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作为父母，除了花钱解决问题，还是要多关心孩子，陪伴孩子。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情感需求，并不是简单请个代理家长就能解决的。即使有雇佣成长陪伴师的需求，也要去正规机构聘请有专业资格的从业人员，切不可偏听偏信，盲目为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与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刘峰举行工作座谈，蚌埠市2026年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举行，韦秀芳出席，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 MAMS 及微系统工艺班组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我市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明显。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5月20号，市委书记马军与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中煤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峰举行工作座谈，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学锁、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旭明、吴春潮参加。马军说，蚌埠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围绕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标，大抓项目、大抓优质项目，推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新材料、智能传感、商业航天、生物化工、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集群规模不断壮大，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持续向上、向好、向优态势。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6%， 工业用电量增长 8.5%， 对绿色能源的保供需求进一步增加。中煤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煤控股、煤电新能源并举的大型能源企业，投资方与我们蚌埠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相关绿色能源项目建设，协同做好节能降碳工作，保障企业用气用电需求，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蚌埠投资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中煤项目高效率建设、高质量发展。刘峰表示，蚌埠区位优势明显，营商环境优良，发展势头强劲，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之上，深挖在蚌埠投资发展潜力，在燃气发电、储能项目、零碳产业园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绿色能源保障。来听下一条，记者周学伟报道。5月20号，蚌埠市2026年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举行，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省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振宇，副局长汪和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安徽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朱红军，蚌埠医科大学校长郑兰荣，副市长乌兰齐齐格出席。韦秀芳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相互承担医保药品云平台、智能监管、医保影像云建设等14项国家省改革试点任务，医疗资源诊疗水平稳居全省前列，成功创建2个国家区域性医疗中心，群众医保获得感和满意度稳步提升。我市将以此次发布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医保数据融合应用，更好发挥数据对医保改革提质增效、医药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本次医保数据定向发布创新采取了正效合作模式，让医疗保障领域的海量数据开口说话，医保领域的治理向更加精细化、智能化、透明化的方向迈进。活动发布了蚌埠市医疗保险2025年度运行分析报告、基金监管典型案例以及重点病种分析成果等等。活动现场，蚌埠市人民政府、省医疗保障局、安徽财经大学、蚌埠医科大学、中国兵器工业第214研究所共同签署5方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共建省级医保大数据智库、打造医保数据发布升级版、推进医保智慧试点、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升医学人才素养保障等领域深化合作，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体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安徽省医保大数据研究院揭牌成立，将会依托我市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力资源优势，开展医保数据智慧分析与智能应用研究，为医保管理决策提供高水平的数据支撑。昨天下午，第8届 MEMS 智能传感器生态产业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由省科技厅、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产业部、蚌埠市人民政府、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易制易构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临近空间环境特性及效应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大力支持的第8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30号到

0: 31号在我市举办。
1: 本届大会以新剧江淮质感世界为主题，参会规模超600人，将邀请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家、投资机构代表及主流媒体等齐聚诸城，共商产业发展大计，共会协同创新蓝图。副市长金盛庆：
2: 大会紧扣智能传感产业全链条的发展需求，设置了重要活动开幕式、专题活动、展览展示四大板块。
1: 期间将召开蚌埠市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会议、长三角 MEMS 与传感器产业联盟年度会议，精准把脉产业发展方向，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农业传感器、车用气体传感器、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硅光器件与微系统等领域开展系列专题交流，精准推动产业链研练、补练、强练，同时开展创新创业大赛，优质项目精准对接，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持续赋能产业提质扩容。大会突出创新引领、前沿硬核成果集中展示。开幕式将举行一支一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揭牌、集成传感与微系统期刊发布等活动，全力打造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和行业高端学术交流高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民品产业部专务胡一生：
3: 自创它不仅为交叉学科提供了专业的学术阵地，而且将加速传感器技术成果转化。
1: 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陶广生：
4: 园区成功获批全国十大传感器园区入选人社部专家基地。
1: 同时，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支一购集成微系统、具身智能多模态融合感知头等一批行业重大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展示行业顶尖技术成果。此外，大会还将同步举办产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MEMS 特种器件与微系统技术闭门研讨等活动。记者刘磊报道。
0: 5月21号，五河县110多万亩小麦开镰收割，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拉开了全县小麦收获的序幕。
1: 小溪镇地处丘陵地带，地势高，光照强，小麦成熟较早。5月21号下午，在小溪镇香庙村，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除杂一气呵成。五河县小溪镇香庙村村民江凤：
5: 小麦有40多亩地。小麦今天上午开始收的，收成比去年强，还可以。
1: 五河县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强化技术服务，充分动员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下收进度，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五河融媒记者刘远成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时间，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商户占用公共停车位经营等问题进行了在线上的答复。
6: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李国柱介绍，近年来我市以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能力为重点，以推动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为目标，因地制宜，协同发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7: 目前呢，市城区垃圾分类设施已覆盖了24个街道、131个社区、890个小区，共建有垃圾分类的这个投放亭或者投放站吧，1095个。我们在市区啊，生活垃圾日运转的能力啊，能达到这个2146吨，配备厨余垃�圾专用收运车呢是14台，与这个3582家餐饮单位呢签订了这个收运协议。那么市城区共建成运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座，日处理能力呢能达到这个2210吨。
6: 节目中市民陈先生反映：
8: 我想反映一下，路边的商户他就用他的这商品啊，或者他货架啊、电动车啊，长期占用那个公共车位。以前我也反映过，行政执法局也去过，但是呢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具体的位置在秦淮苑小区西边，然后这个朝阳北路东边这一条道上。
6: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李国柱回复：
7: 今天我们到现场去，具体它是占用是公共这个设施属于一种什么情况，针对这个不同的情况过以后呢，我们就因地制宜吧，把这个地点当作一个整治一个标识吧。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好，直播蹦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劳动者之歌专栏报道，带您认识19年扎根一线，以工艺创新打破进口依赖的蒋和俊。第四届蹦蹦龙虾啤酒嗨完节晚酒之夜活动举行，我市首个校园气象观测站揭牌。小满时节皮肤病高发，科学护肤做好防护是关键。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蹦，记录蚌埠每一天。
6: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直播蚌埠，我们来关注的是劳动者之歌专栏报道。今天来认识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中心主任助理、蚌埠凯盛化机分公司制造中心副主任蒋和俊。以机床为伴，以创新为翼，他用19年的坚守和付出，从普通的车工成长为公司的技术骨干，用实干诠释了工匠精神。
8: 2006年，蒋和俊入职企业，从一名普通车工做起，每天与冰冷的机床为伴。在日复一日的实操中，他始终琢磨着如何把每一道加工工序做得更标准、更精细。因为刻苦钻研，2014年蒋和俊开始担任机电厂金加工段副段长，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由他主持开发的玻璃生产线输送滚道胶圈滚生产工艺技术创新项目，成功突破了技术瓶颈，将滚道滚面跳动由 0.2 毫米缩小至 0.1 毫米，实现了进口替代，为超薄超宽玻璃生产提供了装备支撑。蒋和俊
9: 为了把切割衡量的精度做上去，我们反复实验探索，从焊接退活到数控龙门装甲编程，一个个环节去攻克。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控制衡量精度的技术和高精度装备工艺。
8: 面对超薄玻璃全自动吊挂拉边机和压延玻璃成型设备压延机等关键装备的技术革新，蒋和俊带领团队自主设计开发了新型压延机机架及相应工艺工装，生产效率提升了 52%。他不仅自己钻研业务，还依托工作室常态化开展师带徒和大师课堂活动，为企业培养更多技术人才。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中心主任助理蒋和俊：
9: 技能传承不能只靠书本，得靠在车间里手把手的教，实打实的练。我们要把大师课堂变成解决生产难题的演兵场，让年轻人在一线中真正练出绝活，成长为咱们企业未来的顶梁柱。
8: 记者许梦蝶报道。
6: 5月21号晚上，第四届蚌埠龙虾啤酒嗨完节晚酒之夜主题专场活动在淮河文化广场举办，八方食客欢聚一堂，畅享诸城夏日烟火狂欢。
8: 华灯初上，不少食客就迫不及待来到淮河文化广场大快朵颐。麻辣蒜蓉十三香等多样风味的小龙虾，红通通香喷喷，让众人尽享鲜香美味。
10: 听说蚌埠龙虾很好吃啊，然后有龙虾节，我们就过来尝一下，非常好吃，非常新鲜，个头也很大。
11: 那个我是从合肥赶过来的，然后来到这个龙虾节，觉得他们这个龙虾都挺好吃的，就觉得氛围挺好的。
8: 本届龙虾啤酒嗨完节自开幕以来，多场特色主题之夜轮番登场，晚酒之夜本土风情浓郁。 动感演绎、欢乐抽奖、现场互动。

0: 动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不断推向高潮。晚酒集团蚌埠直营公司经理唐勇：
1: 人流量非常大，展示效果也非常好，对于提升蚌埠的整体层次形象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晚酒集团整体的品牌提升也有很大的帮助。
0: 蚌埠希望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根正：
2: 平台之专业，氛围之热烈，现场之火爆，作为赞助商，我们美好食品收获满满。
0: 为期十天的狂欢盛会仍在持续，这场兼具烟火气与氛围感的夏日盛宴，不仅展现出诸城包容热情的城市风貌，更以产业融合赋能地方发展，让蚌埠美食文旅持续绽放光彩。记者刘磊报道。
3: 5月21号，我市首个校园气象观测实践站在蚌埠牧远学校揭牌。
0: 实践站由牧远学校与市气象局携手共建，将配备专业气象监测设备，可捕捉校园内实时气象数据，为学校开展气象科普课程提供生动素材。学生韩瑞阳：
4: 今天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测量雨量的知识，学校还开展湿地探索科普活动，让我觉得科学非常有意思。
0: 市气象学会秘书长周丽雅：
5: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将我们的气象精神植入到我们的科普教育实践过程中，培养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精神，提高孩子们的科学创造能力。
0: 近年来，蚌埠牧远学校推进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打造了湿地探秘、追光计划等特色科教品牌。蚌埠牧远学校副校长彭超：
6: 希望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发挥家校社共育的作用，通过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不断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0: 记者朱锦成报道。
3: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宽幅波动影响，昨天22号的零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今年第八次上调。零点起，市区各加油站均已经更新了价格，汽柴油价格比昨天上升5到6分钱。92号汽油现价每升8.71元，95号汽油每升9.31元，0号柴油每升8.51元。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6月4号的24点开启。5月21号下午，市经开区护苗2026暨全民阅读书香经开主题进校园宣传活动在临港新城实验学校举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围绕扫黄打非、知识产权保护、网络谣言辨别等内容开展了讲解，普及知识，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书香氛围。
7: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8: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7: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9: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万种情感。因为阅读

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今日提醒，
1: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日提醒。眼下正值小满时节，气候是湿热多变，各类皮肤问题进入到了高发期。医生提醒，日常需要针对性的做好防护和养护工作。夏季皮炎多见于成人，受热之后啊，是瘙痒感会明显加剧。居家合理控温，穿搭合适宽松透气的服饰，采用温水洁面洗护，减少肌肤刺激。痱子由汗液淤积、汗腺堵塞所造成，像脖颈、腋下等褶皱处特别容易发生。日常清洁身体，保持肌肤的干爽，便能够有效的规避发病。螨虫、隐翅虫易诱发咬皮炎，外出之后要做好防虫防护工作，回家之后要及时更换衣物，清洗身体，杜绝和隔绝蚊虫的侵扰。强光暴晒易诱发日光性皮炎，轻则泛红，重则起泡，外出备好防晒霜、遮阳帽，尽量避开正午时光强烈的时间段出行。面部过敏的问题，女性朋友是较为多见，常常会出现泛红、干痒、起皮不适，护肤要精简步骤，停用功能性的护肤品，仅做好基础和保湿工作，修复皮肤屏障就可以了。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转小雨，偏东风三到四级，白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预计明天24号白天终于转小雨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79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兵、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0: 人、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目前井下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接下来有关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已经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现在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可确认信息以及救援的进展，为我们做个介绍。
2: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这次发生瓦斯爆炸的这个煤矿的井口。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现在呢陆陆续续呢又开上来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从航拍镜头其实也能够看到，通往这个井口的这个路啊，其实是比较狭窄的，所以呢，很多救护车只能够分批的上来，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被困的人员要升井的时候，救护车呢才能够上来进行集结，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交通的拥堵。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有一些的这个被困的这个工人呢已经升井了。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呢，距离这个煤矿最近的沁源县的人民医院呢，一共呢是收治了23名这个获救的矿工，其中呢22人呢伤势较为轻微，那么有1名矿工呢是伤势呢比较严重，现在呢正在接受这个治疗。那么其他的呢伤员呢也会根据不同的病情和各地医院的这个救治的能力呢来进行这个妥善的安排。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在地方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是分属长治市不同的这个医院的，有的是沁源县人民医院的，有的是长治市其他县的医院，还有呢就是在长治市市区的医院，可能会根据这个病这个伤势的情况呢来安排这个具体的这个救治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的有一路记者也在这里呢，在医院呢进行这个采访报道。另外呢，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煤矿企业的负责人和包括煤矿的负责安全的副矿长已经被控制了。那么所以呢，下面呢接下来的更多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呢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主播，
1: 谢谢于浩从前方发来的报道。那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5: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

0: 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0: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0: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今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3: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
5: 成就。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
6: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1: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7: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 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

0: 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1: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2: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入选前，黎嘉莹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的航天梦和很多人一样，点燃于2003年。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嘉莹抓住机会报了名，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出征在即，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3: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他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5: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开始进行推进剂加注，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燃烧剂加注。
4: 燃烧剂加注预计在稍后中午一点完成，随后进行氧化剂加注，全部加注工作预计将在下午五点结束。
5: 昨天，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湘潭和长沙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最近几天，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石门县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期。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降雨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1.51 米，目前

0: 记得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这次试验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昨天，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截至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赋码200多个产品型号，28000多台机器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日前介绍，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已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率先依法开展为期2年的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天启星座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3: 那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休假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
2: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4: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

0: 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8: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本次演习，美军将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4% 用于国防开支，并朝着 5% 目标迈进。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泄漏，内有约 2.6 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易挥发易燃。截至22号下午，储罐已停止泄漏。当天，附近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理由是照顾患癌丈夫，其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媒披露，由于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被边缘化。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在特内里费岛下船，已被遣返回荷兰。
9: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0: 长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

0: 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下雨的地方依然不少，西藏东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再到浙江等地多中到大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尤其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吧。北京18到26摄氏度，沈阳16到23度，银川16到28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5到27度，咸阳20到24度，西宁12到26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4到31度，泸州25到32度，宜宾25到32度，昭通18到32度，曲靖19到31度，晋城18到26度，邯郸20到28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北部湾阴，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5级。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收看。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得特别好，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
1: 您缺乏点奸诈，廖德一这个人物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
2: 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再把它凸现出来。
1: 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
3: 点亮梦想，传承希望，欢迎收看《一鸣惊人》，我是董毅。又一个周五之约，那今天在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上，您又会看到哪些新的面孔，听到哪些动听的嗓音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筑梦团的三位嘉宾老师。
4: 京剧名家王平，黄梅戏名家吴琼，戏曲评论家崔伟。
3: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好，那接下来啊，咱们一起了解一下竞演规则。
4: 每个节目表演完毕，竞演者将直接登录央视频 APP 筑梦榜单，接受观众的加油点赞。根据榜单上的点击量，将有机会参加《一鸣惊人》栏目的年度盛典。
3: 好，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竞演者上场。
5: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傅佳，这是我的女儿小桃子。
6: 小鸡去小田鼠家做客了。
5: 我是从6岁开始接触京剧，学习的是花旦。从事这个行业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南上求学，学习京剧的同时也学习了昆曲的一些剧目。

0: 第二件呢，就是我的爱人呢，我们俩也是大学的同学，在我的艺术生涯上对我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1: 这个好，来。
0: 去年生下了我们的小宝宝小桃子。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那我们的工作是为我们的家庭来服务的。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家庭地位是第一的。

0: 好，谢谢。傅佳今天刚才演唱的也是梅派代表作了，
1: 是的，
0: 西施，
1: 是，
0: 我觉得特别的享受，尤其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你演得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琴师啊。
1: 啊，是的。今天呢，给我伴奏的是我的老公，也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青年琴师胡谷月。
0: 哎，欢迎欢迎，胡谷月啊，今天这个傅佳演得好不好？好，谢谢你的支持啊，真是脱腔保调，所以才更加的成功。傅佳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
1: 对，有一个快2岁的宝宝。
0: 下回也好好的熏陶熏陶他，有没有计划？因为先生是琴师，你又是京剧演员，想没想过到他这一代是不是要往这个上面去？
1: 也有想过，如果他很喜欢或者也是这个里面的苗子的话，会考虑让他也学习我们这个行业的。
0: 嗯，太好了，好像看到了马上就能登台的一个小小接班人了哈，
1: 争取下次来。
0: 好，太好了，我们等着他一鸣惊人。
2: 我觉得傅佳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演员啊，这个也小有名气，国家京剧院在这么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艺术家前辈在供你去参考去学习，同时借鉴了很多，尤其梅大师的东西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些体现，我觉得这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后继有人，我们你看大大气气，这个非常端雅，而且呢这个表演当中不温不火，让这个让我们看着非常舒服，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统，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我们能继承下来，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得天独厚，你有一个好的老公，啊，每天可以跟你们一块儿一起研究唱腔，同时呢，你还能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还能给你提出很多建议。我觉得这样珠联璧合，以后可能，走的路会更宽更远。
1: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3: 他的声线好像蛮宽的，就是不像有的时候那个京剧演员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比较窄，他的声音特别的宽。那个崔老师、王老师，我这是我听的最强烈的感受。嗯，不会是很多好那个京剧演员嗓音有那么宽是吧？
2: 又宽又亮
3: 啊！对对对，又宽就显得比较厚实的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声音让我挺喜欢的啊！
1: 谢谢您。
4: 傅佳不用说了，这个非常好的演员。一个的特点呢是他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最初是从学梅派开始，后来又跟了这个杜近芳老师，他是在传统梅派那舒展大方的基础上呢，又吸收了一些杜近芳老师比较女性化、比较这个时代化的一些风格，所以这段唱你也能感觉到，他并不是完全的用梅派的那个声音和唱法，但是这段唱的今天的效果特别好。其实里面唱段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段都能留下。他没唱水殿风来，他也没唱的西施女生长在祝罗村里，他唱这段我觉得是反而更体现他的功力，因为他这个二六之间他本身的那个气口啊伴奏啊是比较短的，他要拿捏的非常好。总来说呢，我认为傅佳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而且他你看他的性格气质很静啊，
0: 特别稳，
4: 特别稳，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祝你越来越好。
1: 谢谢您，
0: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老师们都对你寄予厚望啊，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尤其今天咱俩约定了好吗，下回一家三口一起一鸣惊人。
1: 好的，
0: 期待你们三口
1: 一定早点来。
0: 期待期待。好，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到梦想加油站。
1: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发挥比较正常的，因为今天为我伴奏的呢是我老公，所以在一起配合的会比较默契一些。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为我加油点赞，多多支持。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大家好，我叫郭桂叶，来自河南鹤壁。因为我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从小我就喜欢戏曲，我现在在鹤壁市牛派艺术研究院工作，主攻花旦、刀马旦、玩玩生。 单位家里边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去练功学习。我就想让自己在戏曲发展道路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好，谢谢。
1: 学这个豫剧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学豫剧十几年了，因为我12岁就开始学了。
1: 哦，我就发现，在河南好像生活，你不会唱戏，就觉得你跟不上时代了，是吗？
0: 我们那儿不管是你们家里边，只要有大喇叭的地方，就是放的河南豫剧。
1: 那你家里面人除了你之外，还有人在从事豫剧工作
0: 我有一个堂哥，也是学豫剧的。堂哥从小对我影响就非常的大，他是唱武生的。我进到戏校的时候，他就天天晚上督促我练功。别人练功，白天练完，晚上就出去逛公园，就出去玩了。但是我哥哥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他拿了这么长一个藤条，如果我练得不好的话，他就用那个棍子就摔我。
1: 那个时候可能还有怨言哈，不理 解。
0: 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我就想着别的都是交的一样的学费，别人都出去玩了，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罪？但是现在非常感谢他，因为一分汗水一分付出就多一分收获，有了他当年的那个对我的严厉，才有今天在舞台上扎实的基本功。
1: 太好了，那现在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也挺多的，是吗？
0: 对，我们金老师要求我们年轻人一定要练功，练好基本功，扎实基本功，然后演出的时候让我们年轻人去演出。
1: 那金院长这回知道你们来这儿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0: 知道，他还说，他还督促我们说一定要拿出好成绩。
1: 为院里争光哈。
0: 是的。
2: 金不换老师手下的年轻演员吧，都特别感觉到他们特别敬业。都是舞台磨砺出的那种功夫，这点呢，我觉得特别明显。还有一个呢，这个演员的腰腿什么都挺好的，他演这个台上很活，可以看出刚才就是说他下的功夫，而且他在非常匀称，很好的一个演员，很精彩的一段表演。
0: 谢谢。
3: 我想问问那个常大师的那个有一个什么笑声是在哪个地方？一边唱一边笑是什么位置上？
0: 张先生。

0: 谢谢。嗯，
1: 挺好，就是不过瘾，太短了，太短了这段。这个刚听到点兴奋，哎，夸这把时间用足它。
0: 好的。
1: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发现的更细致一点啊。
0: 好。
1: 另外，他这个装束，
2: 对我刚刚我们俩商量，
1: 有一点点。
2: 你们是算大半小半？
0: 小半。
2: 为什么也贴片子呢？
0: 因为我们如果是大半的话，就是后边那个大帘子。
2: 我知道你们这个叫我们古黄梅戏里叫古装半。
0: 哦，
2: 大小半结合后面梳的是辫子，不是那个线引子，然后呢前面也贴的是辫子，但辫子为什么我刚才跟王老师商量为什么没有带花啊，
0: 这个服装有点改良
2: 啊，所以就
0: 然后
2: 是也改良了，
0: 避免了花的那个、花的带的。
2: 对， 对， 对，
1: 因为你上下有点下边沉，你知道吧，
0: 有点不协调。
1: 哎，下边沉，你看你头上这些东西哪怕再装饰一点，因为小红娘很俏皮，
0: 嗯，
1: 也爱美，
0: 嗯，对，
1: 然后也爱捯饬，稍微有一点点在，你看上面黑这块都是有点凸，
0: 好，啊，
1: 再把它丰满一点，可能更漂亮一点。
0: 好，谢谢三位老师。这个回去啊，跟金院长说说，给咱年轻人的服装啊、行头再重新再置办置办，
2: 好的，
0: 让他更讲究一点。你就说我说的。
2: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3: 对于这次的表演呢？感谢专家老师对我的认可，也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意见，说我唱腔的喷口的地方还有不足的地方，那么下次呢我会继续改正。还有评委老师对我的这段演唱说觉得可能有点太短了，还不够尽兴，那么下一次呢我会再选一段更长一点段子让评委老师尽兴，让观众朋友们喜欢，加油。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4: 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迎正。在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美食，喜欢做饭，因为美食和做饭和京剧有非常的相通的地方，都是讲究劲头和节奏感。在以后工作当中，我要秉承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弘扬京剧国粹文化。

0: 好，谢谢。王莹这我们的专业演员出身啊。哎，我觉得你瘦点了。
1: 对对对，我减肥来着。
0: 我记得上次好像看你比现在要更。
1: 比现在胖。
0: 是老师给你的压力大是吗？
1: 是我自己觉得在舞台上有一些形象啊角色啊，我觉得应该瘦一点可能更符合这个人物。
0: 就说着容易，但是做起来比较难吧。你都怎么瘦成这样的？
1: 一般都是晚上不吃饭，上午早上9点练功，练到中午11点，然后中午不吃主食。然后呢？
0: 早上也不吃饭
1: 啊？这早上一般起不来，所以就不吃了。
0: 不是你今天起啊？就早饭就省了是吧？
1: 对，早上8点半起来，9点到团里练功，然后练基本3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吃点这个青菜啊、肉之类的，主食不吃，然后晚上也不吃。
0: 你扛得住吗？
1: 还行，现在正在坚持。
0: 坚持多长时间了？
1: 有3个月了吧。
0: 3个月了，那你瘦了多少斤啊？
1: 现在瘦了35斤了。哇！哦，
0: 怪不得前一段时间你还说起来，
1: 对对对，
0: 说跟着那个李宏图团长说了，
1: 对对对，
0: 去他那儿找点什么吃的垫不垫吧。
1: 对对对，现在早上还是团长比我去的还早，我9点去的时候，团长已经活动完了。
0: 你看看人家那一直坚持练功，然后把早点都给你买好了。
2: 35斤。这一大块没了，35斤，这一袋面也就50斤，你也得有底气，你这唱得需要有气儿啊。你看早晨不吃，中午吃点菜，晚上不吃饭，你靠什么？
1: 主要是保持，现在基本上以鸡蛋啊为主啊，吃一点这个蛋白质多一些。
2: 那还是得吃一点啊。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咱不能为了减肥而减肥，
1: 是
2: 把身体弄坏了。
1: 是，
2: 然后你再想用身体再补充，坏了，顶不上了。
1: 对对对，
2: 我觉得今天你啊，中规中矩，而且呢，这个透秀啊，这个各方面都没有毛病，但我就感觉好像底气不是太足，闹了半天是饿的，
0: 减肥减的。
2: 对了，
0: 到现在没吃饭呢。
2: 咱不行不行
3: 啊！
2: 我觉得
3: 王老师，你要这么一说啊，他很可能很快就前功尽弃，
2: 是吧？
3: 对，还是尽量的让他
2: 听听歌唱家的。
3: 不，因为他减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你说啊，专家一说，你看，我觉得你气息好像就不像想象的那样。他就回家一琢磨，那算了吧，放开吃吧。一吃那35斤啊，他减3个月减了35斤，那35斤回来3天就回来了。
2: 那吴老师给他点什么建议吗？
0: 对呀、啊，怎么样能够保持他的体型儿？然后还能有气质。
2: 哎，对对对 对, 对。
3: 你比如说我吧，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要是唱大戏的话，体力吧，如果因为我是比较偏瘦型的，我也是不敢多吃啊，就是我也想吃，有时候也饿得慌，但是呢，就是还是觉得，两者要兼顾吧。我建议啊，就我来说，一天是2顿饭，就现在是不敢吃3顿饭了，早上是要吃。然后呢，练功啊什么的，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早吃，就5点就吃饭，5点啊或者4点半我就开始吃饭，不拖得那么晚，所以这样呢也会对你的体力补充也很重要。
1: 谢谢您，谢谢您老师。谢谢。
0: 你看，我就觉得吧，崔伟老师坐这儿就特别好，因为崔伟老师没有这障碍。
4: 没有。
0: 想怎么吃怎么吃。
4: 没有。
0: 对吧？
4: 想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也不是太胖，起码身体第一，工作第一。嬴政今天的唱呢，我认为呢他是挺好的，而这段唱呢是非常显功夫的。但是我刚才觉得王平老师说呢，我有感觉，就他最后的气息到最后的那个字基本上都滑下来的，他原来唱的还是挺透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唱的感觉到就是那气息顶的那个球派那通透感也比以前稍微的有点逊色，就气息上的。但是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王明老师。
2: 我觉得他的音色啊，真的你要保持住。你今后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空间很大的一个花脸。
4: 对，他是
2: 真的。
4: 球派里面还有亮音，有那个爆破感，挺好的。
2: 他很通透的，
4: 很通，
2: 同时没有毛病。

0: 这个很重要的。
1: 你看老师都赞不绝口。
2: 是是。
1: 哎，老师刚才说的，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2: 是有道理，因为长春老师先生非总说让我多吃点儿，每次去每次都是让我多吃。
1: 所以我觉得减肥这个事儿，你自己下来稍微调剂一下。
2: 对对 对。
1: 咱就按照吴琼老师说的，两顿，保证两顿，
3: 两顿
1: 好不好？
3: 好，
1: 咱晚上不吃了，早上得吃。
3: 对，
1: 好，谢谢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宁正，很感谢这个电视台能找我来参加这个一鸣惊人的节目。感谢栏目组支持我们年轻人，希望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青年演员，支持我们青年的花脸演员。我叫王迎正。
1: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宝清县龙江剧院院长柴进。我院呢是1960年成立的宝清县评剧团，至今逾60年。最主要的就是每一年送戏曲到乡村，无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是我们的学生，大家天天在一起。演完出以后，业余时间拔河、跑步、下下棋，我拥有这样的团队，这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口号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仅有了奔头，更尝到了甜头。
1: 现如今呢，农民兄弟那可是美透了，铁大门、砖院套，出门就是水泥道，鸡鸭鱼肉随便造，这小日子
2: 都美出皮皮味儿了。
3: 你们啊，别笑了，咱们土老帽如今靠科技种田发家致富了，农副产品远销海外。
1: 成暴发户了，咱们农民的思想啊。

将军三。

0: 好，谢谢，谢谢几位精彩的表演。这个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咱们龙江剧的小戏，应该也算是戏歌了，是吗？
1: 龙江剧表演唱
0: 啊，龙江剧表演唱，来自黑土地的朋友们，谁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院团呢？
1: 这个呀，这个得由我们院长来介绍。
2: 对，
0: 院长，
1: 对
2: 对对对，
0: 来，掌声欢迎。你好，你好，
3: 我们是宝庆县龙江剧院。最早我院应该是1960年建的，是宝庆县评剧团。
0: 哦，评剧。
3: 对。哦。2013年更名为宝庆县艺术团。1999年我们加入了黑龙江省龙江剧的联合体，改为宝庆县龙江剧院。2013年转起改制，我们变为宝庆县龙江剧艺术中心。
0: 以前是评剧团，现在是龙江剧。
3: 对对对。
0: 有唱评剧也有唱龙江剧的吗？这个剧种都不一样。
3: 没有了，那个唱评剧这些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0: 哦。
3: 剩我们这些都是龙江剧演员。
0: 那咱这个龙江剧演员，咱团有多少人呢？
3: 我们团现在31人。
0: 31人、主力都来了呗。
3: 基本吧。
0: 基本吧。
3: 基本吧。
0: 那你呢？
3: 我是乐队出身。
0: 什么乐器啊？
3: 那个舞场打手锣的。
0: 哦，今儿你点评点评，你这个团员们演的咋样啊？
3: 太好了，从3个月一直到现在，每天每天这么练，虽然只有6分钟展演时间，他们苦练了3个月，我是每天我都跟着他们在一起，太苦了太苦了，现在腿上基本上还是青的紫的呢。
0: 你看看这个院长哈，就心疼自己的团员们，咱把掌声送给他们吧，好不好？辛苦了3个月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也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4: 我觉得剧种啊，哪个剧种都有哪个剧种的看点。你比如花鼓戏的牛，你比如人家这个龙江剧的这个手绢工，他这个今天。

0: 再把那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幸福生活。你弄一红手绢在那儿不停的耍，我觉得没有这个花有意思。当然这花又起到手绢的作用，它让演员手有地儿搁，而且呢也有一种寓意，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们今天特别好在哪儿呢？既有龙江剧黑土地的那种音韵，它在内容的叙述中呢，它又有一些时代的相对快节奏的相对年青春一些的这种音乐的这种表现效果。总的呢，我觉得这个龙江剧给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一个戏没有这种当代生活和朝气的话，它很难感染观众，它可能只能越来越感染一些老观众，它不会感染更广大范围的社会观众，更不可能感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发生变化的享受生活的那个当地的观众。
1: 谢谢齐老师的分享。
2: 他们今天呢在台上这种热情吧，这种朝气的这种状态，挺能感染人的。就是你看北方戏和这个南方戏不一样，你看像我们有天仙配七仙女啊，七仙六个仙女在台上唱，但这个形式我就觉得是挺好的。哎，也要是其中有那么四个姐妹能够再有一段单独的这种，我觉得肯定就会更丰富一些了啊。对，现在就是整个的是有一点，就是节奏上有一点平和。
1: 好，谢谢吴老师。
3: 非常好看的一个组合，一个团队表演呢，我觉得还是剧种的问题。你像龙江剧他们就可以拿这种东西，啊，黄梅戏我们就可以是另一种形式。你像我们京剧，如果出来六位姐妹们，肯定是当当个里个当当个当当里得当当水袖，就这种了。所以各个剧种走得远与近，我觉得取决于什么呢？他这个剧种的这个有没有人去发扬，有没有人去传唱。我觉得龙江剧有这些个年轻的这个靓丽的姐妹们哈。你们再这么高兴的再去表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力和它的一个传染。今后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这个弄出更这个畅快人心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我们的观众。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好，谢谢三位老师。就我觉得呀，今天咱们带来这个题材特别好，来自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发家致富，脱贫致富，尤其今年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唱出我们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4: 我们的龙江剧表演唱《甜蜜的黑土梦》，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我的家乡宝清县，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来做客，请为我的家乡点赞，为我们的团队点赞，加油！
1: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我叫马永祥，现任呢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
6: 我叫李月英，是保定市电影公司退休职工。
7: 我叫李建明，来自保定。
5: 我就退休之后啊，京剧也始终伴随着我。
7: 和二位合作感觉特别高兴，希望呢今后呢为那个戏曲啊，为京剧呢能做点贡献。
8: 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9: 你问的是他。

0: 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还真是有点后怕呀。

0: 好，谢谢，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是专业出身，我从事了也就说17年的京剧武生，干了30年的文博工作。我改行这30年来呢，也文的武的，基本上还都没有放下，经常啊登台表演，我要一如既往的啊，去宣传、去钻研，演唱京剧艺术。
0: 好，虽然说离开了专业的舞台，但是这个对于他的热爱从来没有减轻过。
2: 我呢，从小也是爱好京剧，这是我的师弟马玉祥，我们是在一起啊，经过那个戏校的努力呀，曾经演过全剧的《杜鹃山》，还有全剧的《红云岗》的红嫂。后来这是退休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完了以后呢，还是又拾起这老本行来了。生活特别丰富，早晨起来跑步啊，完了以后跑完步踢毽儿。踢完毽儿以后，就和一些爱好这个京剧的朋友们在一起聚在一起，你唱一段儿，我唱一段儿，大家互相切磋，
0: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对，是。
0: 来，我们的胡传魁老师，
3: 我呢是也是以前也是专业的，79年毕业河北戏校，第一出戏开的《坐在道马》，后来中间走调到湖北，从湖北调回来，也有30来年了，也是不干了。但是通过这次平台，特别高兴。以后呢，还继续呢，把咱们京剧呢是这个能尽的一点微薄之力，我也是现在也教学生，
0: 太好了，
3: 谢
0: 谢谢
3: 谢，
0: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4: 三位好像刚才一介绍都是专业的，是吧？然后刚才这个像马先生说离开剧团30年了，是吧？我觉得您应该继续的把我们的国粹艺术，您这么热爱，我们不光您自己，还要多普及一下。在您周边的这些个年轻的这些个戏迷爱好者，多发展他们，把您的经验和体会多传授给他们。但是我就刚才，说到您一点哈，您整个的扮相，上来有那种气质，但是您缺乏点这个奸诈。刁德一这个人物，应该再让他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一点。您现在有点太严肃了啊，这有点指挥别人那种感觉。同时，您内心的东西没有表达的太多，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您有一个硬伤啊，不寻常。您这“常”字，您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啊，不寻常，这就是您的一个起范儿。胡长魁配得非常好，还让这二位呢把戏做足了。包括那个，您看抽的烟，对着眼神看着刁德一的反应，你看我们看得很细啊，看看怎么刁德一你怎么不高兴？这是我的认识的，你怎么这反应？这都出来了。阿庆嫂声音也非常好，表演上包括那个，这是特点的阿庆嫂的一个姿势啊，打完火之后，有那么一个照片啊，是非常的，您掌握这个特点了，再努把力。在教学也好，在普及上，咱们再多下下功夫。
1: 好，谢谢王老师。
0: 谢谢王平老师。
5: 京剧啊，你像这样的现代戏，我们也从小听，特别喜欢。但是我们也就是这么水着听、水着唱的。像王老师讲的这么细致，我都听入神了，特别的，我也学到很多，真的。就是阿金嫂，我觉得有点紧张，其他我都觉得挺好的。胡长魁演的也特别的棒，
0: 好，谢谢吴青老师。
6: 我觉得阿庆嫂这位老师啊，挺值得佩服的。因为他学的是张艳霞，他在吐字的方式上面，在他的歌唱的旋律上面，他是腔是很按照张艳霞去，他不像一般的那个学肖家浜的，好像就是大陆，

0: 他那个下过功夫，所以他很清晰，而且扮相气质上的像阿庆嫂，不是像那个农村大嫂，而是像那么一个像王平老师要求的人物。哎，那个胡双奎那个老师我认为好，他不但表演好唱得好，我认为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演这个戏他干净。
1: 对，
0: 现在好多票友也好多专业也好，把这胡双奎演得特别脏，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经常看周国彤先生这出戏，人家那个胡双奎不像现在似的，那是非常非常的粗，但是呢也是还是非常有舞台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像。我觉得这个老师呢他在线的还是非常好的。
2: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
3: 好，谢谢老师们。
2: 下回呢还可以搭档，也可以单独来演，对不对？
3: 好，
2: 好不好？
3: 好的，
4: 我争取了。
2: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5: 根据今天王平老师评委的评价呀，以后我再表演这个刁德一这个角色上呢，再从这个阴险狡诈坏的程度上，
4: 应该再演的
5: 再深入的再刻画它，
4: 奸诈一点，
5: 哎，这样就像真刁德一了。
4: 对对对，
5: 现在还不行，有点像郭建光。
6: 请大家为我们
7: 加油。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乐的时光啊总是过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啊已经接近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尾声了。在这儿啊再次提醒您，千万不要忘记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央视频 APP 一鸣惊人栏目，为您喜爱的选手点赞加油。我们在这儿期待您的参与。好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王英、石秀和杨雄劫法场救卢俊义，结果四个人又被官军给抓住了，而且被打入死囚牢之中，命在旦夕呀。这梁世杰没主意了，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把知府王的人请来商议对策。两个人正在这商量的功夫，报事的进来了。回中书大人，有一封信，有人求我转交给大人。
3: 谁送来的？
2: 不知道。
3: 放肆，
2: 不知道你就送信，人家说的好，必须得送到您手里的，您还必须得看。
3: 送信的人哪儿去了？
2: 走了。
3: 哎呀，真是饭桶啊饭桶，拿上来。
2: 这封信信皮上什么也没写，梁世杰就感觉到这里蹊跷，抽出信瓤一看，这脸煞变色了。
3: 王知府在旁边站着呢，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呢，就知道不是好信。
2: 梁中书看了几遍，递给王知府，请大人过目。
3: 哎，喂喂喂喂，哎啊！
2: 王知府汗也冒出来了。这封信呢，没署名，但是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咱就别说文词了。咱说白话，您听明白就行。梁山首领义士宋江拜上梁中书梁世杰亲阅，我们请卢员外入山，无非是共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无恶意。没想到卢员外身受谗言，身陷囹圄之中，死活难料。我三位弟兄石秀、杨雄、王英劫法场，不让这四个人性命无忧，将来梁山对你没有亏待之处，让这四个人性命无忧，将来梁山对你没有亏待之处。如果对这四个人要进行加害，梁山义军兵发大明，玉石俱焚，是老幼不留。 你说这是威胁呀，还是真事儿？
3: 这信怎么来得这么快？
2: 那刚劫完法场，罪犯刚抓住，信就到了，证明这人都在大明府城里呀。
3: 哎呀，这王知府也不知所措了。正这时候，报事的又进来了。
2: 报二位大人，大街小巷都是揭贴了，我们捡了几张，送交二位大人过目
3: 啊，拿来我看。
2: 这揭贴拿个新话来说，就是海报，就像那大字报差不多少。
3: 拿过来一看，内容基本相符，都是梁山义军散发的。
2: 如果伤害这四个人，就踏平大明府。
3: 梁中书这头上也冒了汗了，退下退下退下。
4: 王大人呐，此事可够严重的，可见梁山贼寇甚嚣尘上啊，奈何奈何呀。
2: 恩相啊，方才我想说还没等说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容我把我想法跟您说一说。
3: 讲，快说。
4: 我看咱别比邻而上，这四个人杀不得，不是怕别的，将来万一事情闹大了，留得这四个人在，我们还有交换的条件，还有退身的余地。换句话说，拿这四个人当作人质，如果把他们杀了，一旦激怒宋江等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那咱大明府可就危险了，您说是也不是？你我所见相同。往下说，还有，您马上调集人马，城内加强布防，城外布下重兵，确保大明府的安全呢，这是一。另外，速派人给太师报信儿啊，把这形势紧张的情况跟太师说明白，有一线之路，希望他调集重兵保卫大明的安全。说的是，就依你。来人呐，把蔡福给我叫来。那蔡福呢，就是提劳阶级典狱长，把他给找来了。蔡福跪倒，参见恩相。蔡福啊，梁山那几个人都在你那儿压着吗？都打入死牢了。卢俊义呢，也在我那儿。我看这样吧，不要亏待他们，该吃吃，该喝喝，不要为难啊，把他们养好了，留着有用。
5: 哎，是是是是是。
4: 蔡福心说，我乐不得这样呢，我想对他们好点，怕您怪罪，您要有这话我就放心了。哎，蔡福心里头喜欢，领命下去了。嘿，这四个人受到优待，都是单间儿，被褥都是新的，每日三餐都是有营养的，还派大夫上这儿来了给治伤。这几个人呢，将来被救出去，不但完好无损，而且还都发胖了，体重还都增加了，上哪儿找这好地方去？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梁中书听了王知府的话了，马上得派兵防守大明府啊，马上命人传令，给武将的头领、兵马都监、大刀文达、文成、索超，把这仨人给找来了。这仨人都是武将，奉命来到留守司面见中书大人。梁中书一摆手，免，三位将军请坐。
6: 是。
4: 仨人坐下，梁中书就把进来的情况跟仨人如实的一说，让他们马上调兵遣将保卫大明的安全，以防梁山的贼寇袭城。这仨人都满不在乎，他们那个心里头瞧不起这些文官，心说你们就知道搂银子，就知道升官，一说打仗了吓得是胆小如鼠，那水泊梁山是草寇啊，都是乌合之众，有什么可怕的？他吹牛，他敢打大明府，怎么合起来的？一看梁中书那五官皱的跟那包

0: 包子差不多，仨人心里都好笑。无奈人家是上级，他们不敢抬杠。梁中书等说完了，文成站起来了，这仨武将属他官大。文成一抱拳，中书大人不必担忧，您是不是因为街上散满的街贴那件事儿，以小将观看，这是危言耸听而已，祸乱人心。梁山的草寇哪有实力攻打咱们大明府啊？中书大人还不知道吗？咱大明城也高，壕也深，虽然兵不是太多，但是守卫大明应该毫不费力啊。梁山的草寇一旦离开那水洼打咱大明府，这是最大的实策，他不敢。如果他真来了，是自取灭亡。我文成不是说大话，指定叫他是有来而无回。他这一说不要紧，那两位也站起来了，是啊是啊，大人放心吧，大明的安全万无一失，包在我们身上了。如此甚好，三位将军马上准备去吧。
1: 得令得令得令。
0: 仨人出来了，呵，马上到教军场点兵，把周围郊县的人马也集合起来，其实人数不超过10000人。他们分成两队，留下2000人守卫大明的安全，带着7000-8000人离开大明府奔东北方向，兵扎在凤凰岭。凤凰岭往前走25里，还有一个地方叫槐树坡，又在这安下大营，然后传下严令去了，必须时刻准备迎敌。这些当兵的平常吃的也不行，喝的也不行，而且常年亏欠军饷，你说月月观饷吧，不，一拖欠就半年，而且还不给足了数，都叫当官的给克扣了。这当兵的希望打仗了，这一打仗可以自由了，抢了夺了，能发点外财，充充自己的腰包，所以这些人都挺高兴，人人擦拳摸掌，准备刀枪，要跟梁山大打一仗。他这块做好了准备暂且不提，咱们单说写信的是什么人，散发揭贴的又是什么人呢？一共两波，头一波小旋风柴进领着一伙人，第二波神行太保甲马戴宗领着一帮人。大明府的确有梁山的人，但是总人数不超过20名，换句新词来说都是便衣队，表面上做买卖的，实质上是梁山的细作。大明府发生的事儿能逃出他们的眼睛吗？他们采取应急的措施，散发揭贴，马上给梁中书写了封信，吓唬吓唬他，然后到出手了怎么办？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返回水泊梁山前去告急。但说这戴宗啊，这人呢、在梁山是至关重要，宝贵就在他两条腿上，那真是日走1000夜走800呀，快劲就甭提了。路上无话，回到梁山了，见着宋江，见着吴用各位头领，把大明府发生的一切都做了介绍。宋江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呀，扭回头跟吴用说，军师，原来按着您的计划，我们想收降卢员外，没想到适得其反，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看下一步应该如何？吴用想了想也着急，因为这个料事啊未必那么周全，横生枝节的事儿，意想不到的事儿，这是自然的。

0: 吴用一琢磨，看来下一步只能进兵攻打大名府了，别的都解决不了了。宋大哥，我看这样吧，现在咱们兵分两队，一部分看家由你和我率领大兵赶奔大明，虽然这块骨头难啃，但是一旦把大明府打下来，那粮台寄养、军需用度、金银财宝可是太多了，正好我们急需拉回梁山供我们支派，您看好吗？也只好如此了。就依军事，宋江马上在忠义堂召开各头领联席会议，前寨、后寨、左寨、右寨、水陆军的头领几十位全都到齐了。宋江当众宣布要攻打大明府，解救卢俊义和石宪的三位弟兄。大伙一听，哇，同意，赞成，同意，早就该打，把我们都闷死了，应该。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宋江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嗷一嗓子蹦出来了。宋哥哥，早他娘的把我憋坏了，我跟着军师到了大明府去了一趟，哎呦，那真是个好玩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这回要打大明府，救卢员外和那三位弟兄，我愿暴打千敌，杀他个痛快。宋哥哥，让我当先锋官得了。宋江点头，就依你，李逵，我命你为前不正印先行官，率领3000弟兄攻打大明，不得有误。扎扎扎，得令啊！慢着，你一个人去我还不放心，给你配上3名副手。呵，还这么多零碎，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听令。
1: 在在在，
0: 三位女将应声而出。我命令你三人身为副先锋，帮着李逵攻打大明，不得有误。
1: 得令得令得令。
0: 李逵一看，呸，带仨老娘们，真是碍事哦。吴用把眼一瞪，少要多说，李逵，你不愿意去，我另换旁人。
2: 别介别介，这事儿都拍了板了，行了，带着就带着吧。
0: 四位先行官领兵3000先离开梁山。宋江又命双边大将胡延硕为左军，豹子头林冲为右军，各领兵3000，让小李广、花荣为殿后，领兵3000，让戴宗来回巡视。这是出征的人，家里边留下入云龙、公孙胜等人看家，让混江龙、李俊等人手把水寨、诸城，不得有误。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宋江、吴用亲统大军，是兵发大名府。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黑旋风李逵
3: 高兴，
0: 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告诉手下的义军，
2: 别装熊啊，快点，听没有，
0: 俩鸭子加一个鸭子，给我仨鸭子，步兵必须得赶上骑兵，哪一个落后，我砸折他的双腿。别忘了，救人如救火。
3: 得令得令。
0: 那真是救人如救火呀。几天的功夫，他们就来到槐树坡，探马拦旗向李逵禀报。报先锋大人，我军不可前进。
2: 为什么？
0: 前面遇上敌兵了，官军在槐树坡扎下营盘，拦住我军去路。
3: 嘿嘿，正好哎，遇上了，冤家路窄，

0: 次日平明。再看李逵啊，就等不及了，快起来起来起来，给我出兵啊。你说这位火爆的脾气没有稳当劲儿啊。三员副先锋骑着马陪着他，李逵原来赶路前骑马，现在骑马觉着别扭，干脆拎着斧子步行吧。率领队伍就在槐树坡前一字排开，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官军，在这儿驻守的正是大将急先锋索超。这索超啊，并非等闲之辈，在大名府颇有名气，那也是一员良将。这索超为什么叫急先锋？性情急躁，点火就着，也不次于那李逵啊。他讨令在这驻扎，也是带着3000兵马。急先锋也没睡好觉，就等着来日厮杀，见个短长。后来他听说对方讨敌骂阵，他提斧子上马，炮响三声，在寨前就列了队了。在索超的心目当中，水泊梁山都是草寇，乌合之众，人多不假，不定怎么个杂巴凑呢。今儿个到寨前这一亮队，他一看大吃了一惊，他一看呢，眼前一片红啊，那义军头裹着红巾，身上红军装，红号坎儿，打的是红旗，迎风招展，跟烈火苗相似，是人欢马炸。再看马军压住两翼，步军在正前方，刀枪明亮，队伍整齐呀。再往正前方一看，三匹高头大马坐着三员女将，手提着兵器，是越无央威。再往前看，有一人手中擎着车轮大斧，光着膀子，大红裤子，大尾巴兜跟的撒鞋，这张大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虚然，正跟天神下界一般不二啊。
1: 呀，
0: 索超心说，真了不得呀，出乎我的想象啊，看来今儿个我遇上劲敌了。往左右看了一眼，各位给我观敌撂阵，看我的。索超催马来到阵前，把掌中开山大斧一晃，高声断喝，站！对面草寇报名再战。这李逵一看，行哎，嘿，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大将，冰铁盔，冰铁甲，皂罗袍，大黑马，手中平端车轱的大斧子。李逵乐了，嘿嘿，跟我一个德行哎，使一样的家巴事儿。他一看对面的来将面色铁青，长得跟那雷公差不多少，哎，28、29岁吧，正在当年呢。李逵点了点头，问我呀，你爷爷黑旋风李逵是也，喳喳喳喳，你是什么东西？急先锋大将索超是也。你还大将，谁是小将？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回。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急先锋索超大战黑旋风李逵，斧子对斧子。为什么叫急先锋？就因为啊，他性子急，暴躁，沾火就着，干点什么事急于求成，拍桌子跺脚，咬牙切齿，所以大家伙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但凡有绰号的人，都是根据他的长相啊，使用的兵器啊，性情啊，是温柔的，是暴躁的啊，等等等特色给他起的。那李逵呢，叫黑旋风，一个是长得黑，一个是动作麻利，像旋风嘟就到了，这叫各有特点。这两个急性子得遇到一块儿，这玩意儿还有个好吗？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四把大斧子抡开了，太嘎嗒太嗒太嗒太嗒，玩了命了。打斗到20回合未分胜负，您这一看呢，可有意思了，把李逵累的是满头大汗，呼呼直喘，把急先锋索超累的也是顺着脖梗子淌汗。李逵打着打着心说，行哦，妈，这家伙有两下子，这对斧子不次于我的斧子，不过这么打太别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李逵是部下的将官，不愿意骑马。你看走路骑马行，打仗的时候骑着马他觉着别扭，尤其他是一对短把的斧子，骑着马打呀够不着，所以一打仗他就把马放弃了。他跟索超打呢，这玩意儿他扬着脸他费劲。那么再说索超也有同感，这急先锋是马上的大将，李逵在部下，要打的时候他得猫着腰往下够，累的是腰酸背疼，因此也冒了汗。索超倒没说什么，李逵这个人比他还暴躁，打着打着不打了，虚晃一斧，撑跳出圈外，把俩斧子一碰，等等等一等。索超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马带住，吁，利用这个空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心说正好我喘喘气歇一会儿。然后他问因何不斗，我说小子，我说咱俩这么打你觉着别扭不？小子你有种你把马放弃了，哎，咱俩在平地打那多得施展呢，你敢应战不？怎么打我也不怕你，稍后片刻。这索超也是个250，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叫军兵把马拉走。这还不说，他摘盔卸甲，你想做大将的那盔头10来斤沉，那甲胄几十斤沉，那骑着马那行啊，那在部下穿这玩意顶这玩意，那受得了吗？所以把盔甲全卸了。李逵是光着个膀子，他比李逵强点儿，穿着个汗塌，嘿，这回觉着轻松了。怎么样，黑鬼你过来吧，哎，这回咱好好斗他一斗，拿命来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两个人又斗在一处，两方的军兵战鼓如雷，给各自的主将助威。那么给李逵观战的是3位副先锋，3位女将军呢，领头

0: 一丈青扈三娘，还有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这三位女将三般兵器啊，你可别小瞧这三位女子，一个赛着一个。特别是一丈青扈三娘，也领兵带过队呀、啊，那肚子里头有道道，他一边观战一边皱眉，跟顾大嫂和孙二娘就商量：“二位姐姐，你们看见没看见？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对面敌将索超也并非等闲之辈，照这样打下去，哎呀，万一李逵受了伤可怎么得了啊？是啊是啊，我们也有同感，那你说呢？我说呀，赶紧叫李逵回来，你我姐妹三人替他出战也好。扈三娘三个人统一了思想，他吩咐一声鸣金，几面大锣同时筛起呀、啊，嘡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李逵正打在兴头上，哎呀，觉着这个舒服，这个过瘾呐、啊！好几年了，没遇上过对手，也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一仗啊！哎哎呀，过瘾，还没分出胜负来，猛听的背后鸣金的声音。李逵他不傻，他懂得军营的规矩，闻鼓必进，催命的鼓嘛，鼓响的越激烈，你得打斗也得越激烈，得勇往直前。锣声一响，必须得收兵，这是军令。李逵心说：“他娘的，谁首次也没事，筛什么锣呀你？”哎，哦，大概有事儿，有特殊情况。我回去问问，他不敢违令啊，虚晃衣服跳出圈外。哎，索超，姓索的，你等着，我回去看看，咱们再战不迟。拎着斧子回归本队，李逵二话没说，命人把水壶拿过来了，咕咚咕咚造了一壶水，擦了擦大嘴叉子，哎，怎么回事？敲什么锣？扈三娘这才跟他说：“李大哥，累得不轻吧？我们担心你的安危，特为把你请回来休息片刻。”笑话！这不多余吗？这不真就我正打到兴头上，叫你们一泼凉水给浇凉快了，这多余！李大哥，你的确是累了。今天你遇上劲敌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我们能不担心吗？
1: 那你们说怎么办？
0: 依我的主意，你在后边休息休息，把索超交给我们姐仨了。
1: 你们仨人？我说妹子，这可不是开玩笑，那个黑鬼那可有两下子。
0: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姐妹出阵，
1: 姐三个同时催马来到两军阵。李逵120个不愿意，但又一想，我是正先锋，人家三位是副先锋，仨还敌不住我一个吗？哎，我呀，别惹人家不痛快，也真累了，干脆歇下看看热闹。李逵忍气吞声，在后头看热闹不说，单表三员女将，三匹马，三班兵器，来到两军阵前。一丈青扈三娘掌中是一对双刀，顾大嫂掌中一条水火无情棍，母夜叉孙二娘掌中是一条猎叉，丁字形把这索超给围住了。索超还等着李逵来呢，一看，哎呀，啊，换人了。李逵呀、啊、李逵，你可不仗义呀、啊、你有始无终啊，算个什么东西哦，都骑着马来的，我呀也别犯傻了。想到这，他倒退了数步，吩咐手下人把马又牵回来了，而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整齐。 旗利落，飞身上马，手提大斧，二次来到军阵，用斧子一指：“尔等何人？”三员女将纷纷报名。索超哼了一声：“哼，哎呀，女流之辈还敢上战场？怎么的，仨打一个？来来来，爷爷陪你们玩玩。”结果一伸手，索超吓了一跳。这仨女人长得都不错，功夫都挺高。
0: 哎呦呵，
1: 索超心说，都不是等闲之辈啊，我还真比量不过他们。本来嘛，索超把大部分劲儿都释放完了，跟那李逵打了那么半天，剩的这点余劲儿就不多了，再遇上三员女将就耗费劲喽。再看索超鼻拔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呼上不来气儿，心说不行，今儿个我犯克星，非犯到女人手里不可，我回去吧，等养足了精神明日再战，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并不答话，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三员女将能叫他跑了吗？再后的是紧追不舍呀。索超想的挺轻松，回去了把寨门一关，投石放箭，你们还敢靠近吗？而后我回去洗个澡好好歇歇。结果他想错了，拨马出来没有一里地的功夫，就听见左右鼓声震天，咕噜噜噜噜噜噜，杀呀，别让索超跑了啊。怎么左右还有贼？他定睛往左右观看，发现旗号上绣着大字呢，左面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豹子头林冲，风卷旗号，两路义军从两翼攻上来了，后边还有三员女将，还有黑旋风李逵。哎呦，索超可害了怕了，哎呀，吾命休矣，想回营盘不可能了，只好顺着岔道他败下去了。就听他手下的军兵是哭爹叫娘啊，有的叫人家抓了俘虏，有的受伤倒在疆场，四散奔逃。哎呦，上了当了，我这老窝叫你给端喽。再看看槐树坡方向，这一片火光啊，小李广、花荣抄了他的后路了。索超败的这个惨劲儿啊，一边跑一边搜集残兵败将，三千人马现在剩下不到一半，一直败到凤凰岭。文成文将军听说索超败回来了，急忙出寨迎接，把索超抢救回去了，赶紧吩咐闭上寨门，做好了防范，等退入中军保障。哎呦，再看这索超啊，脸都青绿色的，哎呀，惨呐、啊，惨不可言呐、啊！索将军不必着急，打败仗也不算什么，哎，兵家胜败之常。我没想到败得这么惨呢、啊，连脚你都收不住了，收不住了，收不住了！哎，我大哥，这梁山的水寇煞是厉害呀、啊，嗯、哎，而且男女都是英雄好汉。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未必能赢得了人家，而且人家以多为胜，我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住啊。文成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心里头有了数，咱别来硬碰硬，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让梁世杰想办法去，也只好如此了。就在当天晚上，这索超累的还没等睡醒，就听见金鼓大作，水泊梁山

0: 拦路人马前来劫营，到处都是火光了。他在梦中被喊杀声惊醒，一咕噜身起来，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的亲兵卫队从外边跑进来了，报索将军大事不好，梁山草寇杀进凤凰岭啊，你看看到处是火光，快撤吧。有人把马匹牵过，有的把斧子抬过来，索超没办法，穿着一身睡衣就上了马了，领人往外突围，一看都是梁山的义军了。在火光当中他发现了文成了，文大哥，索超在此，哎呀贤弟快撤吧，我们被人家偷了营了，快撤。杀出一条血路来，奔大名府便撤。黑咕隆咚的，正在跑的时候，这索超就觉着后膀上冷不丁的发了一下子麻，就好像拿个铁棒子捅了一下一样，从马上是翻身栽下。怎么回事？中了一支狼牙箭，那追兵能不放箭吗？那箭叭叭叭像下雨一样，如果他穿着甲胄，多少还能护着一点，他穿着一身睡衣，那箭射上还轻得了吗？这下射的可不轻啊，要不就索超也不能从马上摔下来，哎呀一声栽于马下，顿时是人事不行。坏了，索将军受了重伤了。有些亲兵还真不错，舍死忘生救着索超，陆陆续续是败回大名府。天已经亮了，哎呀，文成回头一看，好嘛，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等了好半天，那败兵才陆续集合，查贬人马损失大半。他们每个人领着3000人，现在总共回来的3000多人，损失了3000来人。哎，开城大刀文达在这守大名府呢，一看文成索超他们回来了，开城门放吊桥迎接。来到帅厅上，文成口打哀声把经过讲述一遍，二话没说把索超先抬上来了，一看呢，失血过多呀，那箭头那半截箭还在身上冰着呢，你算逃跑的时候哪有时间停下来给他治伤啊，没那时间，因此伤势严重。再者一说，大名府危机了，梁山草寇随后就得到啊，这大名是危在旦夕，得禀明梁世杰。他们急忙来到帅厅见梁中书。梁世杰跟王知府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是抖衣而战，梁中书脸儿都青了，就见他眼前的桌子，坐的那把椅子跟过电一样，他哆嗦成一个了，功名富贵啊，能不动心吗？大名府丢了，他还能活得成吗？焉有不怕之理。他还比那个王知府强点，新上任的王知府是个书生，没经过这事儿，一听这情况如此严重，大名不保了，他这一着急顺着裤腿尿出来了，真就吓出尿来，那汗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帅厅之上半天没有动静，大刀文达一看赶紧请示中书大人，你看如何是好
1: 尔等不必惊慌，稳住稳住，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是不是不，咱大名府城池高大，十分坚固，易守而难攻，对不对？对不对？大伙一听，吓出毛病来了。你问谁呢？

0: 对，
1: 哎，这样咱就放心了。守城，守城啊，千万把城池守住，这是一。二，快派名医给索超医伤，无论如何保住他的性命。
0: 是是是，
1: 再有，把城池先保护住，我跟王大人另谋对策。文将军，你留下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也只好如此吧。所以啊，他们又把负责人找来二三十号，开了个紧急的碰头会，大伙是七言八语，各献自己的主意。结果快到天亮了，也没拿出好办法来。正在这时，报事的跑进来了，报中书大人，大事不好，梁山的草寇把大明府包围了，不信您去看看，来了老鼻子了。
2: 啊，
1: 怎么那么快呀？梁中书硬着头皮带着几十位要员上了城了，往城外一看，吓得他一缩脖子，旌旗飘摆，到处都是梁山的义军，看那样子能有数万之众啊，摇旗呐喊，别让梁世杰跑了，攻下大明府，解救卢员外，解救梁山的好汉呐！梁中书都迈不了步了，就在城头上又开了个碰头会。奈何奈何，各位啊，事到如今，你我同呼吸共命运呐、啊！城池一破，你我大家谁也好不了啊！为今之计，大明府军民就得一心呐、啊。王知府在，你马上准备通知各家各户，男人15岁往上50岁往下者，全都放下手边的活，配合官军守城。女子老弱者做饭烧水，供应后勤呐、啊。无论如何给我守住守住，告诉城门紧闭，哪一门的守将有失检点，我是严惩不贷。另外加强城中的治安，防止梁山的细作作乱。明白明白，快些准备。二位将军，你们两个人配合着守城啊，少睡点觉，睁大点眼睛，听没听见？
0: 是是是是。
1: 梁中书安排完了，被人搀扶着下了城，回到留守司衙门。等到了府里头啊，梁中书啊跟掉了魂儿了一样，这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小霍干嘛呢？你注意点形象啊。
10: 什么叫注意形象啊？我这还怎么注意形象啊？你看我左手拿一个杯盏，右手刷着新闻，有没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9: 并没有，您这既不高也不优雅呀。
1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可以说我不优雅，但是你怎么还人身攻击说我不高呢？
9: 哎呀，个儿不高不是重点啊，重点说的是你不优雅。
10: 不优雅吗？你看我喝茶，这是个多优雅的事儿啊。
9: 喝茶是优雅呀，但您这表情啊，喝茶就是没有那种优雅的劲儿。
10: 不是，就我这品味，我这气质，我这格局不行吗？
9: 哎，实话实说啊，一看您就像这平时不喝茶的人。
10: 不像吗？
9: 不像啊。哎，小霍，我得问问你了
10: 啊，
9: 你懂茶文化吗？
10: 茶文化自然是没那么懂的。
9: 咱们老百姓的茶呀，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哎，都能喝，但是像您这种装模作样的喝呀，这实在是不像样。
10: 是吗？那我跟着刘伟和陈延龙去学习学习，看看人家那茶馆里是怎么喝茶的。
11: 哎呀，陈延龙
12: 啊，是我。
11: 相声演员。
12: 对呀，
11: 我跟您不一样
12: 啊。您是？
11: 哎呀，
12: 嗯，怎么了？
11: 看不出来吗？
12: 没瞧出来。
11: 就我这个形象、气质、模样、戳个、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举止端风、行动坐卧、抬手动脚，难道说您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干什么的吗？
12: 看出来了，
11: 我是
12: 神经病。
11: 啊、神经病像话吗？
12: 哎呦，我知道你干嘛的呀。
11: 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12: 哎呦，还话剧演员，
11: 对喽。
12: 那这个职业好。
11: 嗯，
12: 哎，我问问您，您这个话剧是在哪儿学的呀？
11: 我
12: 啊，
11: 嗯，在这儿学的哈。
12: 对呀，
11: 我是在中央啊戏剧，哎，
12: 中央戏剧学院。
11: 哎，我就是那儿学习
12: 啊。你在那儿都学什么呀？
11: 也是四门功课。
12: 哪四门？
11: 声台形表。
12: 这声是
11: 声乐。
12: 台
11: 台词
12: 形
11: 形体
12: 表
11: 表情包
12: 表情包，
11: 我得掌握丰富的表情，
12: 不是
11: 刻画不同的人物，
12: 是是是，行了，
11: 喜怒哀乐
12: 没有，那叫表演。
11: 哎，表演
12: 啊，
11: 哎，咱们学的最好。
12: 是啊，
11: 讲究的是学习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12: 哪三个？
11: 斯坦尼斯拉布拉多、布莱恩特。
12: 哪来拉布拉多呀？
11: 罗纳尔多。
12: 不是不是，
11: 不是
1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
11: 我说的就是这仨人。
12: 你一个也没说
11: 对。我一个都没说对
12: 啊。
11: 这也不容易。
12: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11: 很容易就说对，我告诉你。
12: 哎，好好好好，
11: 咱们研究的最好
12: 啊。这您还有研究？
11: 哎，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是也你看过话剧吧？
12: 干嘛看？
11: 你是不是看过？
12: 特别喜欢。
11: 是吗？
12: 我还演过呢。
11: 谁呀？
12: 我呀。
11: 你还演过话剧呢？
12: 对呀。
11: 你是专业的呢？你是哪儿的？
12: 业余爱好。
11: 啊，业余的。
12: 对对对，
11: 你吓我一跳。你业余爱好
12: 是
11: 有机会，你不爱演话剧吗？
12: 啊，干嘛呀？
11: 是不是我们社区搞活动在演话剧？我带你
12: 社区搞活动，
11: 我带你玩一出
12: 啊。没事，
11: 社区可以参与
12: 啊。您想带我演这好啊？我愿意呀。
11: 让你提高提高，
12: 也别等哪天了
11: 啊。

0: 就现在，
1: 现话剧这属于这复杂话剧，跟相声不一样。话剧嘛，是不是声光浮躁化的？什么灯光布景啊，乱七八糟，这是太麻烦。这怎么演啊？
0: 没关系，咱们一切从简，
1: 一切从简，
0: 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剧目，咱也不用对词儿，直接表演。
1: 经典剧目直接演。
0: 对，
1: 演哪出呢？
0: 咱们演这个《哈姆雷特》，好不好？
1: 好极了。你真懂啊你！
0: 是
1: 这会挑啊！
0: 是啊，
1: 这个《哈姆雷特》
0: 啊，
1: 也叫《王子复仇记》，
0: 没错，
1: 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
0: 对，
1: 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0: 哪一句？
1: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0: 没错，
1: 英文原版我也会说。
0: 这怎么说
1: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那好。
1: 怎么样？
0: 就演这出，
1: 就会这句。
0: 就会这句，
1: 不是就这句，大家最熟悉。
0: 这倒是。
1: 你说这很经典
0: 啊，对呀、
1: 啊。这是外国戏
0: 啊，
1: 最好能咱演一个国产剧。
0: 国内的。
1: 国内的话剧
0: 啊，也可以。
1: 有吗？
0: 有啊，经典的很多呀。
1: 啊，
0: 茶馆。
1: 好，
0: 这好不好？
1: 这个很经典。
0: 啊，
1: 这个茶馆一听就是国产的，是吧？
0: 对，
1: 这个茶馆
0: 啊，
1: 可是有一集
0: 啊，怎么呢？
1: 这个茶馆这个戏你可能不太熟悉啊，太长了。
0: 是，倒是不短，一共三幕戏，
1: 300幕戏，
0: 对，
1: 一出打。
0: 你这什么耳朵啊？
1: 三幕也很长，三幕这怎么演？咱俩演完这啊？
0: 没事，长不怕。咱们掐去两头，
1: 不演当间，
0: 那就别演了，
1: 那就散了。
0: 散是什么呀？咱们就演第一幕。
1: 第一幕什么剧情你熟悉吗？
0: 我给介绍一下。
1: 你说说
0: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1: 发生在戊戌变法。
0: 对，
1: 不是现在的事情。
0: 那没错了。就有这么个裕泰茶馆的掌柜的王立发招待来往的客人。这里边有谁呢？
1: 有谁？
0: 有八旗子弟松二爷和常四爷，有当差的二德子，算命的唐铁嘴，还有什么秦二爷呀、房东啊。
1: 不，这人太多，怎么演？咱俩怎么演？
0: 这还没说完。
1: 这人物太多了，
0: 太多不怕，咱们分包感觉啊。
1: 分包感觉。
0: 对呀、
1: 啊，那我演掌柜的，
0: 剩下的
1: 全你来，
0: 全我来。
1: 对，
0: 演不了。
1: 你不爱演吗？
0: 演不了那么多。那这样，
1: 那怎么着？
0: 咱们找一个角色少一点的
1: 啊，
0: 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
1: 哪个片段呢？
0: 秦二爷和庞总管的对手戏。
1: 好，
0: 好吧，
1: 这两个人物大家都熟悉。
0: 是
1: 不是秦二爷？
0: 对，
1: 是干嘛？
0: 秦二爷做买卖的大财主。
1: 好，庞总管
0: 宫里的大太监。
1: 好，
0: 就这两个人物，
1: 就他们俩。
0: 您挑一个，
1: 你挑一个。
0: 干嘛？我挑一个？
1: 我都行啊。
0: 哦、
1: 我专业，你找一个你熟悉的，你演。
0: 让着我，
1: 是不是？
0: 行、
1: 啊，
0: 那这样，我演秦二爷，您演庞总管，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
0: 好，演之前呢，咱们稍微搭一搭桌子。
1: 哎呀。搭桌子，
0: 咱往后搭一搭。
1: 搭桌子干什么？你慢点啊！
0: 好，
1: 这搭桌子干什么？
0: 咱们腾出这个表演的区域来呀。
1: 这是怎么区分呢？
0: 你看，桌子前边就是茶馆，
1: 桌子后边呢？
0: 大街呀。
1: 这边是
0: 柜台，
1: 那边是
0: 门口。
1: 桌子前面是
0: 茶馆，
1: 桌子后边是
0: 大街，
1: 这边
0: 柜台，
1: 那边
0: 门口。
1: 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那边，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
0: 你遛驴来了。
1: 我怕大家听不明白，
0: 你不搅和就明白了。
1: 一说都明白了。
0: 啊，
1: 桌子前面是大街，桌子后边茶馆，这边是门口，那边是柜台。
0: 就你没明白，全错了。
1: 哦，我就是都说错了。
0: 没错，
1: 这也不容易。
0: 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1: 保不齐又说对一个呢。
0: 桌子前边是茶馆，桌子后边是大街，您那边是柜台，我这边是门口。
1: 行，
0: 一会儿。
1: 柜台啊！
0: 不是，您打门口进来。
1: 我打门口进来。
0: 我一跟您打招呼，这就算开始。
1: 没问题，
0: 可以。
1: 咱们开始。
0: 别
1: 紧张，我带着你，这很经典。
0: 好好好，
1: 这我演啊！你看我这人物刻画。
0: 您先归门口。
2: 哎，演话剧还挺好。
0: 哟，
2: 吓一跳。
0: 这不是庞总管。
2: 哟，这不是秦公公吗？
0: 您吉祥。
2: 您吉祥。
0: 给您请安。俩太监。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咱俩到底谁演这太监？
0: 您怎么管我叫秦公公？
1: 多新鲜，你这一张嘴庞总管干嘛呀？
0: 那我叫什么呀？
1: 没看过原版。
0: 怎么呢？
1: 庞老爷。
0: 对，赖我了。
1: 整个什么都不懂。
0: 庞老爷。
1: 庞老爷。
0: 重新来一回。哟，这不是庞老爷。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0: 不，您先稍等一下。

0: 嗯，您这不是太监，
1: 我这是
0: 张飞。
1: 没有张飞这种的，
0: 您见哪个太监说话声音这么粗啊？细声细语的，
1: 有点刻板印象。你、
0: 啊、细声，
1: 还得细声细。
0: 那当然了。哟，这不是庞老爷？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0: 行行行，您稍等，稍等一下。
2: 二爷，
0: 啊、哎、不别，
1: 怎么了？
0: 别二爷了，什么细声细语？您还得是个男的呀。您的性别都改了，
2: 我细声细语，我还得是个男的，
0: 这太监吗？
2: 怎么那么麻烦呢？
0: 你得找找这个人物好不好？哟，这不是庞老爷？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0: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2: 这两天啊，我吃了好几顿了，这不是吃多了，下午没事溜达溜达出来，在茶馆想喝点下午茶吗？
0: 不是，
2: 你什么掌柜的，给我蒸一屉马卡龙，
0: 撑死你！
2: 我要吃一点茶点。
0: 什么马卡龙啊？嗯、哪有马卡龙啊？
1: 甜点？
0: 没有甜点，您这、啊、您这词儿不对。
1: 就是这，我记得吃
0: 哪
1: 是甜点？
0: 没有，
1: 不是这词儿，
0: 不是这词儿，
1: 是什么词儿？
0: 干嘛？您不会？
1: 不会，我跟你演戏。
0: 那会
1: 会不对，演什么？
0: 忘了，
1: 没有，
0: 但是
1: 想起来
0: 一样，
1: 没有。
0: 我怎么着？
1: 不，
0: 怎么了？
1: 你忘了是忘了，
0: 啊、
1: 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0: 是啊，
1: 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0: 啊、
1: 就差那么一点、啊、稍微一提不就能想起来？
0: 行，
1: 对不对
0: 啊？
1: 加对词儿，
0: 要、啊、台上对词儿啊？
1: 台上对词儿不新鲜啊？
0: 啊，好，
1: 台上不新鲜的。
0: 行，我给您对一对，好不好？捋一遍词儿。这边啊，我问您，
1: 问我什么？
0: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1: 这是你的词儿、
0: 哎，这是我的词儿，
1: 对不对？
0: 哎、
1: 我说什么呀？
0: 您得回答呀。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我这怎么那么多？
0: 稍微长一点。
1: 行，那你说什么呀？
0: 我早就知道。
1: 说呀。
0: 完了。
1: 哦，那我说什么呀？
0: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啊，那你说什么呀？
0: 不值一提。
1: 说呀。
0: 完了。
1: 啊，又完了。好，那我说什么呀？
0: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你说什么呀？
0: 我的威风抖不出来。
1: 说呀。
0: 嗨，
1: 完了，我就知道完了。那我说什么呀？
0: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啊，你说什么呀？
0: 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了。
0: 您说完这句我就走了。
1: 哦，我说完这句你就走了。
0: 对了。
1: 那我呢？我也走了。
0: 您别走啊。您还得再说一句。
1: 我疯了。
0: 什么叫疯了？
1: 你都走了，我这是跟谁说？我还再说一句。
0: 还有一句您的台词。
1: 什么词啊？
0: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可真是改了。您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哎，
1: 跑人那啥小的来了。
0: 哎、这叫
1: 明白了吧？啊，就我这汤汤的全是词儿。你这儿没两句就累我一人。
0: 您不专业、啊。
1: 我什么专业？你甭在这套，我知道吗？我不演了。你要这么说，我不演了。
0: 不演
1: 了。赵爷也行，大家放放，大家放放。我演秦二爷，你来这庞总管一样。
0: 来不了这。不是，这我演不了。不是，
1: 哎呦，这不成
0: 话。都我进来的呀。
1: 你进呢？你嚷，你进，你真是，是比我像太监啊！这
0: 叫怎么说话？
2: 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0: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2: 这两天您吃马卡龙了没有？
0: 哎，吃什么马卡龙啊？
2: 这玩意儿可太甜了。
0: 不是，
2: 注意身体。
0: 没有，
2: 你有糖尿病？
0: 不，没有。
2: 嗯，
0: 安顿。
2: 哦，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0: 那还用说吗？
2: 说什么呀？
0: 天下太平
2: 哦，
0: 圣旨下来，
2: 皇上说什么？
0: 谭嗣同问斩，
2: 给宰了。
0: 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呀？
0: 谁敢改祖宗的章程？
2: 怎么样？
0: 谁就得掉脑袋？
2: 就这个呀？
0: 哎，各位您听了吗？我演戏带一捧哏的。您干嘛呢？
1: 这是戏，我做
0: 吧。您别不要做吧，说词儿。
2: 说词儿，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0: 嗯，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0: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

0: 旨下来，盘丝同犯斩，告诉您，谁敢给祖宗的当成，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两天您心里
0: 拦得了，拦得了，拦得了，拦得了。
1: 太监疯了，你
0: 谁疯了？老这一句、啊，
1: 不是你让我说这台词儿吗？
0: 我早就知道、
1: 啊，我早就知道。
0: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嗨，发财这不也是撞大运吗？
0: 嗯，
1: 前两天中了500万，
0: 还有彩票啊，
1: 不是发大财了？
0: 不值一提
1: 啊，不值一提。
0: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我的威风嘿抖不出来了。
0: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告辞。
0: 大伯，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别走，不能走。
1: 为什么不能走？你说的，说这句就走。
0: 是，说完这句就该走了，但是走之前还得乐。这还有一个乐。
1: 哦，还得乐。
0: 对了对了，傻小子，
1: 你让我乐的
0: 呀？乐的，这个乐呀特别有讲究，就这段最精彩。
1: 怎么乐呀？
0: 是先乐一声，再乐两声，然后乐一长串。
1: 一串啊，
0: 神经病，
1: 你让我一声两声一长串，那怎么乐？
0: 不是您没听明白、
1: 啊、
0: 这块啊是咱俩对着乐，
1: 对着乐，
0: 您乐一声我乐一声，您乐两声我乐两声，然后咱俩一块乐这么一长串。
1: 谁先乐？
0: 您先乐、啊、冲我 啊， 啊， 啊， 啊，
1: 啊告辞。
0: 哎，行行行，
1: 嗯，
0: 没错，就这么演。
1: 怎么样？
0: 咱们从头再来一遍，连贯的演一遍好吗？
1: 没问题，我带着你，这还错得了吗？
0: 我谢谢您。
1: 我
0: 连贯的啊，
1: 我带着你啊，
0: 我上门
1: 口。你门口，你门口。哎，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0: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0: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盘丝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个我早就知道。
0: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不值一提。
0: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我的威风可抖不出来了。
0: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告辞。
0: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
1: 一说给了你。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废话
0: 啊，
1: 马卡龙没打包呢。我
0: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你对茶了解吗？
6: 这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对茶的喜好。
5: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6: 嗯，
5: 你想想啊，这个相声演员呀、啊、他都爱喝茶。
6: 真的假的呀？
5: 真的呀。你像北京的一些老艺术家，他爱喝什么茶呀？
6: 爱喝什么茶呀？
5: 爱喝花茶。
6: 嗯，北京人就是爱喝花茶。
5: 相声演员刘颖，
6: 嗯，
5: 开过茶楼。
6: 那你呢？
5: 我也喜欢茶呀。
6: 那你喝什么茶呀？
5: 我这个奶茶。
6: 奶茶也算茶呀？
5: 那奶茶怎么不能算茶呢？
6: 我觉得你还是别说了。
5: 我不说也行啊，那咱听听刘颖和李金斗聊一聊茶吧。
7: 俗语说得好
8: 啊，
7: 礼多人不怪。
8: 嘿，贴切。
7: 当然了，
8: 中国有很多俗语啊。
7: 是啊，
8: 讲的特别有道理。
7: 哎，经验之谈呢、啊、
8: 有这么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7: 您给说一说。
8: 俗话说
7: 什么呀？
8: 地在人种，
7: 事在人为。
8: 小伙怕不帅，
7: 姑娘怕不美，
8: 本事不要全靠吹。
7: 嗯，胖子天天喊减肥。
8: 虚荣不能算富贵，
7: 借钱就怕你不给。
8: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7: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8: 沏茶一定用开水，
7: 喝茶必须得用嘴。
8: 多新鲜呢，喝茶不用嘴。
7: 嗯，
8: 这么喝全到鼻子眼里了，
7: 没呛着不敢。

0: 叫搪瓷的呀？
1: 怎么了？
0: 紫砂的。
1: 甭管什么，您那壶与众不同
0: 啊，
1: 两用吗？啊，是啊，
0: 这个喝茶呀，我们文艺界为什么要嘴儿对嘴儿呢？这叫印场，您知道吗？
1: 我没夸您
0: 啊，
1: 讽刺您呐。
0: 我听不出来，
1: 什么叫喝茶？什么叫饮茶？
0: 啊、
1: 什么叫品茶？嗯、
0: 啊，
1: 四季应该喝什么茶？茶叶里包括有多少成分？
0: 哎，这不用您说。我全懂，
1: 不是啊，懂
0: 所有的茶咱们都喝过，
1: 您这话可大了，
0: 这还节约着说呢，
1: 是茶都喝过，
0: 当然了，
1: 我问您一种茶，您喝过吗？
0: 什么茶？
1: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0: 大风刮满楼
1: 啊？
0: 什么茶？
1: 雨前，
0: 雨前，
1: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0: 嗯，
1: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0: 为什么叫雨前呢？
1: 有这么一首诗忘了
0: 哪句，
1: 山雨欲来
0: 风满楼，
1: 风在雨的前头，
0: 这叫雨前。
1: 没喝过，
0: 不错不错。
1: 再说一种茶，您更没喝过了。
0: 什么茶？
1: 山中无老虎，
0: 这叫
1: 猴魁。
0: 为什么叫猴魁呢？
1: 有这么一句话呀，
0: 嗯，
1: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成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0: 啊，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话。有有有有，
1: 说吧，您那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0: 往我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1: 对，
0: 什么茶？
1: 银钩。啊，鼓掌的都明白呀，珍珠粉银白色的，
0: 嗯，
1: 往李老师这大鼻子上一抹，这不银钩吗？
0: 牵强，牵强。
1: 说您嚼着黄连汁夜班，
0: 什么茶？
1: 苦丁。
0: 苦丁。
1: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0: 什么茶？
1: 黑茶。
0: 哎呦，
1: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0: 什么茶？
1: 白茶。
0: 嗯，
1: 戴着头巾翻字典，
0: 什么茶？
1: 蒙顶茶。
0: 蒙顶
1: 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0: 什么茶？
1: 寿木茶。
0: 嚯，
1: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0: 什么茶？
1: 杜种茶。
0: 这叫杜种。
1: 拿着大饼翻字典，
0: 什么茶？
1: 功夫茶。
0: 嗯，
1: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0: 嗯，
1: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三百个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0: 什么茶？
1: 哎，锦茶。没喝过吗？
0: 啊，
1: 呸，这是您怎么回事？
0: 我啐你一脸唾面翻字典，
1: 哪有这种茶呀？
0: 普洱茶。你这是，
1: 您别生气。
0: 知道一点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跟您开玩笑吗？
0: 你甭跟我开玩笑。
1: 哪天哪天我请您到我们家、啊、喝茶赔罪。
0: 你们家能有什么茶、哎、
1: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0: 嚯，
1: 西湖龙井
0: 名茶，
1: 黄山毛峰
0: 啊，
1: 信阳毛尖
0: 名茶，
1: 庐山云雾
0: 啊，
1: 安溪铁观音
0: 名茶，
1: 武夷大红袍
0: 名茶，
1: 云南普洱
0: 名茶，
1: 君山银针
0: 啊，
1: 六安瓜片，
0: 这全是名茶，
1: 中国十大名茶吗？
0: 够喝的了。
1: 这还不够，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南京雨花
0: 哦，
1: 太平猴魁，
0: 嚯，
1: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
0: 嗯，
1: 安化松针，上饶白梅，
0: 嗯，
1: 普陀佛茶，霍山黄芽，
0: 是
1: 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碧潭飘雪，顾渚紫笋，仙洞云雾，
0: 好，
1: 广东大叶青，
0: 还有
1: 峨眉竹叶青，
0: 啊，
1: 武夷岩茶，
0: 啊，
1: 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
0: 够喝的，
1: 淡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珠白毫，东阳银壶，
0: 不错，
1: 峡州碧峰，秦发好物，九曲红梅，山水龙剑，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道毛峰，峨眉毛峰，黄石矶毛峰，高桥银峰茶，
0: 嗯，
1: 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汉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毛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0: 好好好，
1: 小种红茶有桐木关小种，
0: 啊，
1: 兴村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0: 这茶喝得太费劲。
1: 哎，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行须、茉莉寿元、鲜贝土著、
0: 嗯、
1: 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苏军毛尖、周坑毛尖、盘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

0: 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风毛尖、圣风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千株毛尖、千株蜜毛尖。
1: 好，
0: 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末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早茶、晚茶、生茶、熟茶、清茶、醒茶、平茶、扁茶、方茶、圆茶、端茶、盘茶、醉茶、盏茶、盏茶、野茶，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特色啊，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
1: 什么茶？
0: 奥运五环茶。
1: 好，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4: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1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瑶瑶，
12: 嗯，
11: 我发现了一个事儿。
12: 什么事儿啊？
11: 我发现这喝茶优雅不优雅和茶本身没什么关系。
12: 什么意思啊？
11: 就是喝茶优雅不优雅这事儿，
12: 嗯，
11: 和你喝绿茶呀、花茶呀、红茶、绿茶这事儿没关系。
12: 为什么这么说呀？
11: 你看啊，我把茶放在杯子里，我一个人喝，我喝什么，你不都看不见吗？
12: 那倒是。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分辨优雅和不优雅呢？
11: 我跟你讲啊，
12: 嗯，
11: 这个优雅和不优雅，主要它是在外在。
12: 外在？
11: 哎，主要就看那个悲剧。
12: 我看你像个悲剧。
11: 你这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我说的是像那个茶具
12: 啊。这有什么研究呢？
11: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茶具。小朋友他不能喝茶，
12: 嗯，
11: 那就用爸爸给倒的茶，就爸爸泡的茶，喝是什么杯子那就用什么杯子
12: 啊，就给他倒一点。
11: 哎，你看这个领导他就得用保温杯泡茶。
12: 为什么呢？
11: 你看不出来它里头的茶是贵还是便宜
12: 哦。那我们女生呢？
11: 你们女生就适合小盅，
12: 嗯，
11: 小盏，
12: 嗯，
11: 小杯，这喝着显得优雅
12: 啊。那要是户外工作者呢？
11: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男生，他不在乎你什么杯子，哪个杯子大喝得多我用哪个。
12: 感觉那么糙呢。哎，我就想问问你，
11: 嗯，
12: 用什么杯子喝茶？
11: 我很简单呀，我买奶茶的时候送哪个杯子我就用哪个杯子喝。
12: 怎么又绕回来奶茶了？
11: 哎呀，我喝茶他又不是专业的。你要真说啊，这喝茶用杯子有这么一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12: 怎么着了呢？
11: 他那茶杯里啊喝出来别的东西了。
12: 哟，这是谁呀？
11: 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呀。
13: 人家没白穿。
14: 怎么不白穿呢？
13: 对你有好处。
14: 什么好处？
13: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法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14: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13: 怎么？
14: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是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13: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14: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13: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14: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13: 半个月，半个月，
14: 干脆穿一个礼拜。
13: 半个月吧，
14: 穿一个礼拜，
13: 十斤，
14: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13: 一个礼拜了？
14: 一个礼拜，
13: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了三点。
14: 啊，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呀？
13: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14: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13: 啊，没脏啊，这是
14: 你会在哪儿坐？你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泥，
13: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是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14: 你这走不走了？
13: 不走了，
14: 等我一块儿走。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13: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
14: 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13: 哦，
14: 说话钻头不顾尾，
13: 什么话这个？
14: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13: 嗯，
14: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13: 哦，
14: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3: 要生。

0: 着急，
1: 家里有点事儿，有点事儿，我这着急。
0: 什么事？
1: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0: 什么事？
1: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0: 啊，嗨，要不您一提我就难受。
1: 您先别难受，您说，我们家那骡子啊，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
0: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登山鹿罩就来了。
1: 别哭了。骡子啊，调查碗里头烫死了，这还能说瞎话吗？
0: 啊，这还是实话吗？
1: 你问他呀。
0: 哦，这他知道啊。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1: 什么事儿？您呢？
0: 给您扫听点事啊。
1: 什么事情？
0: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1: 嗯，
0: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1: 不是，您说什么？
0: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您还没睡醒呢。
0: 啊，
1: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0: 就说的，
1: 哪有这个事情？
0: 我听也没这事。
2: 马褂，脱，
1: 哎，
2: 马褂给我。
1: 为什么？
2: 我现在我就要。
1: 哎，你瞧，你
2: 现在我就要。
1: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2: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1: 哎，你
2: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1: 为什么呢？你这这、
2: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1: 为什么你要？
2: 我是为什么呀？
1: 不说好一个礼拜？
2: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0: 没有，
1: 有。
2: 怎么样？
1: 有。
2: 怎么样？
0: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1: 有
0: 啊，那您说吧，
1: 啊，
0: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1: 我说说
0: 啊，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啊，
1: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0: 调查碗里烫死了，
1: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啊，你
0: 这说什么您这
1: 啊？
0: 什么您啰嗦
1: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0: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2: 骡子，大骡子大马。好车的骡子，
1: 哦，不是骡子，
0: 骡子，
1: 哦，骑的那骡子，
0: 哎，
1: 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对了，
1: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1: 他是这个
0: 怎么烫死的呢？
1: 这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0: 哎，我当然纳闷了。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0: 啊，
1: 你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你这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0: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1: 嗯，
0: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个信息？
1: 哦，你非得问，
0: 我就得问，
1: 死心眼儿这人
0: 啊，
1: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0: 是啊，
1: 不是你就那这味儿，对不对？
0: 当然了，
1: 你这是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0: 啊，
1: 不是你那这个味儿吗？
0: 我纳闷啊，
1: 这个我也纳闷啊，
0: 这像话吗？这个
1: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1: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0: 啊。
1: 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0: 是啊，
1: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0: 什么理由？
1: 他是大齐是这么一个理由
0: 啊。
1: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1: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
1: 说比吧，那个仿佛大齐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湖赖国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呀、
1: 啊？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呀、
0: 啊？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呀、
1: 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都不是茶碗吗？
0: 啊，是茶碗呢？
1: 啊，这茶碗烫死的，
0: 是怎么调理的？
1: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0: 啊，大茶碗，
1: 啊、大茶碗呢？
0: 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1: 啊，
0: 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1: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0: 啊，是啊，
1: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方。

0: 饭碗，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啊，你这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对对对对，
0: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1: 啊，
0: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1: 哎，对对对，
0: 那不就能钓里了吗？那骡子
1: 啊，
0: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1: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哎？有这么大力气吗？啊，
0: 他是这个，哎呦哎呦，他掉茶碗里烫子了。
1: 是啊，
0: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1: 当然了，
0: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1: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0: 对了，
1: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0: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1: 就说呀，
0: 他是他，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你说你怎么回事
0: 啊？
1: 你这诈尸似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
0: 啊。我找着话头了。
1: 哦，这话还得有头。
0: 哎，我找着话头了。
1: 您找着话头，您说。
0: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 谁呀、啊？
0: 李德林。
1: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0: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0: 对对对了，
1: 那您说吧。
0: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 哦，
0: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 啊。
0: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1: 嗯、
0: 正巧李德林在家了。那拿着玩意儿呢？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个东西可好啊！
1: 啊，
0: 蝈蝈，
1: 哦，草虫，
0: 好
1: 啊！
0: 这蝈蝈这好，
1: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呢。山蝈蝈，
0: 您说的？
1: 五分钱一个，
0: 大肚蝈蝈
1: 啊，大肚，
0: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1: 啊，
0: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1: 他这什么蝈蝈？
0: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1: 呵，这蝈蝈可没有。
0: 这两个虚呀
1: 啊
0: 是瞅着这可爱，
1: 嗯，
0: 要是叫起来呀，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 声音就这么大，
0: 呱呱呱呱呱，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1: 啊，
0: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0: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什么出奇的？
0: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0: 哎呀，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 哦，
0: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0: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0: 嗯，咬红的盖
1: 啊，
0: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1: 啊，
0: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1: 呀，
0: 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0: 他的心里不让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1: 就是
0: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1: 啊。
0: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1: 啊，
0: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1: 啊，
0: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像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里边可有个铜胆、
1: 啊、
0: 就是那个铁铜丝啊。
1: 是是，
0: 他把这铜丝扽出来，这蝈蝈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1: 哎呦，
0: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是这么一码事
0: 啊，您明白了吧？
1: 这个意思对，
0: 不行，您
1: 这个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0: 拿这个跟着您
1: 挺好。
0: 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1: 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0: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这身汗。
1: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0: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1: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
0: 叫人问住了没有？
1: 太好了，你这
0: 是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0: 穿俩月。
1: 俩月了？
0: 穿俩月。
1: 你说的啊？
0: 穿俩月。
2: 说话留点神吧。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啊，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啦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啊，由这楼窗户外头，忽忽悠悠，忽忽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干干干干干干。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哎呦，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0: 不是，你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了。
2: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0: 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2: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0: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2: 你问他呀。
0: 哦，他要吃的。
3: 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0: 哦、不是
3: 你想
0: 不
3: 是
2: 这又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0: 是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2: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3: 烤鸭子飞呀、啊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0: 这不胡说这什么呀，
3: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0: 不想话。
3: 烤鸭子
0: 就说呀，
3: 烤鸭子你
2: 脱啊，那马褂给我。
3: 哎，不是你刚才说
2: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
3: 穿俩月吗？
2: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3: 你瞧你为什么呢？
2: 我是为什么呀？
3: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2: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3: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0: 没有。
3: 有
2: 怎么样？
0: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3: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是有这个事儿啊，
0: 这事情也有，
3: 这事有
0: 有。你说
3: 你是少见多怪呀？啊、我知道这事儿。
0: 是啊，
3: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0: 怎么飞的？
3: 鸭子个儿大
0: 啊，
3: 鸭子个儿大，
0: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3: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0: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3: 嗯，对对对了对了、啊、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0: 烤的呀。
3: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0: 那怎么飞的呢？
3: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0: 烤的呀。
3: 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0: 啊。
3: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0: 是
3: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0: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3: 啊。
0: 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3: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0: 哦，他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3: 对喽、
0: 啊、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蒸得了一掀屉全飞了，像话？
3: 您说那是馒头啊？
0: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3: 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0: 啊！
3: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它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
0: 啊。
3: 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0: 是你说的？
3: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0: 鸭子怎么？
3: 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0: 送出来的。
3: 哎，对了，
0: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3: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0: 啊，
3: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0: 哦，
3: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0: 叫什么呀？
3: 叫小立本。
0: 哦，立本
3: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0: 啊。
3: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0: 哦，
3: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0: 嗯，
3: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0: 啊，
3: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本接着给送去
0: 啊。
3: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0: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丽边。哎，小丽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抽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丽边嘴巴。嚯，小丽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丽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鞭子跳你，说话我跳你，
1: 就一使劲，
0: 这鸭子出去了。他这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他怎么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2: 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他说是飞上来的。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2: 啊，有分别
0: 啊！
2: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2: 不行。
0: 哎呦，求这人喽，你别叫万庄，
2: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2: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2: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2: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虚他飞茶壶，就虚我们飞烤鸭子。
2: 对。这很圆满，是不是这意思？
0: 我也想
2: 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这个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2: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够了，这还。
2: 是啊，就是
0: 有点神呢。幸亏摔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2: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0: 你留点神吧。我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2: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甭管了，你去。
1: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2: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2: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
0: 哦。
2: 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什么声音？我一听啊，蛐蛐儿啊，蛐蛐叫唤，
0: 蛐蛐叫唤。
2: 嗯，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2: 逮蛐蛐
0: 啊，
2: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2: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2: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2: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2: 到车站那儿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
2: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0: 嗯，
2: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0: 是，
2: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0: 啊，
2: 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
0: 啊，
2: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0: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2: 像这礼堂这么大。
0: 嗯，
2: 这蛐蛐这俩眼呢？
0: 啊，
2: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0: 啊，
2: 那么亮，
0: 嗯，
2: 那么亮啊，那俩眼
0: 细这么亮。
2: 呵，蛐蛐这须子
0: 啊，
2: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0: 这
2: 像那么长，
0: 像电线杆子。
2: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0: 不是，你别说，
2: 整个像一列火车。
0: 不像人话。
2: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0: 要有人知道吗？
2: 你问他呀。
0: 我问他，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2: 不像话，
0: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2: 吃多了撑的那是，
0: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2: 胡说八道。
0: 哎，他说的，
2: 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2: 那怎么？
0: 马褂给你了。
2: 看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你要想的到。

0: 铃儿响叮当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您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三位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第一位小主播叫做邓艺佑，我们先请邓艺佑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邓艺佑，今年8岁，是蚌埠市新城小学2年级8班的学生。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爱交朋友的小男孩，平时最喜欢打篮球和画画。在球场上，我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奔跑、传球，感受运动的快乐。拿起画笔，我就能画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漂亮风景。在学校里，我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和同学团结友爱。在家里，我会自己收拾房间，也会帮爸爸妈妈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我知道自己有时候有些小马虎，以后我会努力改正，做更细心的小朋友。谢谢大家。
0: 欢迎邓艺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给邓艺佑鼓鼓掌，欢迎他的到来啊！邓艺佑今年8岁啊，是2年级的一名小学生。刚才他也提到了自己呢，喜欢打篮球，喜欢画画，而且呢，在学校里面呢是认真听讲，在家里面呢还会自己收拾房间，是不是邓艺佑？
1: 是的。
0: 哦，那你自己会收拾房间是叠被子还是叠衣服呀？
1: 拖地和叠被子。
0: 哦，会拖地和叠被子，那你很厉害嘛，很棒，每天都会收拾房间。然后呢，也说到自己呢有一点点小马虎，但是以后呢还是会努力改正的。我觉得你特别优秀。好，欢迎邓艺佑，我们继续来认识第二位小主播王艺萌，我们也请王艺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艺萌，今年7岁，是蚌埠新城实验学校2年级8班的一名小学生。我性格活泼开朗，特别爱笑，也特别爱交朋友。我的爱好十分广泛，最喜欢各种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打羽毛球。在羽毛球场上，我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尽情奔跑，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空闲的时候，我还会在家哼好听的小曲儿。在学校里，我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和同学们团结友爱，友好相处。在家里，我懂事又勤快，会主动帮爸爸妈妈做力所能及的家务，还会逗爸爸妈妈开心，做贴心的小棉袄。这就是可爱又阳光的我，我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0: 欢迎，我们也欢迎王艺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给王艺萌来鼓鼓掌。王艺萌自己也在家做家务是不是啊？那你在家都会做什么样的家务事儿呢？
2: 擦桌子和那种就是洗碗。
0: 哦，擦桌子洗碗都做呀。那你也很棒啊。哎，这个周末的作业你写完了吗？
2: 我星期五就检查完了。
0: 哦，就是昨天晚上就已经写完了。

0: 你很厉害吗？很快吗？写的看来作业不是很多，对不对？好，我们认识了王一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李梦石，我们也请李梦石小主播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李梦石，刚过八岁的生日，我来自新城实验学校二年级二十班，我特别喜欢阅读，读历史人物，读山川游记，我最近正在读大中华寻宝记系列，这是以一个个寻宝探险的故事为线索，将我们中国各个省的文化、历史、物产等知识融入其中，读起来非常有趣，建议大家也看看。另外，我也喜欢画画，把我书中读到的旅游经历的人和事通过画笔记录下来，很有意义。也希望喜欢历史文化、喜欢读书画画的小朋友以后能一起交流。
0: 啊，李梦石喜欢读书，而且他推荐了一本他最近看的书，叫《大中华寻宝系列》。我觉得这本书一定特别好看，是不是李梦石？
1: 是的。
0: 那你对这本书其中的哪一个篇章印象最深呢？或者说最有兴趣？
1: 我对里面的有一个叫安徽寻宝记的最有兴趣，因为那里面讲述了远古时代，也讲述了现代和远古时代的差别。
0: 哦，讲述了我们安徽以前远古时代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是吧？那你还记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或者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吗？远古时代的安徽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远古时代的安徽那边的房子都很旧。
0: 哦，以前的房子很旧，但是现在就很新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问一下李梦石啊，你有没有想过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呀？
1: 我长大之后想做，我最近还没想过，但是我以前想当画家，现在又想改了。
0: 哦，以前想当画家，因为你刚才介绍自己喜欢画画，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想改什么呢？
1: 想改成医生，因为我妈妈就是医生，这样还能救死扶伤。
0: 这个理想也非常的棒，像妈妈一样当一名医生，对不对？
1: 对。
0: 当一个画家其实也挺好的，或者你可以当医生的同时也可以画画，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再来问一问王一萌，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2: 也是做一名画家。
0: 哦，也想做一名画家，就是特别喜欢画画，想把自己看到的人和事，包括美丽的风景，都画在自己的这个画里面，是不是？
2: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问问邓一佑，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3: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普通人。
0: 当一个普通人啊？想从事什么职业呢？以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没有。
0: 哦，没有想过也没关系，以后再想。好，我们认识了三位小主播，了解到了他们的兴趣爱好，也了解到了他们的理想。那么三位小主播呢，最近也都观察到了一件事儿，要和我们分享，对不对？我们先问问邓一佑，你最近观察到了什么事儿要告诉大家呀？
3: 篮球场边的小蚂蚁，昨天打完篮球，我在球场边的草地上看到了一件很有趣的小事，蚂蚁搬饼干渣。
0: 蚂蚁搬饼干渣，哦，这个很有趣啊。好，我们来听邓一佑继续来说这个蚂蚁是怎么搬饼干渣的。
3: 我掉了一小块饼干在地上，很快就有一只小蚂蚁爬过来，它试了试，搬不动饼干渣，就转身跑回巢里，不一会儿叫来了好多小伙伴，他们有的拉有的推，齐心协力把饼干渣往洞里搬，队伍整整齐齐的，一点也不乱。就算饼干渣滑下来，他们也不偷懒，不抱怨，马上重新开始。我看了好久，觉得他们真厉害。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团结起来力量大，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再难的事也能做好。以后我也要像小蚂蚁一样，和同学们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0: 非常好，我们来给他鼓鼓掌。我觉得虽然是小小的事情啊，看到了蚂蚁搬饼干渣，但是呢，让他有了一些感悟，感受到这个团。

0: 结力量大的这样一个感悟，对不对，邓仪友？
1: 嗯，
0: 好，王艺萌是不是最近也发现了一件很温暖的小事儿，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好，我们来听一听是什么事儿呢？
1: 最近我发现了一件很温暖的小事。一天课间，我看到班里有位同学不小心把书本掉在了地上，旁边的同学立刻主动弯下腰，帮他把书本一本本捡起来，还帮他整理好。两个人相视一笑，又开心地回到座位上。虽然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却让我心里暖暖的。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主动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同学，做一个热心又善良的小学生。
0: 确实是一件非常温暖的小事儿。事情虽然很小啊，就是帮这个同学把掉在地上的书本给拾起来了，但是我们要向这位同学学习，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事情虽小，但是我觉得也触动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再来听一听李梦石，李梦石最近又发现了什么事儿呢？
2: 最近呢，我们一家三，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去了盐城。去之前，这个盐城这个名字就让我感到很奇怪。路上爸爸就跟我讲，盐看起来很普通，但对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天都要补充，全国每年的消耗非常巨大。因为盐城靠海，可以通过海水煮盐产生盐，古时候这个地方遍地都是盐，最后被称为盐城。另外，我们也去了盐城的海边，和我奶奶家的威海相比，这里的海非常黄。爸爸说这就是黄海，因为历史上黄河从这里入海，带来了大量泥沙，再加上这里的海边本来就很浅，风浪一大就会搅动，显得海水非常黄，因此被称为黄海。
0: 去了，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去了一趟盐城，对不对？那之前你为什么觉得盐城这个名字很奇怪呢？
2: 是因为我想，很多地方都能产盐，为什么偏偏这里就叫盐城？
0: 那你去过盐城之后，你的这个答案，这个疑问解开了吗？
2: 解开了，是因为我，因为博物馆里和爸爸跟我讲的，说他们就是那里有海水，要是在那里煮，就可以产生很多盐。
0: 哦，所以就解答了你的这个疑问，对不对？就知道答案了。好，我们也分享了三位小主播最近他们观察到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也从这些小事当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那三位小主播呢，还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一首歌送给自己想送的人，是不是？那这样，我们三位小主持人做一个小游戏，就简单的黑白配，你们会吗？
1: 会。
0: 来看看谁赢了。邓仪佑你不会吗？邓仪佑在摇头，你居然不会黑白配。你会还是不会？你就告诉我，不要点头摇头。
1: 不会
0: 不会不会的话，那石头剪刀布会不会？
1: 会。
0: 好，那你们三个人来一次石头剪刀布，看谁赢了，我们就先把第一次点歌的机会送给他，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一起说啊，你们三个一起说，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
0: 谁赢了？
2: 一样。
0: 都一样的。好，那就再来一次。
1: 石头剪刀布。
0: 谁
3: 赢了？
0: 谁赢了？
3: 我赢了。
0: 啊，好，那你要点的是什么歌呢？
1: 最美的光。
0: 最美的光。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呀？
1: 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和亲爱的老师们，他们给我很多鼓励和爱，愿他们永远平安健康，天天开心。
0: 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吗？
1: 谢谢妈妈。
0: 那今天是谁送你来的呀？
1: 爸爸和妈妈一起过来送我们的。
0: 好，我们把这首歌听听看，是不是你要点的这首歌？是这首歌吗？好，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和你的老师，对不对？

0: 公益广告，社会文明篇。哎，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1: 方言南通话还是讲普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2: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3: 你这有玉米吗？我想买玉米。
0: 我想买胡萝卜。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铃儿响叮当，童心在飞扬，
5: 打开耳朵，拥抱快乐。这里是铃儿响叮当，
4: 陪你一起勇敢追梦，
5: 快乐成长。
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接下来请和我一起走进故事叮当屋。此时此刻，故事叮当屋的大门已经打开，这里有童话故事、寓言故事，好多好多有趣的小故事，请把你的耳朵凑过来，我们的故事现在要开始了。那么我们也欢迎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小主播他们的故事讲得很动听，也可以来夸夸他们，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夸一夸他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首先有请到邓义佑。邓义佑要讲什么故事呢？
7: 爱画画的小松鼠。
6: 爱画画的小松鼠，好，我们一起来听。
7: 森林里有一只小松鼠，特别喜欢画画。它每天都会拿着树枝，在松树下的泥土上画画，画圆圆的太阳，画蹦跳的兔子，画高高的大树。有一天，一阵大风刮来，把它的画都吹乱了。小松鼠有点难过，可它没有放弃，重新拿起树枝，一笔一笔认真地画了起来。

0: 觉得有一些困难的事情，然后通过你的坚持，最后又成功了呢？有没有像这个小松鼠一样，有遇到过类似像小松鼠这样的事情吗？
1: 最近没有。
0: 最近没有，那以前有吗？
1: 以前也很少。
0: 以前也很少。那如果说以后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
1: 我会坚持下去。
0: 你会坚持下去，不怕困难，对不对？嗯，好，我们接下来听王艺萌给大家讲故事。王艺萌，你要讲什么故事呢？
2: 熊猫康吉的远行。
0: 熊猫就是这只小熊猫叫康吉，对不对？
2: 嗯。
0: 好，我们来听一听康吉的故事，有请。
2: 小熊猫康吉从小胆小，又依赖妈妈，为了学会独立成长，他勇敢离开熟悉的家园，独自踏上远行旅途。一路上，他遇见了善良的小动物伙伴，遭遇风雨和困难，一次次鼓起勇气战胜害怕。在漫长的路途中，康吉慢慢变得坚强、勇敢、懂事，最终找到了新家园，也真正成长一只独立自信的小熊猫。读完熊猫康吉的远行，我深受感动。小熊猫康吉虽然胆小，却勇敢踏上远行之路，旅途里他遭遇风雨和困难，也结识了好朋友，一路坚持不放弃。康吉慢慢学会独立，变得坚强。我要像康吉一样，遇到事情不害怕，不退缩，勇敢面对挑战，努力成长为自信勇敢的好孩子。
0: 我们也要像这只小熊猫康吉一样，要独立坚强，对不对？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事情让你会像康吉一样不害怕、不退缩、勇敢去挑战的？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2: 没有，
0: 还没有，对不对？那以后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也要像小熊猫康吉一样，是吗？
2: 是的。
0: 好，李梦石今天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3: 是我家里的一个小故事。
0: 哦，家里边的一个小故事，是什么事儿呢？
3: 最近我家里养的半年多的两条金鱼相续死了，很伤心，所以呢，我和爸爸妈妈就一起讨论原因。
0: 哦，养的小金鱼死了，那讨论的原因是什么呢？
3: 第一种想法是不是长时间被养着失去自由，没有再放回小河里一段时间，
0: 就是长时间让它没有自由了，是不是？它心情不好，是吗？
3: 对。
0: 哦，那分析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3: 是喂食过多或者过少。
0: 哦，可能把它撑着了，喂食太多了，对不对？还有别的原因吗？
3: 有。是爸爸新放的一条小鱼身上有病菌还是怎么了？
0: 哦，就是你们在这个鱼缸里面除了养的这条小鱼之外，又放了一条其他的鱼，对不对？
3: 对，这是爸爸从别的地方买的，不知道身上有没有病菌。
0: 哦，可能会觉得那条小鱼身上有病菌，然后传染给这条小鱼了。这是你们分析到的三个原因，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吗？
3: 还有最后一个，是不是鱼缸的环境变差了？是因为最近水特别浑，以前的两条金鱼游的也变慢了。
0: 哦，这是你自己家遇到的一件事情。那是不是这个小金鱼的离开也让你们非常伤心呀？
3: 对。
0: 哦，那以后我们在养小金鱼的时候，就要把你分析到的这几个原因给它改善一下，把它的这个鱼缸的环境呀给它改善一下，把水也改善一下，然后呢新来的这个小鱼也要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健康，对不对？好，这里是铃儿响叮当，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的小主持人，也是多才多艺的，除了会讲故事，会和大家分享到自己观察到的一件事情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些才艺要展示。那我们先有请李梦石。李梦石今天的才艺是什么呀？
3: 我要弹一首尤克里里《铃儿响叮当》。
0: 哦，我们一起来欣赏。把你的尤克里里拿出来。你学尤克里里有多长时间了？
3: 两年多了。
0: 有两年多了啊。都会弹什么曲子呢？
3: 铃儿响叮当、小星星这样的曲子。
0: 好，那今天先给我们弹一首好不好？
3: 好，
0: 好，我们给他鼓鼓掌，一起来听。 好，开。

0: 弹完了。
1: 非常棒，我们给他鼓鼓掌啊！弹了一曲尤克里里，那你以后还会继续学习这种乐器吗？
0: 会。
1: 啊、哦，好，那我们期待你下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继续弹给我们听，弹别的曲子给我们听，好不好？
0: 好。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一问，王艺萌要展示什么才艺呢？
0: 立春。
1: 立春是唱歌是不是？
0: 嗯。
1: 嗯，好，那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曲啊，是薛凯琪的这首《立春》吗？嗯，好，嗯，我们先听你来唱。好，开始吧。
0: 落地滴答，一身希望在枝桠，春风送我青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溪水一场哗啦啦，人间向暖草木发，想到三月满坡山花，少年一骑向天涯，种子躲在泥土下，等得太阳多脚丫，阿婆围着火塘添新柴，炊烟扬成云尾巴，东风吹过玉兰花，小雨翻身探脑瓜，虫儿醒来说着悄悄话，高桥飞越山丫丫，无缘与落地滴无缘雨落滴滴答，心生一场花。
1: 没关系啊，这个唱的已经很好了，因为我知道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是2026年在央视春晚上唱的一首那个出现的一首歌，对不对？你都已经学会了，而且当时呢是在这个春晚舞台上是大人唱的歌，然后你已经唱得很棒了啊，为你鼓掌。好，我们接下来请邓一佑来展示你的才艺。邓一佑要展示什么才艺呢？
2: 我要朗诵一首诗歌。
1: 哦，朗诵一首诗歌，那诗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2: 小小的我。
1: 小小的我，好，我们一起来听。
2: 我是一滴水，也能浇灌花朵，我是一缕光，也能照亮角落，小小的我有大大的梦，迎着风奔跑，快乐的生活。
1: 好，我们也给邓一佑掌声啊！谢谢，谢谢邓一佑的表演。三位小主播多才多艺啊！今天我们听了你们的故事，看了你们的才艺。那最后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刚才是王艺萌赢了，对不对？那接下来你们两个再来一次石头剪刀布，看谁能赢。一、二、三，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赢了？
0: 我赢了。
1: 好，那你要点什么歌呢？
0: 书包这首歌。
1: 书包这首歌，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呀？
0: 这是我幼儿园时的毕业纪念歌曲，虽然二年级了，但我还十分怀念他们，想点这首歌送给正在长大的我们。虽然书包可能越来越沉，但我们的收获也越来越多，也祝我的幼儿园好朋友们能开开心心。
1: 哦，这是幼儿园毕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虽然现在的书包越来越沉了，但是收获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0: 对。
1: 嗯，你听是这首歌吗？是这首歌。
0: 是的。
1: 好，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上半时段的铃儿响叮当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9 关注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稍后的铃儿响叮当。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铃儿响叮当，快乐快分享。
2: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铃儿响叮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宁宁，让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甜甜的歌声陪你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等 APP 进行

0: 行网络收听，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都可以发语音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叮当小亮相，继续来认识接下来的三位小主播，他们分别是李佳慧、董天瑞和冯福月。我们先掌声有请李佳慧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李佳慧，好，让大家来认识你一下。李佳慧，
1: 大家好，我是新城实验学校二年级21班的小学生，我叫李佳慧，今年8岁，我喜欢画画，喜欢用彩笔画出眼心里的世界。
0: 喜欢用彩笔画出心里的世界。那你最近一次画的画是什么，还记得吗？
1: 不记得了。
0: 那你平时都会画些什么呢？画什么画的会比较多？
1: 画库洛米。
0: 什么？
1: 库洛米。
0: 库洛米？什么叫库洛米？
1: 就是一个长着小猫耳朵的小猫咪。
0: 哦，这只小猫咪的名字叫库洛米，是不是？原来它叫库洛米。好，喜欢画这只小猫咪。好，那以后把你的这个小猫咪带给我看一看，好不好？
1: 不要。
0: 不要？为什么呀？
1: 带不过来。
0: 带不过来。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董天瑞。董天瑞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新城实验小学2年级21班的同学，我性格开朗活泼，爱好兴趣广泛，平时我喜欢画画，特别喜欢老师带我们出去写生，用画笔记录生活中的美好。我同时很热爱足球和舞蹈，还是学校足球队的一员，在运动中收获了健康和友谊，结认更多好朋友。足球给我带来快乐与勇气。我也喜欢看科学类小视频，给我无穷的奇思妙想。我待人真诚友善，希望能交到更多好朋友，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快乐成长。
0: 你喜欢踢足球，还喜欢跳舞，是不是？喜欢体育，也喜欢这个文艺啊。那你踢球的话，每天都会踢吗？
2: 不是每天都会踢。
0: 不是每天都会踢。
2: 只有周一到周五里的周一、周二、周四会踢。
0: 周一、周二、周四这三天会踢踢球。那你跳舞呢？跳舞是哪几天跳？
2: 我只有周日下午。
0: 周几？
2: 周日。
0: 周日。
2: 下午。
0: 好，不要说话啊，其他小朋友别说话啊。周日下午会跳舞，是不是？那你跳什么舞呀？
2: 跳街舞。
0: 跳街舞啊，那么厉害呀。那你待会儿才艺展示是不是就是要跳舞呀？得给我们跳一段吧，待会儿好不好？那你是在外面学的街舞吗？
2: 是的。
0: 在外面学的街舞啊，喜欢运动，喜欢跳舞啊。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冯福月。来，请冯福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冯福月，来自新城实验学校27班。我的爱好是画画，平时的日子里爱画些可爱的小动物和有趣的卡通人物。画画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快乐。
0: 冯福月也喜欢画画啊，喜欢画小动物和有趣的卡通人物。那你都画过什么小动物呀？
3: 我画过小猫咪。
0: 画过小猫咪。
3: 还有小狗。
0: 小狗。那你画过哪些卡通人物呢？
3: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好，没关系啊，我们以后再分享啊。画过小猫咪，还画过小狗。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家长朋友啊，他们发来了留言，来听一听，这是哪位小主播的家长呀？听一下。
4: 亲爱的梦石宝贝，今天很遗憾妈妈没有陪你去电台，但是呢，妈妈守在广播前听了你们的节目，你们都表现得非常棒，为你们感到骄傲，加油哦。
0: 这是谁的妈妈？梦师宝贝。好，我们再来听这位家长朋友。
5: 李佳慧，你今天很棒哟，你的自我介绍是你自己现场去完成的，而不是妈妈给你写的。
0: 这是谁的妈妈？你说话。 你不要指，你指他们听不见呀。
1: 李佳慧的妈妈。
0: 啊，李佳慧的妈妈。啊，李佳慧的妈妈。李佳慧的妈妈说了，你今天的这个自我介绍是现场自己说的，而不是提前写好的，对不对？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叫月之于心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哦，没有发出来啊，重发一下啊。好，感谢家长朋友的参与。对，我们家长朋友如果说想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小主播对话，想跟他们说些什么的话啊，都可以发语音发到我们的群里边来。那我们也问一问三位小主播，最近你们是不是都观察到了一件什么事情要和大家来分享呢？先问问李佳慧。李佳慧最近有没有观察到一件什么事儿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宠物蜥蜴。
0: 哦，你养了一只蜥蜴，是你的小宠物是不是？
1: 嗯。
0: 好，那我们来听一听你和蜥蜴的这个故事，你观察到的你们家的这个小宠物。
1: 我的蜥蜴身上通白，雪白雪白的，我给它取名叫白珍珠。有的时候我带它出来散步，它就乱跑，抓不住，但有的时候我是能抓住的。
0: 你给它取名叫白珍珠，因为它的身上很白，就身上一点花纹都没有吗？
1: 没有。
0: 哦，全白的是不是？
1: 嗯。
0: 它摸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1: 软软的。
0: 软软的，滑滑的，凉不凉？
1: 不凉。
0: 也不凉。你害不害怕？
1: 不害怕。
0: 不害怕。它有多大？
1: 嗯，大概20厘米。
0: 有没有你的手大？有没有你的手掌大？
1: 比我的手掌瘦，但是比我的手掌长。
0: 哦，比你的手掌瘦一些，长一些。
1: 嗯。
0: 你还带它出来散步呀？
1: 嗯。
0: 你带它去哪儿散步呀？
1: 就是带它去小区里，后面有个滑滑梯，在它的滑滑梯那里散步。
0: 你让它滑滑滑梯啊？
1: 嗯。
0: 它会，蜥蜴还会滑滑滑梯呢。
1: 你就是把它放到滑滑梯上面，让它滑下去。那个滑滑梯走得挺长，然后它就滑不掉地上。
0: 哦，那它会不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在外面偷偷的溜走呢？
1: 不会，我看着呢。而且如果我不玩的话，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外带的那个，就是一个小袋子，空间很大。然后我要到观察别的东西的时候，就把它放到袋子里，拉链拉上，它就不会跑出去。
0: 哦，有一个小袋子专门装它的。
1: 嗯。
0: 那它在袋子里会不会很闷呢？
1: 不会，
0: 不会的。
1: 袋子有很多小孔。
0: 哦，有气孔。
1: 嗯
0: 嗯。哦，这是李佳慧要分享给我们的，她最近养了一只宠物蜥蜴啊。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董天瑞，有什么事情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6: 最近考了一个数学考试。
0: 哦，声音可以大一些，对着话筒。嗯，
6: 最近考了一次数学考试，我有一个考试感悟。
0: 哦，数学考试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6: 这次数学考试，我考出自己理想的分数。虽然答卷上还有一点小瑕疵，不小心做错了一道题目，但是我整体发挥稳定，展现出自己真实的水平。这份成绩离不开爸爸的耐心辅导。考试前，爸爸帮我梳理学习重点，还打印练习题让我反复练习，让我在考试中从容答题。通过这次考试，我明白了，好成绩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靠的是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今后我会认真对待每一次学习，踏实练习，巩固知识，争取越来越优秀。
0: 哦，最近的数学考试这个分数让你自己很满意，对不对？
6: 嗯。
0: 虽然呢还有一些小瑕疵，但是已经进步了，对不对？这个分数让你很满意，然后你觉得这个是爸爸帮你平时复习练习得来的这个分数，对不对？
6: 嗯。
0: 嗯，那我相信你以后考试成绩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今天是谁带你来的？
6: 爸爸。
0: 爸爸带你来的。爸爸现在应该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你现在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吗？
6: 嗯，
0: 爸爸，你看平时带着你复习，让你考试进步了，考取了自己理想的成绩，对不对？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
6: 爸爸，谢谢你天天辅导我练习，你辛苦了。
0: 嗯，真不错哈，给你鼓掌。好，我们再来问问冯福月，最近有什么事儿要跟我们分享吗？想一想，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们来分享吗？
7: 嗯，
0: 好，那你先想一想，好不好？ 嗯，先想一想，想好了来告诉我们啊。要想好了你就告诉我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家长朋友叫做月之于心，要说什么。

0: 冯飞跃，你今天表现很棒，你是妈妈的骄傲，加油！希望你越来越勇敢。
1: 啊，冯飞跃，你听到了吗？听到妈妈对你说的话了吗？我们再听一次。
0: 冯飞跃，你今天表现很棒，你是妈妈的骄傲，加油！希望你越来越勇敢。
1: 那冯飞跃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吗？好，你先想一想啊，我们来听刘玉啊，这位家长朋友想说什么。
2: 董天瑞的语速特别棒，这小孩真棒哟。
1: 哦，夸董天瑞真棒啊！董天瑞，这是你妈妈吗？
3: 不是，
1: 不是啊，好，
3: 我不知道你的号是什么。
1: 好，我们也感谢家长朋友们的互动和参与啊。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来扫码加群啊，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冯福月有没有想到，就是有什么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要和我们来分享？想到了吗？
4: 没有。
1: 还没有啊，没关系啊，慢慢想，想到了再告诉我们啊。好，有一位叫奋斗 RNG 的家长朋友也说董天瑞是最棒的啊。好，也感谢家长朋友们的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像刚才一样，请三位小主播做一个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我们来请一位小主播点一首歌。好，我们你们三个可以做一个石头剪刀布的游戏，看看谁赢就点一首歌。好，大声说"石头剪刀布"来，谁赢了？
3: 我赢了，
1: 你赢了。好，那你想点什么歌？
3: 稻香。
1: 稻香，周杰伦的吗？
3: 是的。
1: 好，为什么要点这个歌呢？
3: 因为我爸爸喜欢听。
1: 哦，这是送给爸爸的呀。爸爸今天来了吗？来了。哦，要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因为爸爸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是不是？
3: 是的。
1: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来听周杰伦的《稻香》。

0: 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刘玉的朋友啊，在我们的群里边留言说，李佳慧这次表现非常棒，宝贝继续加油。也谢谢刘玉啊，谢谢你的参与。李佳慧有什么话想对你的家长说吗？李佳慧还没有想好是不是啊？没关系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我是陪你们听故事的宁宁，每一段声音都是一份小美好，每一个故事都藏着小温暖，我们要走进故事叮当屋啦。我们接下来要请李佳慧给大家讲故事，如果你觉得她的故事讲得很好的话呢，也可以来夸夸她。李佳慧要讲什么故事呀？
1: 就写的一篇课文叫《刘胡兰》。
0: 好，我们一起来听，请开始吧。
1: 1947年1月12日天阴沉沉的，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州西村。由于叛徒的出卖，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捕了，关在一座庙里。敌人问刘胡兰，现在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你们村里还有谁是？刘胡兰回答，就我一个。敌人想收买刘胡兰，对他说，说出来就给你一份地。刘胡兰大声回答，给我一个金人我也不说。敌人又威胁他说，不说就打死你。刘胡兰愤怒地回答，打死也不说。刘胡兰像钢铁铸成似的，一点也不动摇。敌人把刘胡兰拉到庙门口的广场上，当着他和乡亲们的面，铡死了被捕的6名革命群众。敌人说，再不说也铡死你。刘胡兰挺起胸膛说道，要杀要砍有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铡刀前。刘胡兰光荣地牺牲了，当时他还不到15岁。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亲笔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谢谢大家。
0: 非常棒啊，我们给李佳慧鼓鼓掌。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李佳慧不是读的故事，对不对？是自己背出来的，自己说出来的啊，非常棒。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董天瑞。董天瑞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2: 生活小故事，小可爱的观赏小鱼。
0: 好，你的声音可以再大一些，好不好？
2: 可爱的观赏小鱼。
0: 好，我们接下来听董天瑞给大家讲可爱的观赏小鱼，请开始吧。
2: 我家才买了一个漂亮的小鱼缸，我在里面铺着光滑的小石头，爸爸在门口的小河里拔了几根绿油油的水草和一个睡莲的叶子，小鱼给他打扮小鱼的家。装满水的小鱼缸干净又好看，鱼缸里养着几条观赏小鱼，它们十分可爱。小鱼的尾巴透明又轻盈，身上的颜色各不相同，有红彤彤的，黑漆漆的，还有五彩斑斓的七彩小鱼，特别漂亮。我经常给小鱼投喂鱼食，看着它们摇摆着尾巴争先恐后的抢吃食，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活泼极了。看着小鱼快乐的样子，我觉得特别有趣，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0: 我们也给董天瑞来鼓鼓掌啊。这是你们家才买的小鱼吗？
2: 是的。
0: 哦，才买的小鱼，它们是不是很漂亮呀？
2: 很漂亮。
0: 好，也非常棒。我们继续来听冯福月。冯福月，你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3: 小蜗牛的坚持。
0: 小蜗牛的坚持是不是？是叫小蜗牛的坚持吗？好，我们一起来听。
3: 雨后的清晨，空气清新极了，绿油油的小草，小草探出脑袋，五颜六色的小花

0: 争先开放，一只小小的蜗牛看着远处高高的小山丘，心里藏着一个小小的愿梦想，我一定要爬到山顶，看看山顶的美丽风景。于是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爬，正在草地上蹦跳的小兔子看见了，忍不住哈哈大笑，嘲讽道：你爬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山顶？哎呀，别费力气了。小蜗牛没有难过，也没有放弃，默默地继续往前爬。爬行的路上并不顺利，湿漉漉的路面很滑，时不时还有几颗小石子挡住了去路。一阵微风吹得小蜗牛摇摇欲坠，好几次差点滑落下来，可是他咬紧牙关，稳住身体，始终坚持着，一刻也不停歇。就这样，小蜗牛迈着顽强的号令爬了很久很久，终于他成功爬到了山顶。山顶上的风景美不如胜，清风地面，满眼都是美丽的风景。小蜗牛开心极了，我明白了。
1: 这个故事让你明白了什么呢？
0: 我明白了，只要坚持不懈，有不放弃，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不对？好，也谢谢冯福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故事。好了，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三位小主播的讲故事给我们听啊，谢谢你们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给我们，谢谢你们啊，也感谢大朋友的支持。刘玉呢也留言说，佳慧，你的语速和声音都有很大的进步，希望宝贝突破自己，向自己喜欢的方向奔跑。我们也祝愿三位小主播都能够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奔跑，去实现你们的理想，好吗？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请三位小主播对着话筒一起跟大家说，我们让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来，一二三，开始吧。
2: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7.9， 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铃儿响叮当，和您相遇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祝大家周末愉快。

西安，镌刻着十三朝风华的古都，三千年时光沉淀出厚重的文明底色。1982年，西安被列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周秦汉唐的恢弘期。

到今日古韵与新风的交融共生，西安始终是中华文脉的守护者与创新者。如今这座古城正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书写着保护与活化的西安答卷，让历史活在当下，让传统朝向未来。

0: 1400多岁的西安古城墙，每一块砖石都刻着岁月的痕迹。但你知道吗？这座古老的城墙正在被3270只眼睛实时守护。从夯土工艺到数字方舱，科技如何让历史的心跳永不停止呢？让我们走进这个预防性保护示范工程，解锁世界遗产的永生密码。
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安城墙见证了13朝古都的兴衰荣辱。然而，岁月的侵蚀让这千岁老人面临着诸多挑战。在一代代城墙守护者的呵护下，如今作为全球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防体系，西安城墙正在经历从被动抢救到主动预防的变革。
2: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应用一种新的保护理念，叫预防性保护的理念。这个区别于我们过去的抢救式的这种保护，就是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比如说我们发现城墙上有非常小的一个裂缝，裂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雨水送入到里边的夯土里边，这样的话可能就引起夯土的变形，乃至会后期会引起局部的这个沉降啊。那么我们现在治理的措施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地方有缝隙，我们就及时做修补。如果是积水区域，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做很好的一个排水，为后期的保护啊减少了很多干预。
1: 每周的例行巡检是城墙与守护者的约定，巡检员通过定位钉监测裂缝变化，这些微米级的数据就是城墙健康的晴雨表。
3: 这就有一个裂缝，我们把它测量一下。
0: 好，
3: 像这两个钉子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发现的，然后进行一个定位，这几年也可能就0.0几毫米的一个变化吧。
0: 那这么一点细微的变化，我们都要定期去对这些有钉子或者说有裂缝的地方进行监测吗？
3: 对对对，
1: 例行巡检是城墙保护的第一道防线，而架设在城墙上的各种监测设备则像神经末梢，时刻守护着城墙的安危。
2: 白色的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倾角仪，它监测的是整个墙面水平方向的运动，角度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它的稳定性啊。那么这个倾角仪呢，就知道这个倾斜的角度到底是多大。它可以看到这些有很多靶标，靶标的作用主要是监测啥呢？就是墙体上面的不同的点位水平方向的运动啊。那么城墙可能出现了一些病害，像鼓胀了、外闪了这些的表现形式呢，就是水平位移。那么这个点就是这些作用。我们能看到的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裂缝的观测剂裂缝剂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土壤的含水率等等。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有些是在土体里边的，有些能看到，有些看不到。
1: 3270个监测点如同城墙的神经元，1130个安防监控视频点位就像城墙的眼睛，时时感知着砖石的每一次呼吸。从沉降位移到温湿度变化，这些数据都会精准传送到城墙的最强大脑数字方舱。
4: 那我们这套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的系统呢，它是通过对这个城墙13.70公里借助一些数字化的手段，包括像石灰山景建模、还有倾斜摄影、无人机拍摄等，实现了我们城墙全域的一个实景三维建模。那同时呢，我们还对城墙上的6栋古建还有一些彩画做了一些人工的建模，然后完成了整个这一套大的数据底座，它就能够实时的对城墙进行一些数据的监测。
1: 数字方舱就像给城墙装上了智能心电图，随时守护着这位千岁老人的健康。13.74公里的城墙每个点位都清晰可感，砖石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被

0: 精准捕捉，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它所监测的是水平位移的一些数据。有了这一套整个的一个监测的数据以后，才能够对应到我们城墙整体的一个试射预警的一个情况。你看现在看到整个全量的，它都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呈现，就是我们整个城墙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健康、比较安全的一个防范的措施。治好老年病还不够。 城墙守护者们还要让它重返青春。这些曾用于御敌的城楼，如今活化成各种艺术馆、博物馆，讲述着新故事。马拉松、灯会、各种演出互动，让城墙成为城市会客厅。而戴上 MR 眼镜，游客还能穿越回古代战场，秒变守城战士。
1: 你好，哎，这个是什么呀？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嘞，这个是全国首家运用这个 MR 混合现实的一款，就是守卫城墙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科技文旅的体验项目。它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化身成为一名守城的勇士。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自己亲自上战场这个体验，来了解我们西安城墙这个马面的历史作用。
1: 也来戴上眼镜，感受一下成为一名守城将士，回到这个唐朝的时代背景，参与一场城墙保卫战。来，开始吧。好，您
2: 调整到舒服的位置。对，OK。
1: 现在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其实我是可以看到我面前所有真实的存在的东西。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呢，我眼前多了很多虚拟的，
2: 对，
1: 比如说这个顶上飞了很多漂亮的灯笼，
2: 对，
1: 然后面前有很多的靶子以及上面有文字，
2: 对，
1: 然后我的手就是通过这两个。 这个手柄，我也看到了我在虚拟世界中的两只手。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体验吧。好嘞，好嘞。戴上
0: MR 眼镜，时空界限瞬间模糊。游客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安城的守护者，亲身参与惊心动魄的守城之战。
2: OK， 再拿一支箭，对。
0: 啊，对，哦，这个还蛮准的耶！再拿一把。当脚下的城墙出现千军万马，箭矢从耳边呼啸而过，历史就这样活了起来，不再是枯燥的课本，而是能触摸、能感受的沉浸式冒险。
1: 哇，这个真的太爽了！我刚刚真的是感觉都已经出汗了，真的在这个城墙上进行了一场城墙保卫战。几千年历史的城墙跟现代 MR 的体验结合起来，真的非常有意思，很创新，而且也让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些历史的遗迹更加的有这个体验感、参与感，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千年的城墙承载着历史的厚重。 城墙下的烟火气，则诉说着市井的温情。热气腾腾的胡辣汤唤醒一天的活力，城门洞内的演唱会点燃古城的夜晚。西安城墙正以全新的姿态，续写着千年古都的芳华。 如果说西安城墙诉说着科技守护的传奇，那么大明宫则演绎着废墟重生的史诗。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大明宫遗址，这座占地3.5平方公里的遗址公园，相当于4.5个故宫大小，这在盛唐时期可是举世瞩目的政治中心。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品读历史，欣赏美景。 但你知道吗？十几年前，这儿可是西安最大的棚户区道北。从棚户区到国家遗址公园，大明宫的重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城市革命。这座被誉为盛唐第一门的丹凤门，以其午门道的恢宏规制，彰显着大唐气象。中间御道专供天子通行，两侧门道分属百官与车马。 完美印证了天子中门而行的史书记载。2005年考古发掘时，创新采用地下保存、地上展示的保护模式，地上按原貌1:1复原了丹凤门的恢宏形制，地下则对原始夯土基址精心保护。
3: 监测这块呢，我们采取的是人工巡查下来温湿度传感器、红外扫描，其中呢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0: 呢，就是收集它的温湿度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主要是监测剥落、坍塌。通过呢红外三维数据扫描呢，主要看它的水平位移，还有它的沉降等问题。在保护上呢，我们主要是保护和展示相结合的是一个手段。在这个大厅的保护下呢，我们对这个遗址的一个原貌进行了一个展示。
1: 这座1:15的微缩景观，完整还原了大明宫的格局。南起丹凤门，北至玄武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沿中轴线依次排列。太液池畔曾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漫步的地方。
2: 含元殿它是外交礼仪的一个场所，宣政殿政治权力的中心，紫宸殿皇帝居住以及办公的场所。那北边这片区域是后宫区域。那唐代的大明宫占地面积有3.2平方公里，北京故宫4.5倍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它有26个门、40个殿、7个省、8个阁，整体这种大大小小的宫殿有1115间，所以被命名为千宫之宫。
1: 在大明宫遗址公园，历史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可以亲身体验的鲜活记忆。学生们在这里用洛阳铲模拟考古勘探，而游客则能通过科技与千年前的盛唐相遇。
3: 请坐端正拍照，
2: 看黛眉就是画眉毛，可以选择
3: 可以选一个样式是吧？
2: 对，哦，
3: 然后我们返回选别的花店，
2: 额头中间的那个，
3: 哦，好，就这个
2: 点面液，
3: 就是这个嘴角的这个，
2: 对。在唐代，女生她们身体不舒服来例假什么的，可以在两边点一下这个，然后女官就知道了，她们今天就可以请个假。
3: 这个长知识了，这就是我的晚唐的妆容体验完成了，谢谢谢谢谢谢。哦，穿上这个衣服了，哦，还可以转圈看一下侧面背后，可以选择其他不一样的衣服，再尝试一下这个唐女王的造型。哦，这个好像也有点搞笑，挺好玩的。真的太有意思了，科技让我们跟千年之前的唐朝妆容服饰有一个远程互动，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1: 从考古发掘到保护利用，大明宫的每一步都牵动着民生。就在十几年前，这里还是西安最大的棚户区道北。低矮的平房，狭窄的泥路，公用的水龙头，曾是这里居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2007年，西安启动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累计拆除1000万平方米建筑，搬迁15.2万人，并在遗址外建设安置小区。曾经的道北，如今已成为集遗址保护、生态休闲、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国家遗址公园。
4: 原来我们很不方便吃水，好多家一个水管，好多家都很远的到一个地方去挑水吃，小街小道脏乱差嘛，那肯定以前肯定不好嘛，
5: 原来马路都是栽马路，现在马路修得宽敞啊，我们这走路了干啥了，现在住的楼房厕所了啥都有，方便得很。
6: 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的贫民窟变成一个民众大健康，所以我们这儿有舞龙的，有跳舞的，有宣传的，还有做那个活动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7: 恢复这个遗址成一个遗址公园很大很大，因为两边居民住得非常密集，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锻炼娱乐场所，让我们感到很幸福很快乐。
1: 从棚户区到遗址公园，大明宫的重生不仅保护了历史，更改善了城市的环境，为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如今，这里既是历史的教科书，也是市民的后花园。保护中共享，让遗址、城市与人和谐共生，这是大明宫对古城保护最好的诠释。

科技守护的古老城墙到涅槃重生的大明宫遗址，我们看到了西安守护文脉的匠心。而现在呢，我来到了一个更加年轻的时空入口，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史书上的文字，而是一场亲身体验的大型穿越剧。

0: 来跟我一起回到盛唐。
1: 换上汉服，游客成为剧中人，历史不再是旁观的对象，而是亲历的剧情。
2: 大荒河水，天上海，
3: 姑娘可接下去。
0: 奔流到海不复回，
2: 只不见高堂云髻悲海访，
0: 朝如青丝暮成雪，
2: 人生得意须尽欢，
0: 莫使金樽空对月，
2: 天生我材必有用，
0: 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与诗仙李白把酒论诗，随玄奘法师探问西行之路，向花魁讨教盛唐礼仪，听红娘讲解唐代婚俗，当年轻人用游戏的方式触摸历史，文化传承便有了流量密码。
0: 拜拜。你好，我要换200块钱的开元通宝。
1: 手持开元通宝，漫步美食街巷，连一碗羊肉泡馍都藏着千年典故。
0: 还有些什么美食？
4: 姑娘有礼。
0: 有礼。
4: 见过姑娘。
0: 不知两位是？哦，
4: 在下乃大唐人士。那这位呢，是我们家小姐，在下是半读书童。啊，
0: 有礼有礼。
4: 姑娘是要去何处啊？
0: 我要找一找咱们长安城有什么好吃的，两位可有推荐啊？
4: 这好吃的，那必然是羊肉泡馍呀。哦，
0: 怎么说？
4: 这羊肉泡馍嘛，乃是这民间的面饼啊，泡在羊羹之中，味道十分鲜美。那唐玄宗吃过之后呀，也是赞不绝口。后来啊，就演变成了羊肉泡馍。哦，
0: 多谢多谢，我这就去找一找。
4: 好，
0: 谢谢谢谢，
4: 告辞。
5: 告辞。
0: 羊肉泡馍，老板，来碗泡馍，羊肉泡馍。谢谢。
5: 谢谢老板。
1: 在这里。让年轻人爱上历史，不用说教，而是让他们玩尽历史。市井烟火交织间，盛唐不再遥远，而是可感可知的当下。当盛唐的繁华落幕，西安巷弄里的笔墨余温，仍在续写这座城的千年文脉。
0: 这里是西安市第一条历史文化街区书院门，这里呢既保留着老西安人最朴实的烟火气，也迎接着最热闹的商业浪潮。当文房四宝店悄悄住进老宅，当皮影戏遇上了直播间，您会发现真正的改造并不是推翻重来，而是让新旧时光学会握手。
1: 青石铺路，墨香萦绕，书院门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万历年间，因毗邻西北四大书院之首的关中书院而得名。这里曾是明清两代文人墨客云集之地，是西安最早的文化市集。
6: 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书院门这块一直在进行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改造，这里边呢主要秉承了一个修旧如旧和保持原有的历史风貌的一个思路，在2020年开始，对整个街区和周边的一些居民的院落，也在着手进行改造。然后业态上呢，主要是从单一的文房四宝，现在呢逐渐的演变到了非遗展示、汉服体验、咖啡、酒吧、休闲文旅一个综合性的旅游街区。
1: 穿行在被时光摩挲的街巷里。不需要刻意寻找古意，因为文化早已长成了生活本身。当历史不再被供奉，而是被书写、被穿戴、被品尝，西安的底色便在这条街上晕染开来。
7: 这都属于非遗产品，这过去都没有的，现在呢全部都起来。说这个漆扇它就是3种颜色，把它下进去，下来后这个慢慢的朝下沉，沉着转着，最后把它拿出来以后，就把它提起来看。这都是我们过去经过考古以后发现，我们古代我们过去的这种
0: 染色的方式，
7: 就形成这么一种漆扇。对，这个送给你。
0: 谢谢，这是咱们非遗的这个特别之处，很好看，它形成的这种自然的波纹，也让大家看到这种独特的艺术的魅力。
1: 65岁的王淑敏

0: 文化氛围。
1: 商业的浪潮没有冲淡文化底蕴，反而让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生的土壤。在书院门街区，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正尝试用新思维激活老手艺，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在秦园非遗文化馆举办的非遗夜校上，学员们正跟随汪氏皮影第四代传承人汪海燕学习皮影技艺。
2: 我们皮影呢，其实跟现在的年轻人、跟现在的科技相结合，我们用皮影的元素融入到王者荣耀芈月的皮肤上面，还有地铁跑酷呀、问道跟游戏呀、动漫的这种结合，用皮影做成迈克杰克逊的他的造型，好多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短视频的这种传播方式来去做。
1: 当年轻人提着自制的皮影人物，兴奋地演绎新编故事时，传统技艺正以令人惊喜的方式破圈生长。
3: 摸到了这个皮影上它这种凹凸不平的纹路，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时间传承的见证，更是人与人之前温暖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1: 让非遗文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走进大众生活。这是秦园非遗文化馆创始人窦浩开办非遗夜校的初衷。为了这个目标，窦浩用16万公里的跋涉搭建起连接古今的非遗立交桥。
4: 我在陕西跑了16万公里，拜访了270多个传承人。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去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是骗子，传承人是不懂营销和宣传的。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说传承遇见的一个问题。非遗夜校它本身已经解决了很多传承人这个问题，500块钱一年学100个非遗项目，是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非遗，然后跟传承人面对面，在了解真正的非遗文化的基础之上做一些传播的创新。在这个过程间，我有很多的这个学员能够帮助传承人去解决一部分市场的问题。
1: 用夜校搭建非遗供应链，既开辟了非遗商业化的新路径，又让老手艺流入现代生活，这样的破圈思路逐渐被非遗传承人接受，窦浩的非遗夜校也逐渐红火。
4: 我希望是让中华非遗闪耀世界，这个是我创办这个夜校的一个初心，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吧。非遗它本身就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正的我们去了解非遗的时候，非遗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可能是一种精神，一种智慧的传承。
1: 书院门的芳华在于让文化活成日常。当漆扇在游客手中旋转出盛唐色谱，皮影戏在夜校里演绎着新编故事，秦腔妆容成为国潮新宠，这条街便完成了最动人的传承，不是将历史束之高阁，而是让它生长在每双触摸过它的手中。名城西安正用科技与创意，让千年文明与当代生活深情相拥。在这里，历史从未远去，它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着古都的永恒芳华。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

0: 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

0: 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保持三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2: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0: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4: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5: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7: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 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

0: 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2: 您正在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陈联播。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3: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2: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3: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5: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6: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2: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0: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王英、石秀和杨雄劫法场救卢俊义，结果四个人又被官军给抓住了，而且被打入死囚牢之中，命在旦夕呀。这梁世杰没主意了，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把知府王的人请来商议对策。两个人正在这商量的功夫，报事的进来了。回中书大人，有一封信，有人求我转交给大人。谁送来的？
2: 不知道。
1: 放肆，不知道你就送信，人家说的好，必须得送到您手里头，您还必须得看。送信的人哪儿去了？走了。哎呀，真是饭桶啊，饭桶，拿上来。这封信，信皮上什么也没写。梁世杰就感觉到这里蹊跷，抽出信瓤一看，这脸煞变色了。王知府在旁边站着呢，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呢，就知道不是好信。梁中书看了几遍，递给王知府，请大人过目。王知府汗也冒出来了。这封信呢，没署名，但是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

0: 咱就别说文词了，咱说白话，您听明白就行。梁山首领义士宋江拜上梁中书梁世杰亲阅，我们请卢员外入山，无非是共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无恶意。没想到卢员外身受谗言，身陷囹圄之中，死活难料。我三位弟兄石秀、杨雄、王英皆法场，不幸落入尔等之手，也身陷囹圄。如果你能保障这四个人性命无忧，将来梁山对你没有亏待之处。如果对这四个人要进行加害，梁山义军兵发大明，玉石俱焚，是老幼不留。你说这是威胁呀，还是真事儿？这信怎么来得这么快？那刚接完法场，罪犯刚抓住，信就到了，证明这人都在大明府城里呀。哎呀，这王知府也不知所措了。正这时候，报事的又进来了。报二位大人，大街小巷都是揭帖了，我们捡了几张，送交二位大人过目啊，拿来我看。这揭帖拿个新话来说，就是海报，就像那大字报差不多少。拿过来一看，内容基本相符，都是梁山义军散发的。如果伤害这四个人，就踏平大明府。梁中书这头上也冒了汗了，退下，退下，退下。王大人呐，此事可够严重的，可见梁山贼寇甚嚣尘上啊，奈何奈何呀。恩相啊，方才我想说还没等说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容我把我想法跟您说一说。讲，快说。我看咱别顶烟上，这四个人杀不得，不是怕别的，将来万一事情闹大了，留得这四个人在，我们还有交换的条件，还有退身的余地。换句话说，拿这四个人当作人质，如果把他们杀了，一旦激怒宋江等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那咱大明府可就危险了。您说是也不是？你我所见相同。往下说，还有，您马上调集人马，城内加强布防，城外布下重兵，确保大明府的安全呢。这是一。另外，速派人给太师报信儿啊，把这形势紧张的情况跟太师说明白。有一线之路，希望他调集重兵保卫大明的安全。说的是，就依你。来人呐，把蔡福给我叫来。那蔡福呢，就是提劳阶级典狱长，把他给找来了。蔡福跪倒，参见恩相。蔡福啊，梁山那几个人儿都在你那儿压着吗？都打入死牢了。卢俊义呢，也在我那儿。我看这样吧，不要亏待他们，该吃吃，该喝喝，不要为难啊，把他们养好了，留着有用。
1: 是。
0: 蔡福心说，我乐不得这样呢，我想对他们好点，怕您怪罪，你要有这话我就放心了。蔡福心里头喜欢，领命下去了。嘿，这四个人受到优待，都是单间被褥，都是新的，每日三餐都是有营养的，还派大夫上这儿来了给治伤。这几个人呢，将来被救出

0: 不但完好无损，而且还都发胖了，体重还都增加了，上哪找这好地方去？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梁中书听了王知府的话了，马上得派兵防守大名府啊，马上命人传令给武将的头领兵马都监大刀文达、文成、索超，把这仨人给找来了。这仨人都是武将，奉命来到留守司面见中书大人。梁中书一摆手，免，三位将军请坐。
1: 是，
0: 仨人坐下。梁中书就把进来的情况跟仨人如实的一说，让他们马上调兵遣将，保卫大明的安全，以防梁山的贼寇袭城。这仨人都满不在乎，他们那个心里头瞧不起这些文官，心说你们就知道搂银子，就知道升官，一说打仗了吓得是胆小如鼠，那水泊梁山是草寇啊，都是乌合之众，有什么可怕的？他吹牛，他敢打大名府，怎么合起来的？一看梁中书那五官皱的跟那包子差不多，仨人心里都好笑。无奈人家是上级，他们不敢抬杠。梁中书等说完了，文成站起来了，这仨武将属他官大。文成就抱拳，中书大人不必担忧，您是不是因为街上散满的揭帖那件事儿，以小将观看，这是危言耸听而已，祸乱人心。梁山的草寇哪有实力攻打咱们大明府啊？中书大人还不知道吗？咱大明城也高，壕也深，虽然兵不是太多，但是守卫大明应该毫不费力啊。梁山的草寇一旦离开那水洼打咱大明府，这是最大的实策，他不敢。如果他真来了，是自取灭亡。我文成不是说大话，指定叫他是有来而无回。他这一说不要紧，那两位也站起来，是啊是啊，大人放心吧，大明的安全万无一失，包在我们身上了。嗯，如此甚好，三位将军马上准备去吧。
1: 得令得令得令。
0: 仨人出来了，呵，马上到教军场点兵，把周围郊县的人马也集合起来，其实人数不超过10000人。他们分成两队，留下2000人守卫大明的安全，带着7000-8000人离开大明府，奔东北方向，兵扎在凤凰岭。凤凰岭往前走25里，还有一个地方叫槐树坡，又在这安下大营，然后传下严令去了，必须时刻准备迎敌。这些当兵的平常吃的也不行，喝的也不行，而且常年亏欠军饷，你说月月观饷吧，不，一拖欠就半年，而且还不给足了数，都叫当官的给克扣了。这当兵的希望打仗啊，这一打仗可以自由了，抢了夺了，哎，能发点外财，充充自己的腰包，所以这些人都挺高兴，人人擦拳摸掌，准备刀枪，要跟梁山大打一仗。他这块做好了准备暂且不提，咱们单说写信的是什么人，散发揭帖的又是什么人呢？一共两波，头一波小旋风柴进领着一伙人，第二波神行太保甲马戴宗领着一帮人。大明府的确有梁山的人，但是总人数

0: 不超过20名，换句新词来说都是便衣队，表面上做买卖的，实质上是梁山的细作。大名府发生的事儿能逃出他们的眼睛吗？哎，他们采取应急的措施，散发揭帖，马上给梁中书写了封信，吓唬吓唬他，然后到出手来怎么办？神行太保假马戴宗返回水泊梁山前去告急。但说这戴宗啊，这人呢、啊、在梁山是至关重要，宝贵就在他两条腿上，那真是日走一千夜走800呀，快劲就甭提了。路上无话，回到梁山了，见着宋江，见着吴用各位头领，把大名府发生的一切都做了介绍。宋江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呀，扭回头跟吴用说，军师，原来按着您的计划，我们想收降卢员外，没想到适得其反，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看下一步应该如何？嗯，吴用想了想也着急，因为这个料事啊未必那么周全，横生枝节的事儿，意想不到的事儿，这是自然的。吴用一琢磨，看来下一步只能进兵攻打大名府了，别的都解决不了了。宋大哥，我看这样吧，现在咱们兵分两队，一部分看家由你和我率领大兵赶奔大明，虽然这块骨头难啃，但是一旦把大明府打下来，那粮台寄养、军需用度、金银财宝可是太多了，正好我们急需拉回梁山供我们支派，您看好吗？嗯，也只好如此了。就依军事，宋江马上在忠义堂召开各头领联席会议，前寨、后寨、左寨、右寨、水陆军的头领几十位全都到齐了。宋江当众宣布要攻打大名府，解救卢俊义和石宪的三位弟兄。大伙一听，哇，同意，赞成，同意，早就该打，把我们都闷死了，应该。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宋江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嗷一嗓子蹦出来了，宋哥哥，早他娘的把我憋坏了，我跟着军师到了大名府去了一趟，哎呦，那真是个好玩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这回要打大名府，救卢员外和那三位弟兄，我愿暴打千敌，杀他个痛快。宋哥哥，让我当先锋官得了。宋江点头，嗯，就依你李逵，我命你为前不正印先行官，率领3000弟兄攻打大明，不得有误。扎扎扎，得令啊！慢着，你一个人去我还不放心，给你配上3名副手，呵，还这么多零碎儿，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听令。
1: 在在在。
0: 三位女将应声而出，我命令你三人身为副先锋，帮着李逵攻打大明，不得有误。
1: 得令得令得令。
0: 李逵一看，呸，带仨老娘们真是碍事哦。吴用把眼一瞪，少要多说，李逵，你不愿意去，我另换旁人。
2: 别介别介，这事儿都拍了板了，行了，带着就带着吧。
0: 四位先行官领兵3000先离开梁山。宋江又命双边大将胡延硕为左军， 豹子头林冲为

0: 后军各领兵三千，让小李广、花荣为殿后领兵三千，让戴宗来回巡视。这是出征的人，家里边留下入云龙、公孙胜等人看家，让混江龙李俊等人手把水寨、诸城，不得有误，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宋江、吴用亲统大军，是兵发大名府。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黑旋风李逵
1: 高兴，
0: 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告诉手下的义军，别装熊啊，快点，听没有，俩鸭子加一个鸭子，给我仨鸭子，步兵必须得赶上骑兵，哪一个落后我砸折他的双腿，别忘了救人如救火，得令得令，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那真是救人如救火呀。几天的功夫，他们就来到槐树坡，探马拦旗向李逵禀报，报先锋大人，我军不可前进。
1: 为什么？
0: 前面遇上敌兵了，官军在槐树坡扎下营盘，拦住我军去路。
1: 嘿嘿，正好哎，遇上了，冤家路窄，马上给我出战。
0: 一丈青扈三娘说话了，不可，我军远路而来，甚是疲劳，应当先扎下营寨，埋锅造饭，休息之后明日再战不迟。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也说，是啊是啊，应该这么做。
1: 哎，听你们的，扎营。
0: 两军离着不到五里地，义军安营埋锅造饭，大伙的确得休息休息了。当天晚上养精蓄锐，次日平明再看李逵啊，就等不及了，快起来起来起来，给我出兵啊。你说这位火爆的脾气没有稳当劲儿啊。三员副先锋骑着马陪着他，李逵原来赶路前骑马，现在骑马觉着别扭，干脆拎着斧子步行吧，率领队伍就在槐树坡前一字排开，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官军，在这儿驻守的正是大将急先锋索超。这索超啊，并非等闲之辈，在大名府颇有名气，那也是一员良将。这索超为什么叫急先锋？性情急躁，点火就着，也不次于那李逵啊。他讨令在这驻扎，也是带着三千兵马。急先锋也没睡好觉，就等着来日厮杀，见个短长。后来他听说对方讨敌骂阵，他提斧子上马，炮响三声，在寨前就列了队了。在索超的心目当中，水泊梁山都是草寇，乌合之众，人多不假，不定怎么个杂巴凑呢。今儿个到寨前这一亮队，他一看大吃了一惊，他一看呢，眼前一片红啊，那义军头裹着红巾，身上红军装，红号坎儿，打的是红旗，迎风招展，跟烈火苗相似，是人欢马炸。再看马军压住两翼，步军在正前方，刀枪明亮，队伍整齐呀、啊。再往正前方一看，三匹高头大马坐着三员女将，手提着兵器，是越无央威。再往前看，有一人手中擎着车轮大斧，光着膀子，大红裤子，大尾巴兜跟的撒鞋，这张大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徐然，正跟天神下界一般不二啊。
1: 爷爷爷爷，
0: 索超心说，真了不得呀， 出乎我的想

车轱的大斧子。李逵乐了，嘿嘿，跟我一个德行，哎，使一样的家巴事儿。他一看对面的来将面色铁青，长得跟那雷公差不多少，哎，28、9岁吧，正在当年呢。李逵点了点头，问我呀，你爷爷黑旋风李逵是也喳喳喳喳，你是什么东西？急先锋大将索超是也。你还大将，谁是小将？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急先锋索超大战黑旋风李逵，斧子对斧子。为什么叫急先锋？就因为啊，他性子急，暴躁，沾火就着，干点什么事急于求成，拍桌子跺脚，咬牙切齿，所以大家伙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但凡有绰号的人，都是根据他的长相啊，使用的兵器啊，性情啊，是温柔的，是暴躁的啊，等等等特色给他起的。那李逵呢，叫黑旋风，一个是长得黑，一个是动作麻利，像旋风嘚就到了，这叫各有特点呢。这两个急性子得遇到一块儿，这玩意儿还有个好吗？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四把大斧子抡开了，太嘎烫太烫太烫太烫，玩了命了。打斗到20回合未分胜负。您这一看呢，可有意思了，把李逵累的是满头大汗，呼呼直喘，把急先锋索超累的也是顺着脖梗子淌汗。李逵打着打着心说，行哦，妈，这家伙有两下子，这对斧子不次于我的斧子，不过这么打太别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李逵是部下的将官，不愿意骑马。你看走路骑马行，打仗的时候骑着马他觉着别扭，尤其他是一对短把的斧子，骑着马打呀够不着，所以一打仗他就把马放弃了。他跟索超打呢，这玩意儿他扬着脸儿，他费劲。那么再说索超也有同感，这急先锋是马上的大将，李逵在部下，要打的时候他得猫着腰往下够，累的是腰酸背疼，因此也冒了汗。索超倒没说什么，李逵这个人比他还暴躁，打着打着不打了，虚晃一斧，撑跳出圈外，把俩斧子一碰，等等等一等。索超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马带住，吁，利用这个空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心说正好我喘喘气儿歇一会儿。然后他问，因何不斗？我说小子，我说咱俩这么打你觉着别扭不？小子你有种，你把马放弃了，哎，咱俩在平地打那多得施展呢，你敢应战不？怎么打我也不怕你，稍后片刻。这索超也是个250，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叫军兵把马拉走。这还不说，他摘盔卸甲。你想做大将的，那盔头10来斤沉，那甲胄几十斤沉，那骑着马那行吗？那在部下穿这玩意儿顶这玩意儿，那受得了吗？所以把盔甲全卸了。李逵是光着个膀子，他比李逵强点儿，穿着个汗塌，嘿，这回觉得轻松了。怎么样，黑鬼你过来吧，哎，这回咱好好斗他一斗。南
命来，啊，听他

0: 两个人又倒在一处，两方的军兵战鼓如雷，给各自的主将助威。那么给李逵观战的是三位副先锋，三位女将军呢，领头的一丈青扈三娘，还有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这三位女将三般兵器啊。您可别小瞧这三位女子，一个赛着一个，特别是一丈青扈三娘也领兵带过队啊，那肚子里头有道道。他一边观战一边皱眉，跟顾大嫂和孙二娘就商量，二位姐姐你们看见没看见，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对面敌将索超也并非等闲之辈，照这样打下去，哎呀，万一李逵受了伤可怎么得了啊。是啊是啊，我们也有同感，那你说呢？我说呀，赶紧叫李逵回来，你我姐妹三人替他出战也好。扈三娘三个人统一了思想，他吩咐一声鸣金，几面大锣同时筛起呀，哐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李逵正打的兴头上，哎呀，觉着这个舒服，这个过瘾呢、啊、好几年了没遇上过对手，也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一仗啊，哎过瘾，还没分出胜负来，猛听的背后鸣金的声音。李逵他不傻，他懂得军营的规矩，闻鼓必进，催命的鼓嘛，鼓响的越激烈，你得打斗也得越激烈，得勇往直前。锣声一响必须得收兵，这是军令。李逵心说，他娘的，谁首次也没事筛什么锣呀你、哎、哦，大概有事儿，有特殊情况，我回去问问。他不敢违令啊，虚晃一斧跳出圈外，哎，索超，姓索的，你等着，我回去看看，咱们再战不迟。拎着斧子回归本队，李逵二话没说，命人把水壶拿过来了，咕咚咕咚造了一壶水，擦了擦大嘴叉子，怎么回事？敲什么锣？扈三娘这才跟他说，李大哥累得不轻吧，我们担心你的安危，特为把你请回来休息片刻。
1: 笑话，这不多余吗？这不真的就我正打到兴头上，叫你们一泼凉水给浇凉快了，这多余。
0: 李大哥你的确是累了，今天你遇上劲敌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我们能不担心吗？
1: 那你们说怎么办？
0: 依我的主意，你在后边休息休息，把索超交给我们今儿仨了。
1: 你们仨人我说妹子，这可不是开玩笑，那个黑鬼那可有两下子。
0: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姐妹出阵，
1: 姐三个同时催马来到两军阵。李逵120个不愿意，但又一想，我是正先锋，人家三位是副先锋，仨还敌不住我一个吗？哎，我呀别惹人家不痛快，也真累了，干脆歇下看看热闹。李逵忍气吞声，在后头看热闹不说，单表三员女将三匹马三班兵器来到两军阵前。一丈青扈三娘掌中是一对双刀，顾大嫂掌中一条水火无情棍，母夜叉孙二娘掌中是一条猎叉，丁字形把这索超给围住了。索超还等着李逵来呢。

看，哎，呀嗨，啊，换人了。李逵呀、啊，李逵，你可不仗义呀、啊！你有始无终啊，算个什么东西？哦，都骑着马来的，我呀也别犯傻了。想到这，他倒退了数步，吩咐手下人把马又牵回来了。而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整齐利落，飞身上马，手提大斧，二次来到军阵，用斧子一指：尔等何人？三员女将纷纷报名。索超哼了一声：哎呀，女流之辈还敢上战场，怎么的，仨打一个，来来来，爷爷陪你们玩玩。结果一伸手，索超吓了一跳，这仨女人长得都不错，功夫都挺高。哎呦呵，索超心说，都不是等闲之辈啊，我还真比令不过他们。本来嘛，索超把大部分劲儿都释放完了，跟那李逵打了那么半天，剩的这点余劲儿就不多了，再遇上三员女将就耗费劲喽。再看索超鼻拔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呼上不来气儿，心说不行，今儿个我犯克星，非犯到女人手里不可，我回去吧，等养足了精神明日再战，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并不答话，虚晃一招式，拨马便走。三员女将能叫他跑了吗？在乎的是紧追不舍呀。索超想的挺轻松，回去了把寨门一关，投石放箭，你们还敢靠近吗？而后我回去洗个澡好好歇歇。结果他想错了，拨马出来没有一里地的功夫，就听见左右鼓声震天，咕噜噜噜噜噜噜，杀呀！别让索超跑了啊！怎么左右还有贼？他定睛往左右观看，发现旗号上绣着大字呢：左面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豹子头林冲。风卷旗号，两路义军从两翼攻上来了，后边还有三员女将，还有黑旋风李逵。哎呦，索超可害了怕了，哎呀，吾命休矣，想回营盘不可能了，只好顺着岔道他败下去了。就听他手下的军兵是哭爹叫娘啊，有的叫人家抓了俘虏，有的受伤倒在疆场，四散奔逃。哎呦，上了当了，我这老窝叫你给端喽。再看看槐树坡方向，这一片火光啊，小李广、花荣抄了他的后路了。索超败的这个惨劲儿啊，一边跑一边搜集残兵败将，三千人马现在剩下不到一半，一直败到凤凰岭。文成文将军听说索超败回来了，急忙出寨迎接，把索超抢救回去了，赶紧吩咐闭上寨门，做好了防范，等退入中军保障。哎呦，再看这索超啊，脸都青绿色的，哎呀，惨呐、啊，惨不可言呐、啊！索将军不必着急，打败仗也不算什么，哎，兵家胜败之常，我没想到败得这么惨呢、啊，连脚你都收不住了，收不住了，收不住了！哎，我大哥。这梁山的水寇煞是厉害呀、啊，而且男女都是英雄好汉，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未必能赢得了人家，而且人家以多为胜，我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住啊。

0: 文成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心里头有了数，咱别来硬碰硬，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让梁世杰想办法去，也只好如此了。就在当天晚上，这索超累得还没等睡醒，就听见金鼓大作，水泊梁山三路人马前来劫营，到处都是火光了。他在梦中被喊杀声惊醒，一咕噜身起来，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的亲兵卫队从外边跑进来了，报索将军，大事不好，梁山草寇杀进凤凰岭啊，你看看到处是火光，快撤吧。有人把马匹牵过，有的把斧子抬过来，索超没办法，穿着一身睡衣就上了马了，领人往外突围，一看都是梁山的义军了。在火光当中，他发现了文成了。文大哥，索超在此，哎呀，贤弟快撤吧，我们被人家偷了营了，快撤。杀出一条血路来，奔大明府便撤。黑咕隆咚的，正在跑的时候，这索超就觉着后膀上冷不丁的发了一下子麻，就好像拿个铁棒子捅了一下一样，从马上是翻身栽下。怎么回事？中了一支狼牙箭，那追兵能不放箭吗？那箭叭叭叭像下雨一样，如果他穿着甲胄，多少还能护着一点儿，他穿着一身睡衣，那箭射上还轻得了吗？这下射的可不轻啊，要不就索超也不能从马上摔下来，哎呀一声栽于马下，顿时是人事不行。坏了，索将军受了重伤了。有些亲兵还真不错，舍死忘生救着索超，陆陆续续是败回大明府。天已经亮了，哎呀，文成回头一看，好嘛，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等了好半天，那败兵才陆续集合，查点人马损失大半，他们每个人领着3000人，现在总共回来的3000多人，损失了3000来人。哎，开城大刀文达在这守大明府呢，一看文成索超他们回来了，开城门放吊桥迎接，来到帅厅上，文成口打哀声把经过讲述一遍，二话没说把索超先抬上来了，一看呢，失血过多呀，那箭头那半截箭还在身上冰着呢，你算逃跑的时候哪有时间停下来给他治伤啊，没那时间，因此伤势严重。再者一说，大明府危机了，梁山草寇随后就得到啊，这大明是危在旦夕，得禀明梁世杰。他们急忙来到帅厅见梁中书，梁世杰跟王知府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是抖衣而战，这梁中书脸儿都青了，就见他眼前的桌子坐的那把椅子跟过电一样，他哆嗦成一个了，功名富贵能不动心吗？大明府丢了，他还能活得成吗？焉有不怕之理？他还比那个王知府强点，新上任的王知府是个书生，没经过这事儿啊。一听这情况如此严重，大明不保了，他这一着急，顺着裤腿尿出来了，真就吓出尿来了，那汗顺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帅厅之上半天没有动静，大刀文达一看赶紧请示中书大人，您看如何是好？
1: 尔等

不必惊慌，稳住，稳住，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是不是不？咱大名府城池高大，十分坚固，易守而难攻，对不对？对不对？大伙一听，吓出毛病来了。你问谁呢？对对，哎，这样咱就放心了。守城，守城啊，千万把城池守住，这是一二。快派名医给索超医伤，无论如何保住他的性命。是是是，再有，把城池先保护住。我跟王大人另谋对策，文将军你留下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也只好如此吧。所以啊，他们又把负责人找来二三十号，开了个紧急的碰头会，大伙是七言八语，各献自己的主意。结果快到天亮了，也没拿出好办法来。正在这时，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朱叔大人，大事不好，梁山的草寇把大名府包围了，不信您去看看，来了老鼻子了。啊，怎么那么快呀？梁中书硬着头皮带着几十位要员上了城了，往城外一看，吓得他一缩脖子，旌旗飘摆，到处都是梁山的义军，看那样子能有数万之众啊，摇旗呐喊，别让梁世杰跑了，攻下大名府，解救卢员外，解救梁山的好汉呐、啊！梁中书都迈不了步了，就在城头上又开了个碰头会，奈何奈何，各位啊，事到如今，你我同呼吸共命运呐、啊！城池一破，你我大家谁也好不了啊！为今之计，大名府军民就得一心呐、啊。王知府在，你马上准备通知各家各户，男人15岁往上，50岁往下者，全都放下手边的活，配合官军守城。女子老弱者做饭烧水供应后勤呐、啊，无论如何给我守住守住。告诉城门紧闭，哪一门的守将有失检点，我是严惩不贷。另外加强城中的治安，防止梁山的细作作乱。明白明白，快些准备。二位将军，你们两个人配合着守城啊，少睡点觉，睁大点眼睛，听没听见？是是是是。梁中书安排完了，被人搀扶着下了城，回到留守司衙门。等到了府里头啊，梁中书啊跟掉了魂儿了一样，这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小霍，干嘛呢？你注意点形象啊！
9: 什么叫注意形象啊？我这还怎么注意形象啊？你看我左手拿一个杯盏，右手刷着新闻，有没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8: 并没有，您这既不高也不优雅呀。
9: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可以说我不优雅，但是你怎么还人身攻击说我不高呢？
8: 哎呀，个儿不高不是重点啊，重点说的是你不优雅。
9: 不优雅吗？你看我喝茶，这是个多优雅的事儿啊。
8: 喝茶是优雅呀，但您这表情啊，喝茶就是没有那种优雅的劲儿。
9: 不是，就我这品味，我这气质，我这格局不行吗？
8: 哎，实话实说啊，一看您就像这平时不喝茶的人。
9: 不像吗？
8: 不像啊。哎，小霍，我得问问你了
9: 啊，
8: 你懂茶文化吗？
9: 茶文化自然是没那么懂的。
8: 咱们老百姓的茶呀，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哎，都能喝。但是像您这种装模作样的喝呀，这实在是不像样。
9: 是吗？那我跟着刘伟和陈延龙去学习学习，看看人家那茶馆里是怎么喝茶的。
10: 哎呀，陈延龙
11: 啊，是我。
10: 相声演员。
11: 对呀，
10: 我跟您不一样
11: 啊。您是？
10: 哎呀，
11: 嗯，怎么了？
10: 看不出来吗？
11: 没瞧出来。
10: 就我这个形象、气质、模样、戳个、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举止端风、行动坐卧、抬手动脚，难道说您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干什么的吗？
11: 看出来了，
10: 我是
11: 神经病。
10: 神经病像话？
11: 哎，我知道你干嘛的呀。
10: 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11: 哎呦，还话剧演员，
10: 对喽。
11: 那这个职业好。
10: 嗯，
11: 哎，我问问您，您这个话剧是在哪儿学的呀？
10: 我
11: 啊，
10: 在这儿学的哈。
11: 对呀，
10: 我是在中央啊戏剧。

0: 去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哎，我就是那儿学习
1: 啊。你在那儿都学什么呀？
0: 也是四门功课。
1: 哪四门？
0: 声台形表。
1: 这声是
0: 声乐，
1: 台
0: 台词，
1: 形
0: 形体，
1: 表
0: 表情包，
1: 表情包。
0: 我得掌握丰富的表情，
1: 不是
0: 刻画不同的人物，
1: 是是是，行了，
0: 喜怒哀乐
1: 没有，那叫表演。
0: 哎，表演
1: 啊，
0: 这咱们学的最好。
1: 是啊，
0: 讲究的是学习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1: 哪三个？
0: 斯坦尼斯拉布拉多、布莱恩特。
1: 哪来拉布拉多呀？
0: 罗纳尔多。
1: 不是，
0: 不是，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
0: 我说的就是这仨人，
1: 你一个也没说
0: 对。我一个都没说对
1: 啊。
0: 这也不容易、
1: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0: 很容易就说对了。
1: 哎，好好好好，
0: 咱们研究的最好
1: 啊。这您还有研究？
0: 哎，听你的意思，你、
1: 啊、
0: 你是不是也你看过话剧吧？
1: 干嘛看？
0: 你是不是看过？
1: 特别喜欢。
0: 是吗？
1: 我还演过呢。
0: 谁呀？
1: 我呀。
0: 你还演过话剧呢？
1: 对呀。
0: 你是专业的呢、啊、你是哪儿的？
1: 业余爱好
0: 啊。业余啊，业余的。
1: 对对对，
0: 你吓我一跳、你业余爱好
1: 是、
0: 有机会你不是爱演话剧吗？
1: 啊，干嘛呀？
0: 是不是我们社区搞活动、在演话剧，我带你。
1: 社区搞活动？
0: 对，我带你玩一出
1: 啊。没
0: 事，社区可以参与
1: 啊。您想带我演这好啊？我愿意呀、
0: 让你提高提高。
1: 也别等哪天了
0: 啊、
1: 就现在。
0: 现话剧这属于这复杂话剧、跟相声不一样。话剧嘛，是不是声光浮道化的、什么灯光布景啊，乱七八糟，这是太麻烦。这怎么演啊？
1: 没关系、咱们一切从简，
0: 一切从简、
1: 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剧目，咱也不用对词儿，直接表演。
0: 经典剧目直接演。
1: 对，
0: 演哪出呢？
1: 咱们演这个《哈姆雷特》，好不好？
0: 好极了。你真懂啊你！
1: 是是，
0: 这会挑啊！
1: 是啊，
0: 这个《哈姆雷特》
1: 啊，
0: 也叫《王子复仇记》，
1: 没错，
0: 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
1: 对，
0: 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 哪一句？
0: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没错，
0: 英文原版我也会说。
1: 这怎么说
0: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1: 这好。
0: 怎么样？
1: 就演这出，
0: 就会这句。
1: 哎，对对，就会这句，
0: 不是就这句，大家最熟悉。
1: 这倒是。
0: 你说这很经典
1: 啊，对呀、
0: 但是外国戏
1: 啊，
0: 最好能咱演一个国产剧。
1: 国内的。
0: 国内的话剧
1: 啊，也可以。
0: 有吗？
1: 有啊，经典的很多呀。
0: 啊，哎、
1: 茶馆。
0: 好，
1: 这好不好？
0: 这个很经典。
1: 啊，
0: 这个茶馆啊，一听就是国产的，是吧？
1: 对，
0: 这个茶馆
1: 好。
0: 可是有一节
1: 啊，怎么呢？
0: 这个茶馆这个戏你可能不太熟悉啊、太长了。
1: 是，倒是不短，一共三幕戏。
0: 三百幕戏，
1: 对，
0: 一出大。
1: 您这什么耳朵啊？三幕。
0: 三幕也很长，三幕这怎么演啊？咱们演完这
1: 没事，长不怕。咱们掐去两头。
0: 不演当间。
1: 那就别演了。
0: 那就散。
1: 散什么呀？咱们就演第一幕。
0: 第一幕什么剧情你熟悉吗？
1: 我给介绍一下。
0: 你说说。
1: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0: 发生在戊戌变法。
1: 哎，对，
0: 不是现在的事情。
1: 那没错了。哎，就有这么个裕泰茶馆的掌柜的王立发招待来往的客人。这里边有谁呢？
0: 有谁？
1: 有八旗子弟松二爷和常四爷，有当差的二德子，算命的唐铁嘴，还有什么秦二爷呀、庞东啊。
0: 不是，这人太多，怎么演？咱俩怎么演？
1: 这还没说完。
0: 这人物太多了，
1: 太多不怕，咱们分包感觉啊。
0: 分包感觉？
1: 对呀、
0: 那我演掌柜的，
1: 剩下的
0: 全你来，
1: 全我来。
0: 对，
1: 演不了。
0: 你不爱演吗？
1: 演不了那么多。那这样，
0: 那怎么着？
1: 咱们找一个角色少一点的
0: 啊，
1: 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
0: 哪个片段呢？
1: 秦二爷和庞总管的对手戏。
0: 好，
1: 好吧，
0: 这两个人物大家都熟悉。
1: 是是，
0: 是不是秦二爷？
1: 对，
0: 是干嘛？
1: 秦二爷做买卖的大财主。
0: 好，庞总管
1: 宫里的大太监。
0: 好，
1: 就这两个人物，
0: 就他们俩。
1: 您挑一个，
0: 你挑一个。
1: 干嘛？我挑一个？
0: 我都行啊。
1: 哦、
0: 我专业，你找一个你熟悉的，你演。
1: 让着我，
0: 是不是？
1: 行、
0: 啊，
1: 那这样，我演秦二爷，您演庞总管。
0: 可以，
1: 好吧。
0: 对，
1: 好，演之前呢，咱们稍微搭一搭桌子。
0: 哎呀。啊，搭桌子，
1: 咱往后搭一搭。
0: 大桌子干什么？你慢点啊！
1: 哎，好。
0: 这大桌子干什么？
1: 咱们腾出这个表演的区域来呀。
0: 这怎么区分呢？
1: 你看，桌子前边就是茶馆。
0: 桌子后边呢？
1: 大街呀。
0: 这边是
1: 柜台，
0: 那边是
1: 门口。
0: 桌子前面是
1: 茶馆。
0: 桌子后边是
1: 大街，
0: 这边
1: 柜台，
0: 那边
1: 门口。
0: 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那边，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
1: 你遛驴来了。
2: 我怕大家听不明白，
1: 你不搅和就明白了。
2: 一说都明白了
1: 啊！
2: 桌子前面是大街，桌子后边茶馆，这边是门口，那边是柜台。
1: 就你没明白，全错了。
2: 哦，我就是都说错了。
1: 没错，
2: 这也不容易。
1: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2: 保不齐就说对一个。
1: 桌子前边是茶馆，桌子后边是大街，
2: 哦、
1: 您那边是柜台，我这边是门口。
2: 行，
1: 哎，一会儿。
2: 柜台啊！
1: 哎，不，您打门口进来。
2: 我打门口进来。
1: 我一跟您打招呼，这就算开始。
2: 没问题，
1: 可以。
2: 咱们开始，
1: 开始。
2: 别紧张，我带着你，这很经典。
1: 哎，
2: 这个、
1: 好好好，
2: 这我演啊，你看我这人物刻画。
1: 您先归门口。
2: 哎，
3: 演话剧还挺好。哟，吓一跳，
1: 这不是庞总管？
3: 哟，这不是秦公公吗？
1: 您吉祥。
3: 哎，您吉祥。哎
1: 哎，
3: 给您请安，
1: 俩太监。
2: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咱俩到底谁演这太监？
1: 您怎么管我叫秦公公？
2: 多新鲜！你这一张嘴，庞总管干嘛呀？
1: 那我叫什么呀？
2: 没看过原版？
1: 怎么呢？
2: 庞老爷。
1: 哦，对对对，赖我了。
2: 整个什么都不懂，这
1: 庞老爷。
2: 庞老爷，
1: 重新来一回。
3: 哟。这不是庞老爷？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不，您先稍等一下。
2: 嗯，
1: 您这不是太监，
2: 我这是
1: 张飞。
2: 没有张飞这人物。
1: 您见哪个太监说话声音这么粗啊？细声细语的，
2: 有点刻板印象。
1: 对、
2: 啊、
1: 对，细声
2: 还得细声细语。
1: 那当然了。哟，这不是庞老爷？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稍等一下，
2: 二爷。
1: 不是，
2: 怎么了？
1: 别二爷了，什么细声细语？您还得是个男的呀，您的性别都改了。
2: 我细声细语，我还得是个男的。
1: 这太监吗？
2: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
1: 你得找找这个人物好不好？哟，
2: 哎，
1: 这不是庞老爷？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2: 这两天啊，我吃了好几顿了。这不是吃多了，下午没事溜达溜达出来，在茶馆想喝点下午茶吗？
1: 不是，
2: 你他妈掌柜的给我蒸一屉马卡龙，
1: 撑死你！
2: 我要吃一点茶点。
1: 什么马卡龙啊？哪有马卡龙啊？
2: 甜点？
1: 没有甜点。您这词儿不对。
2: 就这，我记得吃
1: 哪
2: 吃甜点？
1: 没，
2: 不是这词儿，
1: 不是这词儿，
2: 是什么词儿？
1: 干嘛？您不会？
2: 不会？我跟你演戏。
1: 那会？
2: 会不就演什么？
1: 我忘了。
2: 没有。
1: 那是
2: 想不起来。
1: 一样。
2: 没有。
1: 我怎么着？
2: 不，
1: 怎么了？
2: 你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1: 是啊。
2: 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差那么一点，稍微一提不就能想起来？
1: 行，
2: 对不对
1: 啊？
2: 加对词儿。
1: 要台上对词儿啊。
2: 台上对词不新鲜啊！
1: 啊，好，
2: 这词不新鲜的。
1: 行，我给您对一对，好不好？捋一遍词儿。这边啊，我问您，
2: 问我什么？
1: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2: 这是你的词儿、
1: 啊，这是我的词儿，
2: 对不对？
1: 哎，
2: 我说什么呀？
1: 您再回答呀。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我这怎么那么多？
1: 稍微长一点。
2: 行，那你说什么呀？
1: 我早就知道。
2: 说呀，
1: 完了。
2: 哦，那我说什么呀？
1: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啊，那你说什么呀？
1: 不值一提。
2: 说呀，
1: 完了。
2: 啊，又完了。好，那我说什么呀？
1: 您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2: 你说什么呀？
1: 我的威风抖不出来。
2: 说呀，
1: 嗨。
2: 完了，我就知道完了。那我说什么呀？
1: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2: 啊，你说什么呀？
1: 我就不说了。
2: 不说了。
1: 您说完这句，我就走了。
2: 哦，我说完这句你就走了。
1: 对了，
2: 那我呢？我也走了。
1: 您别走啊，您还得再说一句。
2: 我疯了？
1: 什么叫疯了？
2: 你都走了，我这是跟谁说？我还再说一句。
1: 还有一句您的台词儿。
2: 什么词儿啊？
1: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可真是改了。您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了。
1: 哎。
0: 跑上那傻小子来了，
1: 这叫
0: 明白了吧？啊，就我这汤汤的全是词儿，你这儿没两句就赖我一人。
1: 您不专业、啊，
0: 我什么专业？你甭在这套，知道吗？我不演了，你要这么说，我不演了。
1: 不演，
0: 赵爷爷行，大家换换，大家换换。
1: 你
0: 我演秦二爷，你来这庞总管一样，
1: 来不了
0: 的。
1: 不是，在我演，不是，不是。
0: 哎呦，这不说
1: 话，都我进来的呀！
0: 你进了你。

0: 样，你真是是比我像太监啊，
1: 这叫怎么说话？
0: 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0: 这两天您吃马卡龙了没有？哎，
2: 吃什么马卡龙啊？
0: 这玩意儿可太甜了。
2: 不是，
0: 注意身体。
2: 没有，
0: 你有糖尿病？
2: 不，没有。
0: 嗯，
2: 安顿。
0: 哦，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2: 那还用说吗？
0: 说什么呀？
2: 天下太平。
0: 哦，
2: 上旨下来，
0: 皇上说什么？
2: 谭嗣同问斩。
0: 给宰了。
2: 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呀？
2: 谁刚改祖宗的政策
0: 怎么样，
2: 谁就得掉脑袋。
0: 就这个呀。
2: 哎，各位您听了吗？我演戏带一捧哏的。您干嘛呢？
0: 这是戏，我做法。
2: 您别不要做法，说词儿。
0: 说词儿，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2: 嗯，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政策，谁就得掉脑袋。
0: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2: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0: 这两天您心里
2: 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
0: 你说太监疯了？你
2: 谁疯了？老这一句、啊，
0: 不是你让我说这台词儿吗？
2: 我早就知道、
0: 啊，我早就知道。
2: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0: 嗨。发财这不也是撞大运吗？
2: 嗯，
0: 前两天中了500万，
2: 还有彩票啊。
0: 不是发大财了，
2: 不值一提
0: 啊，不值一提。
2: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0: 我的威风嘿抖不出来了。
2: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0: 告辞。
2: 大哥，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2: 别走。不能走。
0: 为什么不能走？
2: 不，
0: 你说的说这句就走
2: 啊。是，说完这句就该走了，但是走之前还得乐。这还有一个乐。
0: 哦，还得乐。
2: 对了对了。对了傻小子。
0: 你让我乐的呀。
2: 乐，这个乐呀特别有讲究，就这段最精彩。
0: 怎么乐呀？
2: 是先乐一声，再乐两声，然后乐一长串。
0: 一串啊。
2: 神经病，
0: 你让我一声两声一声串的、哎、怎么
2: 说？您没听明白、
0: 啊、
2: 这块啊是咱俩对着乐，
0: 对着乐，
2: 您乐一声我乐一声，您乐两声我乐两声，然后咱俩一块乐这么一长串。
0: 谁先乐、
2: 哎、您先乐冲我啊。
0: 告辞。
2: 哎，行，没错，就这么演。
0: 怎么样？
2: 咱们从头再来一遍，连贯的演一遍，好吗？
0: 没问题，我带着你，这还错得了吗？
2: 我谢谢您。
0: 不，
2: 连贯的啊，
0: 我带着你啊，
2: 我上
0: 门。你门口，你门口。哎，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0: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2: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0: 这个我早就知道。
2: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0: 不值一提。
2: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0: 我的威风可抖不出来了。
2: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0: 告辞。
2: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
0: 你说给了你。
2: 你怎么回来了？
0: 你废话
2: 啊，
0: 马卡龙没打包呢。我
2: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呀！
1: 我想问问你，你对茶了解吗？
6: 这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对茶的喜好。
1: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6: 嗯，
1: 你想想啊，这个相声演员呀、啊、他都爱喝茶。
6: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呀。你像北京的一些老艺术家，他爱喝什么茶呀？
6: 爱喝什么茶呀？
1: 爱喝花茶。
6: 嗯，北京人就是爱喝花茶。
1: 相声演员刘颖，
6: 嗯，
1: 开过茶楼。
6: 那你呢？
1: 我也喜欢茶呀。
6: 那你喝什么茶呀？
1: 我这个奶茶。
6: 奶茶也算茶呀？
1: 那奶茶怎么不能算茶呢？
6: 我觉得你还是别说了。
1: 我不说也行啊。那咱听听刘颖和李金斗聊一聊茶吧。
7: 俗语说得好
8: 啊，
7: 礼多人不怪。
8: 嘿，贴切。
7: 当然了，
8: 中国有很多俗语啊。
7: 是啊，
8: 讲得特别有道理。
7: 哎，经验之谈呢、啊、
8: 有这么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7: 您给说一说。
8: 俗话说
7: 什么呀？
8: 地在人种，
7: 事在人为。
8: 小伙怕不帅，
7: 姑娘怕不美，
8: 本事不要全靠吹。
7: 嗯，胖子天天喊减肥。
8: 虚荣不能算富贵，
7: 借钱就怕你不给。
8: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7: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8: 沏茶一定用开水，
7: 喝茶必须得用嘴。
8: 多新鲜呢、
7: 哎、
8: 喝茶不用嘴、
7: 哎、
8: 这么喝全到鼻子眼里了，
7: 没呛着过。你没明白
8: 怎么了？
7: 这个喝茶呀、啊、这是一种文化、
8: 啊、还懂文化。
7: 当然了、
8: 啊、
7: 不单茶叶得好
8: 啊，
7: 水也得好，更重要的器皿得好。
8: 器皿？
7: 当然了，文艺界喝茶跟您不一样啊，我们用壶、
8: 啊、您甭说别人，您用什么器皿吧？
7: 壶啊，
8: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7: 你可以说一说。
8: 我们这位李老师，
7: 哎，
8: 爱喝茶，
7: 爱喝茶，
8: 用壶喝，
7: 对，
8: 讲究，
7: 当然了。
8: 哎呦，每天抱着这壶，
7: 哎，
8: 嘴儿对嘴儿的喝呀，
7: 这就是文艺界的特点。
8: 李老师这把壶，
7: 嗯，嘿，
8: 这么大，
7: 这么大，
8: 壶嘴儿这么小，搪瓷的。
7: 什么叫搪瓷的呀？
8: 怎么了？
7: 紫砂。
8: 啊，甭管什么，您那壶与众不同
7: 啊，
8: 两用吗？
7: 啊，
8: 是啊。
7: 这个喝茶呀，我们文艺界为什么要嘴对嘴呢？这叫印场，您知道吗？
8: 我没夸您
7: 啊，
8: 讽刺您呐。
7: 我听不出来，
8: 什么叫喝茶？什么叫饮茶？
7: 啊、
8: 什么叫品茶？
7: 啊，
8: 四季应该喝什么茶？茶叶里包括有多少成分？
7: 啊，这不用您说。我全懂，
8: 不是啊，懂。
7: 所有的茶咱们都喝过，
8: 您这话可大了，
7: 这还节约着说呢。
8: 是茶都喝过？
7: 当然了。
8: 我问您一种茶，您喝过吗？
7: 什么茶？
8: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7: 大风刮满楼
8: 啊？
7: 什么茶？
8: 雨前。
7: 雨前。
8: 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7: 嗯，
8: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7: 为什么叫雨前呢？
8: 有这么一首诗忘了
7: 哪句？
8: 山雨欲来
7: 风满楼，
8: 风在雨的前头，
7: 这叫雨前。
8: 没喝过？
7: 不错，不错。
8: 再说一种茶，您更没喝过了。
7: 什么茶？
8: 山中无老虎，
7: 这叫
8: 猴魁。
7: 为什么叫猴魁呢？
8: 有这么一句话呀，
7: 啊，
8: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猴魁吗？
7: 啊，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话。
8: 是
7: 有。
8: 说完，您那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7: 往我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8: 对，
7: 什么茶？
8: 银钩。啊，鼓掌的都明白呀、
7: 啊。
8: 珍珠粉银白色的，
7: 嗯，
8: 往李老师这大鼻子上一抹，这不银钩吗？
7: 牵强，牵强。
8: 说您嚼着黄连值夜班，
7: 什么茶？
8: 苦丁。
7: 苦丁。
8: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7: 什么茶？
8: 黑茶。
7: 哎呦，
8: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7: 什么茶？
8: 白茶。
7: 嗯，
8: 戴着头巾翻字典，
7: 什么茶？
8: 蒙顶茶。
7: 蒙顶茶。
8: 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7: 什么茶？
8: 寿木茶。
7: 嚯，
8: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7: 什么茶？
8: 杜种茶。
7: 这叫杜种。
8: 拿着大鼎翻字典，
7: 什么茶？
8: 功夫茶。
7: 嗯，
8: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沱茶。
7: 嗯，
8: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三棒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7: 什么茶？
8: 哎，锦茶。没喝过吗？
7: 啊，
8: 嘿嘿，呸！这是，您怎么回事？
7: 我啐你脸，吐面翻字典，
8: 哪有这种茶呀？
7: 普洱茶。

0: 黄牙，
1: 是
0: 安吉白片，金山翠牙，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物，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碧潭飘雪，雇主子笋，仙洞云雾，
1: 好，
0: 广东大叶青，
1: 还有
0: 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歇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贵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
1: 够喝，
0: 淡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珠白毫，东阳银狐，
1: 不错，
0: 峡州碧峰，七八毫物，九曲红梅，山水龙剑，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道毛峰，峨眉毛峰，黄石矶毛峰，高桥银峰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汉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毛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好好好，
0: 小种红茶有桐木关小种，星村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1: 这茶喝得太费劲。
0: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珍、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著、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杜鹃毛尖，秋坑毛尖，盘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通麦毛尖，浮云毛尖，西风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千重毛尖，千株蜜毛尖。
1: 好，
0: 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陈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末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早茶、晚茶、生茶、熟茶、清茶、紧茶、平茶、扁茶、方茶、圆茶、刀茶、白茶、醉茶、散茶、干茶、野茶，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特色啊，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
1: 什么茶？
0: 奥运五环茶。
1: 好，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的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3: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8: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我发现了一个事儿。
10: 什么事儿啊？
9: 我发现这喝茶优雅不优雅，和茶本身没什么关系。
10: 什么意思啊？
9: 就是喝茶优雅不优雅这事儿，和你喝绿茶呀、花茶呀、红茶、绿茶这事儿没关系。
10: 为什么这么说呀？
9: 你看啊，我把茶放在杯子里，我一个人喝，我喝什么你不都看不见吗？
10: 那倒是。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分辨优雅和不优雅呢？
9: 我跟你讲啊，这个优雅和不优雅主要它是在外在。
10: 外在？
9: 哎，主要就看那个悲剧。
10: 我看你像个悲剧。
9: 这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我说的是像那个茶具
10: 啊。这有什么研究呢？
9: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茶具。小朋友他不能喝茶，那就用爸爸给倒的茶，就爸爸泡的茶，喝是什么杯子那就用什么杯子
10: 啊，就给他倒一点。
9: 哎，你看这个领导他就得用保温杯泡茶。
10: 为什么呢？
9: 你看不出来它里头的茶是贵还是便宜
10: 哦。那我们女生呢？
9: 你们女生就是喝小盅，小盏，小杯，这喝着显得优雅
10: 啊。那要是户外工作者呢？
9: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男生，他不在乎你什么杯子，哪个杯子大喝得多我用哪个。
10: 感觉那么糙呢。哎，我就想问问你，用什么杯子喝茶？
9: 我很简单呀，我买奶茶的时候送哪个杯子我就用哪个杯子喝。
10: 怎么又绕回来奶茶了？
9: 哎呀，我喝茶他又不是专业的。你要真说啊，这喝茶用杯子有这么一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10: 怎么着了呢？
9: 他那茶杯里啊喝出来别的东西了。
10: 哟，这是谁呀？
9: 马三立照。

0: 郭佩如、郭荣启呀、
1: 啊，人家没白穿，
2: 怎么不白穿呢？
1: 对你有好处。
2: 什么好处、啊？
1: 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2: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1: 怎么？
2: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1: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啊？
2: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1: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
2: 你问他多能给你啊？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1: 半个月，半个月，
2: 干脆穿一个礼拜。
1: 半个月吧，
2: 穿一个礼拜，
1: 十斤，
2: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2: 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呀？
1: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2: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1: 啊，没脏啊，这不
2: 你会在哪儿哪儿坐？你哪儿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1: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是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2: 你说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2: 等我一块儿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1: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2: 哦，
1: 说话钻头不顾尾，
2: 什么话这叫？
1: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2: 嗯，
1: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2: 哦，
1: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2: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1: 家里有点事儿，有点事儿，我就着急。
2: 什么事？
1: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2: 什么事？
1: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2: 啊，
1: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2: 您先别难受，您说
1: 我们家这骡子
2: 啊，
1: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一流的，
2: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1: 不是，别哭了。骡子
2: 啊，
1: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这还能说瞎话吗？
2: 啊，这还是实话吗？
1: 你问他呀。
2: 哦，这他知道
1: 啊。
2: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什么事您呢？
1: 跟您扫听点事啊。
2: 什么事情？
1: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2: 嗯，
1: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1: 不是，您说什么？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3: 您还没睡醒呢。
1: 啊，
3: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1: 就说的，
3: 哪有这个事情？
1: 我听没这事。
2: 马褂脱，
1: 哎，
2: 马褂给我。
1: 为什么？
2: 我现在我掉。
1: 哎，你瞧你，
2: 现在我掉。
1: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2: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1: 哎，你
2: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1: 为什么呢？你这、
2: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1: 为什么你要呢？
2: 我是为什么呀？
1: 不说好一个礼拜。
2: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2: 没有，
1: 有。
2: 怎么样？
1: 有，
2: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2: 有
1: 啊！
2: 啊，那您说吧，
1: 啊，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3: 我说说
1: 啊，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啊，
3: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1: 调查碗里烫死了。
3: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呢？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啊，你
1: 这说什么您这
3: 啊？
1: 什么您骡子
3: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骡子吗？啊，
1: 不，您说的是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2: 骡子，大骡子大马，好车的骡子。
3: 哦，不是骡子，
1: 骡子，
3: 哦，骑的那骡子，
1: 哎，
3: 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对了，
3: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3: 他是这个
1: 怎么烫死的呢？
3: 这是，哦，你纳这味儿是不是？
1: 啊，我当然纳味儿了。
3: 你听我说呀，
1: 啊，
3: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1: 啊，
3: 你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你这 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1: 这就完了，我少见。

0: 作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嗯，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掉茶碗里头？这个新鲜
1: 哦，你非得问，
0: 我就得问，
1: 死心眼儿这人啊，他怎么会掉茶碗里的呢？
0: 是啊，
1: 不是你就那这味儿，对不对？
0: 当然了，
1: 你这是个骡子掉茶碗里的了啊，不是你那这个味儿吗？
0: 我纳闷啊，
1: 这个我也纳闷啊。
0: 像话吗？这个
1: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1: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0: 是啊，
1: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0: 什么理由？
1: 他是大齐是这么一个理由啊！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啊！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啊？说比吧，那个仿佛大齐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胡赖过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1: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0: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的，都不是茶碗吗？
0: 啊，是茶碗呢。
1: 啊，这是茶碗烫的呢。
0: 是怎么调理的？
1: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0: 啊，大茶碗，
1: 大茶碗呢？
0: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啊，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1: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0: 啊，是啊，
1: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0: 啊，对。
1: 啊，你这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0: 啊，太明白了。对，
1: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啊，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0: 哎，对，
1: 那不就能调理了吗？那骡子啊，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0: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有这么大力气吗？啊，
1: 他是这个，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0: 是啊，
1: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0: 当然了，
1: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0: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1: 对了。
0: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1: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0: 就说呀、
1: 他是他，对，
0: 你怎么回事啊？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儿啊！
1: 我找着话头了
0: 啊！这话还得有头。
1: 哎，我找着话头了。
0: 找着话头，您说，
1: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0: 谁呀、
1: 李德林。
0: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1: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0: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1: 对了，
0: 那您说吧。
1: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哦，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啊。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0: 什么玩意儿？
1: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啊，蝈蝈。
0: 哦，草虫。
1: 好。啊，这蝈蝈这好。
0: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1: 您说的。
0: 五分钱一个。
1: 大肚蝈蝈。
0: 啊，大肚。
1: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大肚蝈蝈不值钱。
0: 他这什么蝈蝈？
1: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0: 呵，这蝈蝈可没有。
1: 这两个虚呀、瞅着这可爱。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0: 声音就这么大，
1: 哇哇哇哇哇，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啊！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0: 葫芦
1: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0: 葫芦什么出奇的？
1: 沙河流的葫芦，
0: 不懂。
1: 哎呀，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哦，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0: 是，
1: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0: 哦，象牙的。
1: 嗯，咬红的盖啊，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送给你吧。呀，双手奉送了，
0: 给他了。
1: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0: 就是
1: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 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0: 啊，
1: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0: 啊，
1: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0: 啊，
1: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叽叽叽，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0: 啊，
1: 就是那铁铜丝儿啊。
0: 是是。
1: 他把这铜丝儿扽出来，这蝈蝈啊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0: 哎呦，
1: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0: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是这么一码事
1: 啊。您明白了吧？
0: 这个意思对。
1: 不行，
0: 您这种说法我实在
1: 拿这个拿这个跟着这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0: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解答的好吗？
1: 是禁锢，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瞧，你瞧这身汗，
0: 这是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1: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吗？
0: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
1: 叫人问住了没有？
0: 太好了，你这看，
1: 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
0: 穿俩月，
1: 俩月了，
0: 穿俩月。
1: 你说的啊，
0: 穿俩月。
1: 哎，说话留点神吧。
0: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1: 啊，
0: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1: 哦，
0: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1: 嗯，
0: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1: 啊，
0: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了，
1: 不是不是，你别说了，
0: 越说越没人话。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1: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0: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1: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0: 你问他呀。
1: 哦，他要知道。
0: 你猜你
1: 啊，你那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0: 不是不是，
1: 你想
0: 这，这又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1: 是是，
0: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1: 嗯，
0: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1: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0: 烤鸭子飞呀！
1: 啊，
0: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1: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0: 您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1: 不像话！
0: 烤鸭子，
1: 就说你
0: 烤鸭子，你
1: 脱。
0: 啊，
1: 那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
1: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0: 穿俩月吗？
1: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的马褂给我。
0: 你瞧你为什么呢？
1: 我是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1: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0: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1: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
0: 这是有这个事儿啊，
1: 这事情也有，
0: 这事有
1: 啊。你说
0: 你是少见多怪呀，
1: 啊，
0: 我知道这事儿。
1: 是啊，
0: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1: 怎么飞的？
0: 鸭子个儿大
1: 啊，
0: 鸭子个儿大，
1: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0: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1: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0: 嗯，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1: 烤的呀。
0: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1: 那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1: 烤的呀。
0: 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1: 啊。
0: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
1: 那会儿烤着多难受啊，
0: 是
1: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压。

0: 那你说吧，你要在那考试，你没想出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1: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考的难受，他就飞了
0: 啊啊！
1: 这考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1: 哦，他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对对。
1: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蒸得了一仙屉，全飞了。像话，
0: 您说那是馒头啊，
1: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0: 您您绕出漏
1: 啊，
0: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
1: 啊、
0: 它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1: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1: 鸭子怎么
0: 出来？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1: 送出来的。
0: 哎，对了，
1: 这鸭子怎么还要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1: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1: 哦，
0: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1: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1: 哦，立本，
0: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1: 啊，
0: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1: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1: 嗯，
0: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1: 啊，
0: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接着给送去
1: 啊。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1: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
1: 嗯，
0: 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抽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1: 嚯，
0: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惯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1: 嗯，
0: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跳你，说话我跳你，
2: 就一使劲，
0: 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日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赛了，他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1: 这么回事，他是一抡，
0: 哎，
1: 给抡上来的，不行
0: 不。
1: 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1: 啊，有分别
0: 啊！
1: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1: 不行！
0: 哎呦，瞧这人喽，你别叫万庄，
1: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1: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1: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1: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须他飞茶壶，就须我们飞烤鸭子。
1: 这很圆满，是这意思。
0: 我也是，他是这么一
1: 理。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1: 这个
0: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1: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透了，这
1: 是啊，
0: 就是留点神呢。幸亏摔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1: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0: 你留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
1: 了，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甭管了，
2: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1: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1: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
0: 哦，
1: 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0: 什么声音？
1: 我一听啊，蛐蛐儿
0: 啊，蛐蛐叫唤，
1: 蛐蛐叫唤，
0: 嗯。
1: 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1: 逮蛐蛐
0: 啊，
1: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1: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1: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1: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1: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呢。
1: 哦，我到天津那一听啊，
0: 嗯，
1: 在唐山呢。
0: 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是，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啊，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啊，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像这礼堂这么大。嗯，这蛐蛐这俩眼呢？啊，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啊，那么亮，嗯，那么亮啊，那俩眼
1: 气这么亮。
0: 呵，蛐蛐这须子啊，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这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不是，您别说，
0: 整个像一列火车呀，
1: 不像人话。哎，
0: 这可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0: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0: 吃多了撑的那是，
1: 去跟电线杆子似的。
0: 胡说八道！
1: 哎，他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1: 马褂给你了。

渭河，古称渭水，发源于甘肃鸟鼠山，流经天水、宝鸡、咸阳，来到古都西安。在渭河之滨这片黄土高原上，坐落着一片绵延近百里、高达百余尺的古墓群。西汉十五位皇帝中的九位埋葬在这里，九位皇帝死后重新聚首，两千多年来，他们仿佛一直在回忆往事。萧瑟的衰草昭示着一去不返的汉家神威。这九个陵墓中最为巍峨壮观和富丽堂皇的是汉武帝的墓葬茂陵，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开疆拓土，新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后元三年，汉景帝病倒，眼看将不久于人世，他颁诏为15岁的太子刘彻提前举行成人冠礼，为的是让其即位亲政。景帝随即病逝未央宫。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于当天在景帝灵柩前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由于景帝精心安排，权力交接平稳过渡，景帝时代结束，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即将开始。汉初60余年，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文帝、景帝无为而治，这使得秦末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经济上的富足之势必将转化为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强大。汉武帝刘

0: 车的舞台已经由他的副组为他准备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才能避免亡秦的覆辙而取得成功呢？是继续沿用汉初的黄老之学，还是另辟蹊径，自创新图，寻找全新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这是即位之初的汉武帝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1: 经过文景之治以后，这个汉家的这个天下也，国力也非常强盛。这个，但是上经济上的这种极富，并没有带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极强，社会问题就非常多。
0: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了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岁首十月，武帝便下达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丞相魏婉上奏，主张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建议马上得到武帝许可。此举显然非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统治思想将发生重大转变。武帝进行人事调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对赵绾和王臧委以重任，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果然，他们很快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易制刚刚开始，许多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墨守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太后，
2: 唯独对于汉武帝要推行儒学的这一套做法呢，他不满意，可能跟他见识了就是汉初啊这一套黄老之术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是看见了它的成效的。
0: 年纪轻轻的汉武帝便知道要韬光养晦，在这件事上他并未与祖母窦太后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忍让。他顺从祖母，将赵绾、王臧投进死牢，罢免了窦婴、田汾，并进一步屈服于窦太后的倒行逆施。治国思想的首次改弦易张以汉武帝的惨败结束，但这次尝试极大地刺激了儒学的发展。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黄老之术被触势在必行。建元五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推崇儒学。建元六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这里是兰州军区西安和平路干休所，从干休所东门走进呼兰围起的院子，就是下马陵。西汉大儒董仲舒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相传一日汉武帝巡视到这里，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3: 董仲舒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讲君主的品质呢，实际上跟整个天下人要求的品质一样，都是善，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仁义礼智信。第二个呢，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在汉武帝时候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相沿两千年不改。
0: 武帝知道，成就大业需要一批人才，他求贤若渴，使用各种办法诱导天下文人士子展示他们的学问和本领，进入仕途。继即位之初，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0: 之后，武帝又开始实行察举和征辟两种招揽人才的方式。元朔五年，武帝下令至博士弟子50人传授儒学，博士弟子成为武帝的人才库和后备官吏队伍。此外，武帝还鼓励毛遂自荐，自荐的方式是上书言得失，武帝加以审阅，从中选用人才。
1: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就是唯才是举，无论出身，还有无论民族，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他就能够为我所用。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的阴山山脉，文物局胡局长带领他的队员们正在寻找一种刻在山间岩石上的古老岩画。在古代岁月中，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在这里发现的岩画中也反映了匈奴人的生活状况，猎手们或手持弓箭，或追赶羊群，或顶礼膜拜。
2: 匈奴民族呢，是生活在阴山以北漠北草原的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在阴山岩画的画面里头呢，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以匈奴为代表的骑马民族的一些场景。
0: 在阴山山脉的这些岩画中，最为重要的动物就是马。在这些关于马的岩画中，表明匈奴人已经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尤其是骑马技术的提高，给匈奴民族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带来了匈奴民族纵横驰骋的天性。阴山中有马鞍的岩画，由此可以推断匈奴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匈奴博物馆，里面展示了有关匈奴人的文化，这里就有出土的匈奴人的马镫。
3: 从这里边看到这么很多的配饰小件，怎么那么精致啊？那个马装饰出来以后，其实它是起防护的作用，但是给人的感觉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由于它的养马水平高，所以它最后居然能够不同颜色的马能够10万匹搞成一个方队。我们汉代的开国皇帝叫刘邦，汉高祖居然在山西大同附近一个叫白登的地方被匈奴40万骑兵围住出不来。这40万骑兵怎么区别呢？不同的毛色10万匹，东南西北40万匹。
0: 高帝七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率军与南下入侵的匈奴军在平城白登山激战，刘邦被困7天7夜，险些被俘。刘邦自此意识到当下尚不具备武力解决匈奴的国力，遂与匈奴和亲，汉匈关系自此有所缓和。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14年，匈奴14万骑兵甚至深入距长安仅700里之地。在西汉建立最初的60年间，强大的匈奴不断侵扰中原地区，践踏农耕文明，成为大汉心头之患。随着武帝成年，他决心解决匈奴问题。武帝即位时，大汉帝国的实力与此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是否具备独自对抗匈奴的能力，武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听说匈奴大败肉之后，肉之人西迁至西域一带。武帝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肉之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3年，武帝向全国征募愿出使西域者，张骞毛遂自荐，踏上征途。哪知张骞一去，杳如黄鹤。武帝左等右等，等不回张骞，决定先按计划动手。

0: 汉武帝即位以后，血气方刚啊，也觉得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再加上哈、啊、国家的实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哈、啊，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是转守为攻，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
1: 这里是山西朔州，在西汉称为马邑，位于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历代为边陲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是匈奴进犯中原内地的重要途径。元光二年六月，武帝命韩安国李广等武将军统兵30万，埋伏于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同时派人引诱君臣单于领兵奔马邑而来。匈奴军一路畅通无阻，但见原野上牛羊成群，却不见放牧之人。君臣单于顿时起了疑心。恰巧这时，雁门郡的一名军吏巡视属县，匈奴骑兵将他俘虏。胆怯的军吏和盘托出了马邑之谋。君臣单于大惊失色，急令退兵，汉军出击，未能追上。汉武帝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马邑之谋宣告失败，汉匈和亲也宣告终结，双方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时期。元光六年春，汉军北伐，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汉军4万精锐骑兵分4路，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击，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击，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击，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击，4路大军在东西20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结果两路败北，一路未与匈奴遭遇。4路大军中只有卫青一路立功，他率部攻入匈奴人的圣地龙城，斩首生俘700余人。为了报复汉朝，匈奴加快了南下侵扰的频率。元朔元年秋，匈奴铁骑再度南下，武帝命将军卫青、李希出击，斩杀数千匈奴兵。元朔二年，武帝再次命卫青、李希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但匈奴不甘放弃河南地，展开疯狂反扑。武帝于是决定组织一次大战役，以击垮匈奴。这里曾是漠南之战的主要战场。如今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皮影戏已经被甘肃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以唱腔简单、粗犷、豪放著称。而当年霍去病与匈奴交战的场景是皮影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元朔六年，在漠南之战中，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亲率800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斩敌2000余人。霍去病也成为汉军楷模。在取得漠南战役胜利之后，武帝决定发起河西之役。
2: 河西呢，就是河西走廊，它呢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一个咽喉要道，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1: 主要战场，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就是每一代人主要战场。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有一户守护者，他们所守护的是一眼清泉。泉水还有一段与霍去病相关的传说。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河西战役期间，霍去病带兵行至这里，军马战士无水解渴，霍去病一剑插入石中，干裂清水汩汩喷出，因此泉水也被称为剑泉。 正是这股清泉哺育了这里的山林和牛羊，让村子里的人们世代繁衍生息下来。每年天气将要转冷的时候，村支书尚书记就要去山中拜访山泉的守护者老李。作为守护者老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3: 是一个秘境啊，干旱的时候不那个了。
4: 我也有啊，有时候真的还经常性还那个是那个剪土，
3: 还有呢，还能就把裙子剪土剩是多的，哦，那就驯鹿的兵工厂。
1: 如今东大山的草木已经没有从前那么丰盛，泉水也变得越来越少，但唯一不变的是这陡峭的岩石峡谷，它见证了当时西汉与匈奴鏖战的惨烈。东大山位于祁连山北麓，公元前三世纪，大肉之就在此地建立自己第一个城池，直到匈奴人袭来，占领其王庭，斩杀其首领，大肉之被迫离开这里，一路向西而去。单于把这里变成了注目中心和王庭所在地。离永固城约20公里的祁连山脉中，就是著名的扁渡口峡谷，它在河西走廊中部横穿祁连山脉，战略地位十分显要。犬牙交错的山峰，狭长的山谷曾回响着西汉战马的嘶鸣，士卒的呐喊。元寿二年三月，河西之役打响，骠骑将军霍去病亲率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渡过黄河，翻越陡峭山岭，穿越扁渡口，他转战6日，如神兵天将，直捣匈奴驻地，战敌8000多人，缴获修图王的祭天金人，取匈奴于千里之外，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为进一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占领，武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匈奴接连丢掉焉支、祁连二山，十分悲痛。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家父无颜色。”其后，大量匈奴兵投降汉朝。匈奴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西走廊无匈奴踪迹。这里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河西之战后，看中此处地处四郡中部，有天然草场和丰盛水源，适宜养马，而军队离不开战马，于是下诏在这里建立皇家马场。现在这里培育的山丹马成为中国部队的军用马匹，这片草原曾无数次让人联想起2000年前西汉军队的豪迈气派。河西之战之后，接下来武帝要解决漠北匈奴主力。元寿四年，漠北之役开战，这年夏天，武帝集结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分领，又征调数十万步兵转运粮草。此役，卫青、霍去病双双取得大捷，共消灭匈奴将近9万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漠北匈奴主力丧失殆尽，残兵败将远遁逃命，不敢再战。
2: 汉武帝呢，对匈奴发动了3次重要的战役，第一个就是漠南战役，第二是河西战役，第三个是漠北战役。这三次战役呢，它是汉军重创匈奴军，大大的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使匈奴呢再也没有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南侵。
1: 不幸的是，漠北战役仅仅2年之后，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10年后，大将军卫青已去世。茂陵东距2里之遥，有2座外形独特的陪葬墓，一座。

0: 和东欧首领曾帮助汉军攻打楚军，汉建立后，刘邦分封他们为闽越王和东欧王。后又派使者出使南越，令赵佗臣属，但三个封国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元光四年，武帝派使者前往西南，夜郎及周边部族归汉，汉设黔为郡。元朔元年，高丽、兀族南面的会墨首领率众归汉，汉在此设沧海郡。西汉帝国的宏大版图初露端倪。元朔三年的秋天，已经13年杳无音信的张骞回到了长安。武帝平生第一次从张骞嘴里听说汉以外竟还有广阔的世界，不禁十分神往。于是命张骞等人分四路出使西南更遥远的捐毒，却受当地部族的阻截。此次受阻使武帝下决心重新经营西南夷。然而正是这个时候，帝国财政出现了空前危机。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又是一个烧钱的火炉。这里是位于甘肃敦煌的河仓城，建于西汉。河仓城在西汉一直是长城边防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
1: 当时玉门关都尉据出土的汉简记载，整个屯属在这儿的各级官吏呢，人数多达200余人左右。那么同属在玉门关沿线的士兵呢有1000余人。咱们这个西部防线的整个将士们所食用的粮草呢，都是从内地有官方调拨运送到这儿来的。当年在整个西汉王朝呢，分布在我们西北军事防御线上呢，要需要支撑运作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呢，是需要一大笔非常数量非常大的军事开销。
0: 在西北的大漠戈壁滩上，玉门关与河仓城交相辉映，经历千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的雄伟建筑已荡然无存，曾经人来马往十分繁忙的疏勒河岸也长满芦苇和干草。西汉王朝在经过10余年的战争之后，文景之治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若不设法缓解，不仅外事肆意的征伐战争难以为继，而且很可能危及大汉江山。严峻的财政形势迫使武帝不得不一边放慢对外军事行动，一边采取对策。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为了增加粮食生产，解决财政危机，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但武帝知道，解决财政危机不可能完全靠发展农业生产，因为时不我待，必须寻求更为快捷的有效方法。被财政危机所困扰的武帝从富足的做法中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卖官鬻爵。武帝接着祭出劝民捐款新招，却无人响应。武帝想，征伐四夷，平定边患，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如今国难当头，富豪们却不肯拿出一分钱来救国家之急，他决定用强制手段强行从富商大股口袋里往外掏钱，一系列垄断财力的措施就此出台。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展示的文物铜钱饭，见证了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财政改革。
2: 这汉武帝元寿四年以后的话，废除了各个诸侯国郡国私自铸造钱币的权利，把它收归中央，收入商林三官的权利。
0: 但货币改革并不成功，倒铸猖獗，从中获利的仍是富商大股，因此武帝决定直接了当向富商大股要钱，于是就有了算民和告民。算民即向商人和手工业主征收财产税，让他们主动申报财产进行纳税，但是却有人少报或隐匿不报，于是武帝便发动了一场告民运动，鼓励检举揭发隐匿不报或少报的商人和手工业主。长达8年的告民运动，没收了数以亿计的财物，几十万奴

0: 批房产和无数田产。
1: 在出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呢，就是汉武帝呢，他实际上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一个财政的一个改革，实行那个算命制度啊，这也就是说你有多少钱，这实际上就是有点掠夺富人哈，就是有劫富的这样一个嫌疑，就根据你的资产的多少，然后来进行征税，就相当于现在的财产税。
0: 武帝决定截取富商大贾们最为盈利的项目，于是盐、铁、酒等国有化运动接踵而至，富商大贾们感受到严冬来临。元寿三年六年，御史大夫张汤先后提出将盐铁收归官府经营，武帝准诏，虽遭商人激烈反对，武帝强力坚持，撤换办事不力的东郭咸阳，让桑弘羊全面负责。桑弘羊大刀阔斧进行整治，设置盐官和冶铁官，效果立现，政府收入大增。
1: 它的一个核心，我觉得最实质的就是把这个财政大权是收为国有，所谓的就是实行专营的这样的国家专营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质。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跟他想就是加强那个中央集权，这个是跟他的政治举措是配套进行的。
0: 迅速充盈的国库成为对外军事行动的坚强后盾，因此在元鼎二年至元丰六年这十年间，汉武帝在开辟疆域和外交沟通方面取得辉煌成绩。元鼎五年，汉出兵南越，平定其国相吕嘉反叛，设立九郡。次年平定西南且兰等族反叛，设五郡。元丰二年，政府滇国，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至此，吴陵以南及西南地区几乎全部并入西汉版图。元丰二年，汉从海陆两路攻入朝鲜半岛，设真潘、临屯、乐浪、玄徒四郡。经过数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域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汉在打通西域及中西交通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匈奴在元寿四年遭遇大败后向西北迁徙，此时汉匈争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西域。这里是交河故城，这座2000多年前用夯土建筑起来的城市，许多残壁遗留有烈火焚烧过的痕迹，使人联想到当年破城时一幕幕激烈的厮杀。那是在公元前108年的春季开始，匈奴军队与汉军开始在这里为争夺领地进行着西域有史以来最大最长的阵地战，持续了近50多年，经历了五次大规模战役。在第五次战役中，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国也争先恐后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在汉军更为猛烈的前后夹击下，匈奴军队最终臣服，史称五征车师，汉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元丰六年，汉武帝将细菌公主嫁给乌孙王，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由于当时的贸易以丝绸为主，这条道路被誉为丝绸之路。汉武帝用兵匈奴，前后推进15次战争，匈奴的残兵败将自是不是汉朝的对手，便转而遣使求和。武帝于是决定暂缓军事行动，派苏武前去游说接受匈奴臣服。不料匈奴发生宫廷政变，苏武被匈奴扣押，成为人质。苏武在荒无人烟的北海度过了漫长的19个春秋，期间以投降匈奴的汉朝大将李陵奉单于之命前来劝降苏武，看着瘦骨嶙峋、手持结杖的苏武。

0: 李玲伤心地流下眼泪。她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素武说，我素武何德何能，全是武帝的功劳，我今天有机会杀身自效，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李玲听后哭泣着告别了苏武。昭帝始元六年，汉匈和亲，苏武终于全节而归，而匈奴对汉也不再构成威胁。汉武帝的一生都在构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用兵匈奴四十年，开疆拓土的雄心一直激荡着雄才大略的刘彻。在中原文化取得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汉君臣上下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国家意识。
1: 汉初以来，对周边都是采取一种非常虚进的一种政策，还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这种方式。那这也就是随着国力的增强，老百姓也会觉得这种方式太憋屈了，所以老百姓其实也希望哈，要能够就是一改以前的哈这种状况。汉武帝的开疆拓土，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后来的一个版图的一个基础。
0: 君臣一致认为，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元丰元年岁首十月，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18万骑兵分12部，浩浩荡荡。这次北巡不仅震慑了匈奴，也将为即将举行的封禅大礼做准备。封禅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只有开启盛世的圣德帝王才有资格行封禅礼。经过一番准备，元丰元年冬十月，封禅大典拉开了序幕。是日，武帝勒兵18万北巡，祭皇帝陵。四月，武帝登上泰山，封禅大典正式开场。祭祀时，谭家五色土，武帝身穿黄色礼服参拜，鼓乐队齐声奏乐，漫山遍野放满从远方运来的珍禽异兽。礼毕，武帝远眺大好河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封禅礼后，武帝在明堂大会群臣，宣布以此年为元丰元年。
1: 封禅它是有条件的，它是只有在国家强盛，而且君主呢是做出了卓越的政绩的时候，才有资格去参加封禅。汉武帝呢，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活动，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他的这种就是丰功伟绩。
0: 盛极而衰，在盛世表象后面徘徊着可怕的阴影。按照武帝的原定方针，在完成外事四夷的任务后，必须把军国大政从对外征伐转到对内恢复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上来。武帝原计划是让他的继任者太子刘据接班后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但在武帝暮年发生的太子废立事件和全国百姓风起造反，把国家推到了土崩的边缘。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武帝颁布了轮台诏，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举其要者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力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对于广大百姓而言，从重富繁逸转向轻徭薄赋。轮台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汉武帝到了晚年，沉稳持重，头脑清醒，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不可一世，而是以雄主身份真切自责和痛悔自己的失误。从古到今，这样的帝王能有几人？

0: 1977年8月，在甘肃省玉门县花海公社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木简和文物。这些简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件被削制成七面形的红柳木棒，它长37厘米，每面都有用墨写成的隶书。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后元二年武帝临终时的遗诏。
1: 在这个诏书里面，他也提到了，一个是让老百姓呢过上好的日子，就是说，务农桑，作为政府来说要，宽这个薄布，是摇一摇轻一些。诏书和武帝后期，所做的秋风词和这个会轮胎诏，它的这个风格呢特别相近，都是这个什么的，比较豪迈的一种文词，还有带就是一些悲伤的一些情感在里边。
0: 从颁布轮胎罪己诏到发布遗诏，相隔仅短短两年。岁月峥嵘，给予武帝纠正错误的时间真是太短太短。汉武帝有着伟大而传奇的一生，他显扬儒学，求方贤良，举用贤俊茂才，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兴奢太学，整治礼仪，改颁历法，协和韵律，确立了影响后世的德以扬善，行以惩恶，德行并用的汉家制度。他勘定外患，开拓疆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他的一生也备受争议，直到清代还有人指责他穷兵黩武，征伐不休。到武帝末年，全国户口减半，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历史人物中有一代人物，有百代人物。如果说汉高祖创基立业是一代人物，那么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影响千古，彪炳史册，他就是百代人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这位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享年70岁。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向举国贤良、博学文学之士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计。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则连打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打，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影响最大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实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批准为博士官制弟子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李有通一役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为什么说司马迁是一位旅行家？他游览过哪些地方呢？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5集《壮游天下》。

0: 在司马迁20岁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先入世再入世。于是他背上行囊，告别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向着山川旷野出发，踏上了自己行程万里的壮游之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凭借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司马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探访了名胜古迹，游览了壮丽山川，也记录下了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与遗文掌故。有人认为，司马迁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不仅用纸笔梳理记录下了时间线上的中华历史，还用双脚去探寻了空间上的中华疆域。正是这万里行途中点点滴滴的见闻，让青年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储备下了大量书写《史记》的宝贵材料。而这番青年时期的壮游经历，也对司马迁一生的人格修养与思想格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旅行？他又是如何选择旅行路线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5集《壮游天下》。
1: 大家好，司马迁呢，不但是西汉时期最渊博的学者，他呢，同时在他的时代也是一位大旅行家、大地理学家。咱们以前说过，司马迁介绍起自己的早年经历，对他幼年时期的成长和他的读书生活啊，其实是讲得非常简略的。他说自己呢，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非常简单。那么从10岁到20岁之间的这段读书经历，一两句话就说完了。但是呢，他说起他早年四方游历的时期，这个经历说的是非常详细的。他说呀，20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汶泗，讲谒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讲得非常详细。那么这是他早年10岁到20岁之间的集中读书生活结束之后，他就踏上了一条壮游之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这段旅行依然是记忆犹新，说起来是如数家珍呢。他说，我呀，到20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向南方游历了长江、淮河流域，向东一直走到浙江的沿海一带，登上了会稽山，探访那里一个名胜叫做禹穴。向南，我最远走到了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九嶷山，并且呢，

0: 我登船在沅江、湘江上漂流，向北我走到了汶水、泗水流域，来到了齐国、鲁国的都会，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我都去过，那里盛行儒学，我在那个地方和有学问的先生们共同讨论过学术，并且我瞻仰了孔子的旧宅，看了纪念孔子的祠庙，然后我去了孟子的故乡邹县的义山，在那里演习礼乐，那个地方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息，司马迁在那里流连忘返，久久徘徊。最后呢，司马迁又西行，经过了鄱县、薛县、彭城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是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司马迁在那一带游历之后，又向西经过了河南商丘、开封一带，最后回到了长安，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行。这一大圈走下来啊，足足经过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差不多七八个省份。那么用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学者们一般认为少说得有一两年，那么多的话也可能更长时间。在当时啊，这是一次惊人的壮举，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当年孔子就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说那个时代呀，由于交通的原因，由于这个社会条件的原因，一般人是很少决定出门远行的。出门远行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也可能非常危险，道路之上呢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也可能有毒蛇猛兽，所以这个人一不留神可能在外面就回不来了，所以这样留下家里的父母没有人供养也是非常不孝的一件事情。所以古人非常慎重选择出远门，对于离别呢也看得非常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当中就有很多这个送别的表示离别的这种诗歌和散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门太不容易了，有可能一旦分离很长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甚至一不小心可能生离就变成死别了。但是呢，这些困难都难不倒当时只有20岁的司马迁。这个时候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热情活跃，而且读了一肚子的诗书，非常积极活跃的想要到世界上去走走看看，印证自己的所学。而这个时代呢，也恰好为他提供了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壮游的机遇。因为啊，秦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原来的很多关卡都没有了，国家实现了一统，基本上繁荣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陆路水路交织的以首都长安为核心，以地方各大都会为枢纽的这样一个辐射全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因此尽管出行还是艰苦困难的，但是比起春秋战国时代来，司马迁所在的这个时代交通的便利性、社会的安全性都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呢，司马迁的这次壮游也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在那个时代呀，个人想出门远行成本是特别高的，一般家庭的人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范围的游历，所以呢，可以想见这一次游历背后是父亲司马谈他的经济上的支柱。古代的男子啊，二十而冠，年满20岁行过成人礼，那就是大人了。司马迁正好在20岁的时候踏上游历之路，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父亲专门为了培养他将来登上仕途参加工作而做的准备。大约从这个春秋晚期开始啊，社会上就流行了一种风气，凡是有志于踏上仕途准备当官的年轻人，他就要到政府当中去进行这个实习，这被当时称为宦学，其实就是为了进入仕途的这个见习实习阶段。到了战国时代，私人讲学授徒的风气开始流行之后，除了年轻人可以到政府去实习，也可以选择到外面去投奔名师，跟着特定的老师去学习做官的本领，这就称为宦学士师。 所以司马迁的这一次离开家乡的游历应该说是带有游学性质的。而父亲司马谈呢，他作为太史令，他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丰厚，可即便如此，为了儿子的前途，依然是高高兴兴的拿出不多的积蓄，让儿子好好的出去游学一番。就这样，司马迁踏上了壮游之路。这是公元前的二世纪末，这个时候司马迁20岁，而汉帝国正在繁荣阶段，如日中天，父亲的关怀陪伴他左右，于是司马迁就这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语学，窥九夷，浮于原乡，北涉问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这段文字写得太好了，文字简洁洗练，节奏舒缓，韵味悠长，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吟唱着他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他潇洒自由的灵魂。
1: 司马迁的这次游历，从西到东，从南至北，游历盘桓，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和三楚大地。从他的游览路线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先贤精神的追溯与探寻。从远赴九夷山寻访虞舜的遗迹，到登临庐山远眺大禹治水时的遗迹，再到登上会稽山拜谒大禹的长眠之地，他走过圣贤走过的路，沉浸式的感受他们流传下来的美德。那么圣贤的事迹与精神给了司马迁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这对他此后史记的编纂又有着哪些帮助呢？
0: 这一次游历啊，对司马迁来讲意义非凡，甚至呢，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来概括它的意义。因为啊，尽管司马迁从小生长的首都长安已经是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扩大时空拉长时段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也就是旧日的秦国的故地啊，其实在过去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几百年当中，并不是文化最发达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它的文化土壤相对的要薄弱一些。其实呢，春秋战国几百年里，这片土地上文化积淀最丰厚的，那应该说是函谷关以外的关东地区。那个地方有过去的一些古国，齐鲁宋魏曹都是在那个地方。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来的一些文化名人，基本上都是这些国家出来的人，比如孔子、孟子，比如后来进入秦国，对秦国的发展起到很重要推动作用的那些人，张仪、商鞅、吕不韦，也都是从关东六国来的人。因此啊，在那个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关东各国其实是瞧不上秦国的，觉得秦国的文化落后，视之为戎狄，称之为虎狼之国。同时呢，在东方还有另一个板块，也是比秦国故地的文明水平要高的，那就是淮河以南的长江汉水流域一大片的南部中国。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为楚地，如果咱们还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为东楚、西楚、南楚，所以人们又把这个称为三楚地区。三楚地区原来的文化也并不发达，但在战国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神速，所以这个地方也涌现出了一批文化名人，比如老子、庄子、屈原都是楚地的人。后来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天下的李斯也是楚地人。因此啊，司马迁这次大游历的目标，他的目标地带就是东方文化比较丰厚的关东地区和三楚地区。他是怀着一种激动的朝圣的心情来到东方的，他在这里经过了一番游历，访求了传说当中的圣王尧舜禹他们的故地。 虞舜是中国古代的圣王，文化名人，他和唐尧两个人并称为尧舜，是中国古代最有名气的圣王。舜的地位很高，成就辉煌，

可是司马迁说，舜这个人人生的起点是比较低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呀，舜本身是一个平民，年过三十还没有结婚。古代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本来就短，人的这个婚姻呢，结婚也比较早，所以三十岁不结婚，别人三十岁差不多都要抱孙子了。而且呢，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比较糟糕。司马迁说他呢是父顽母淫弟傲，父亲呢愚顽不分好歹，母亲呢其实不是亲妈，是后妈，狡诈不说实话，弟弟呢是后妈生的，不听话，所以这一家子是一锅粥啊。但是呢，司马迁也说了，这些本身都不是舜的锅，舜本人是非常聪明勤的，很有本领的人。司马迁说他呀，他是舜耕历山于雷泽，陶河滨，作石器于寿丘，旧时于富夏。说舜啊，在历山这个地方种田，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间他不闲着，他还到雷泽去捕鱼，捕鱼再有了空闲，他还不闲着，他要到河边黄河之滨去烧窑做这个陶器，这个时间还剩下，他还可以到寿丘去制作各种家饰器物，自己的吃穿用度各种用品充足了之后，如果有了剩余，他还要赶在初一十五逢年过节到富夏那个地方去旧时，旧时就是赶集呀，去把这些剩余的产品卖了，和别人交换，换自己有用的东西。所以说呀，舜是非常善于发展生产的，什么农林牧副渔呀、手工业呀，他都不放过，他各种生产都从事，而且呢，他头脑非常灵活，想得到剩余的产品拿去经商，他真是一把这个发家致富的好手啊。而且呢，还不止如此，舜还非常的有人格魅力，他到历山去耕田的时候，周围的农夫都向他学习，大家都互相谦让，时间长了，在历山这个地方，两家人种田，中间总是留着一垄，大家谁都不想占，都想留给邻居让人家种，大家不贪不占。他到雷泽去捕鱼，那么雷泽地方的渔夫主动的就想着互相帮助，他到河滨去烧陶，结果啊，那个周围的陶器质量集体的总体的提升了，大家都不会去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那么也就是说，舜不管他到了哪里，他都会成为人们的楷模，人们跟他在一起生活工作久了之后，不知不觉这个地方就树立起了新的道德标准和行为风尚。所以司马迁说舜这个人呢，他是一年而所居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说舜到哪里去生活和劳作，周围一年之内就会形成聚落，那这就是舜的作用。可是怎么样呢，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家庭拖后腿，父亲母亲弟弟拖后腿，所以以至于三十多岁了也没有娶媳妇，生活得非常辛苦。然而呢，即便如此，舜依然是非常温和厚道的包容他们，帮助他们。一直到啊，圣王唐尧听说了这个舜的事迹之后，注意到他了，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从此之后舜才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两位贤妻。后来唐尧年老了，又把自己的位置禅让给于舜，从此呢，舜就成为天下的王。在这之后，舜依然是兢兢业业的努力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在位三十多年，年纪九十多岁的时候，依然在四处巡查检查工作，到处去视察，最后呢，在晚年就在四处巡游视察的途中逝世于偏远的南方九夷山地区。司马迁这次游历啊，就是从首都长安出发向南，经过瑶关、武关，翻越秦岭山脉，然后南渡长江和汉水，来到长沙，在登州顺着沅江、湘江南下，一直来到南方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九夷山区，这里也就是传说当中虞舜的长眠之地。虞舜的一生那么坎坷，然而成就那么伟大，他的一生也在告诉世人，人的出身不能决定一切，人的奋斗和美德可以治愈创伤，创造

0: 到奇迹。司马迁就在九嶷山下湘江之滨，一边瞻仰胜迹调查研究，一边消化虞舜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平调完帝舜的遗迹，司马迁又折回到长江流域，顺江东下来到了庐山。他登上庐山，登高远眺，看庐山下面鄱阳湖周围复杂的水系，相传这个复杂的水系是经过了大禹疏浚的。然后他一路东行，来到了沿海，到了今天浙江绍兴的会稽山一带。司马迁说呀，会稽山，会稽，会稽，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他其实是会稽的意思。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说当年大禹治水成功，击退了洪水之后，来到了东方的会稽山，在这个地方大会诸侯，考察诸侯的工作业绩，计算他们的绩效，然后评定他们的功过，所以这个地方以后就叫做会稽。而大禹晚年呢，也是在这个地方逝世的，相传会稽山就有大禹的陵墓，所以在这里司马迁也拜谒了大禹的陵寝。大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司马迁说他是啊，一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路行在车，水行在舟，泥行倒退，山行即桥。什么意思呢？说大禹啊，十三年为了治理水患，经过自家门前都顾不上进去看一看，兢兢业业，他在陆地上就乘车行走，经过水路就乘船，遇到泥地，遇到沼泽就坐泥橇，像雪橇一样的这种东西，那么碰到高山呢，就穿上特制的那种登山鞋，木底的带齿的这种鞋子去爬山。那么说了这么半天，司马迁说的意思呢，是说大禹这个人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不管遇到多么艰苦的环境，多么偏远的地带，他一定想尽方法亲临一线去跟大家一起劳动，他是这么样的人。相传呢，大禹所到之处是开通道路，疏浚河流，丈量土地，调查资源和物产，进行行政区划，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艰苦劳作中，才诞生了日后称为九州的中华疆域，因此后世才把整个中国的疆域都称为禹纪，所谓茫茫禹纪化为九州。它指的是一个在地理上、文化上、政治上都具有统一性的空间。司马迁自幼啊，饱读诗书，他对于这些圣贤的故事其实早就烂熟于心了，但是只有他通过登山临水，亲自跋涉，来到这些地方追寻他们的美德和业绩的时候，对他们的美德业绩有了沉浸式的体验，这些曾经深藏在文字中和脑海中的形象才能够被充分的激活，在他心中演变为一幕一幕万古长新的戏剧，并在多年之后被他写下来，写入了史记。
1: 司马迁行走在路上，他在旅途中探寻发现，也在旅途中积累沉淀。他在汨罗江边追忆屈原，在孔子故宅聆听朗朗书声，在刘邦常去的酒馆里听故事，也在魏国旧都的残垣断壁前感叹世事变迁。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故事被他沿路拾起拼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都成为了他宝贵的收获，为他将来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司马迁一路上听到了多少遗闻轶事，他又是如何整理记录将其串联起来的呢？
0: 司马迁此行还经过了很多地方，一路上寻访遗闻轶事，打听到很多新鲜的素材，为他将来写作史记也积累了很多资料，并且激发了不少灵感。他在汨罗江边凭吊了大诗人屈原，面对滔滔江水，他想起了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诗人坚贞而又憔悴的形象。

相。他来到了鲁都曲阜，在那里瞻仰了孔子的故宅。孔子逝世已经几百年了，可是一代代青年学子依然聚集在这里读书习礼。司马迁听着朗朗书声，听着悠扬的音乐，好像又穿越到了几百年前孔子的时代，他在这里久久徘徊，不忍离去。然后司马迁到了彭城沛县一带，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徐州附近，他曾经是秦末反秦斗争的热土。司马迁在这里寻访了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萧何、曹参一系列当时的风云人物的早年的事迹，他们发迹以前的那些传闻轶事都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刘邦，他早年在家乡的时候，他经常需要请朋友喝酒吃饭，但是呢他的经济条件一般，所以难免的请人喝酒的时候要经常的赊账记账，到了年底的时候一块儿结算。按说呢这种行为应该是不太受欢迎的，但是很奇怪，刘邦家乡他常去的几个小酒馆，老板娘都非常喜欢给他记账，甚至呢在这个年终结算的时候要主动的给他打一些折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些现象，比方说他们发现这个刘邦每回一来喝酒，这个酒店的生意就会莫名其妙的好，有的时候酒呢会卖到平时的好几倍，所以他当然欢迎刘邦，给他主动打折，希望他经常的来自己店里喝喝酒。那说到底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这么神秘呢？其实哪有那么神秘，想想就明白了。这件事儿别人不明白，刘邦的老爹刘太公应该是很明白的，要让老爷子说，那就是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好多狐朋狗友，所以他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一堆兄弟，当然是走到哪儿酒就好卖。那么当然这是老百姓的大白话，或者说玩笑话，更文雅更文明一点讲，说明刘邦他天生的素质，他具有一种领袖的魅力，所以他走到哪儿之后自带流量，大家愿意簇拥在他周围。像这一类的故事就大大丰满了史书中刘邦的形象，而恰恰这一类故事是官方的文书档案中所不可能查阅到的，必须是司马迁这样亲自走访深入民间才可能得到的资料。在这次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司马迁向西经过了今天的河南开封一带，他在一片断壁残垣面前停了下来，周围的老百姓告诉他，这不是别的地方，这就是当年战国时候魏国的首都大梁啊。大梁是战国时候魏国的首都，曾经繁荣一时。秦始皇22年，秦人发大军对大梁进行了最后的总攻，大梁城内的人坚守不下，所以秦国人挖开了堤防，引黄河鸿沟之水要水淹大梁城。大梁城在洪水围困中围了3个多月，最后把城墙都泡塌了，山穷水尽的情况下，魏国人没办法了，只好出城投降。从此之后世间再没有魏国，魏国并入了秦国的版图。司马迁饱读史料，对那段历史是非常熟悉的，那个时候离司马迁这个时代不多不少差不多正好100年，他站在断壁残垣中间，感觉到百感交集，他就问旁边的百姓，请问沂门是什么地方啊？人家就告诉他了，说沂门不是别的地方，沂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呐。司马迁一看，这个时候的沂门也已经面目全非了，他想象着当年的沂门应该是多么热闹，有多少人每天熙熙攘攘进进出出啊。当年在这座沂门边上，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在角落里总有一个不起眼的看门人，七老八十穷困潦倒坐在那里不声不响，没有人认识他，只有魏国的贵公子魏安西王的亲弟弟信陵君，他心里晓得这一位老者，这一位守门人，他的名字叫侯赢，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贤士。
所以这位贵公子有事儿没事儿的去给人家卑辞厚币结交人家，可是他送去的礼物人家看都不要看。没有办法，信陵君就在家里摆开酒宴，然后亲自带车去请人家。这样三番五次下来，侯颖也发现这一位公子确实是一位礼贤下士的君子，心里对他暗暗的赞许，可是依然不假辞色，表面上神态和语言依然非常傲慢，对他很冷淡。直到有一天，秦国人发大军去攻打赵国，赵国危在旦夕，眼看就要灭亡。信陵君是一个古道热肠、有侠义心肠的人呢、他非常希望去救赵国。再说赵国和魏国唇齿相依，信陵君觉得救赵就是救魏，可以免于魏国的灭亡。可是呢，信陵君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只有满腔热情。他想来想去，那只能是带着自己家里的门客、自己的私人武装去跟秦国人拼命啊，豁出去自己的一身。这个时候是这位隐士侯嬴，他站出来为信陵君设计了窃符救赵的奇谋，教他先去他的哥哥魏安西王这里偷盗虎符，然后呢用虎符调动魏国的大军，这样才能真正的打过秦军，能够跟秦军抗衡。可是啊，侯嬴自己的年纪太大了，他没有办法陪着信陵君去实施这个计划，因此临走送行的时候，侯嬴就跟他说了，说公子啊，没有办法，我没法陪着你送你去，可是呢你记住，我可以计算日期来推算你的行程，我推断你走到前线准备用虎符夺军权的时候，我就会向你的方向在这仪门底下自杀，用我的死来为你壮行，也报答你对我的知遇之恩。时过境迁，2000年后的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约定，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离得这么遥远又帮不上忙，那么你死了有什么价值呢？难道说仅仅是为了自我感动吗？其实不然，信陵君窃符救赵，他需要背叛魏王，这个魏王又是他的亲哥哥，他需要用虎符去杀掉原来的将军，然后来夺取兵权，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做很多超越常理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信陵君他要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像信陵君这样一个重视仁义的心肠非常软的人，他一定会一直受到内心的煎熬，他会怀疑自己，他会感觉到动摇犹豫。因此侯嬴在他不能亲自跟着他在他身边进行心理建设的情况下，那他必须用一种方式给他以激励，所以他跟他约定，在他马上到前线要进行这个杀将夺军的关键一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间要自杀，让信陵君明白，在你身后我侯嬴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个计划一旦启动就不可更改，没有办法逆转了，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付出生命，还有更多的人已经和将要为此做出牺牲，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完成自己的使命。又过了很多年，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写了一篇《魏公子列传》，就把侯嬴、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写了进去。100年后，当司马迁站在大梁城的废墟上时，周围的原本魏国的那些老百姓，他们的移民，他们的后代依然在向司马迁讲述这段故事，他们还在叹息说，可惜了呀，侯嬴不在了，信陵君不在了，如果他们这样的人还在，那么魏国不会灭亡的，我们的魏国会依然还在。作为一位大史学家、大学者，司马迁内心当然是非常清楚的，魏国的老百姓说的是不对的，历史的车轮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统一的进程是不可能因为一两个人而停滞不前的，而且天下一统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进程，它非常值得。

的赞扬和讴歌。但是同时，司马迁也非常理解魏国百姓的心情。尽管秦统一六国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但是在统一的过程中所激发起的列国人民前仆后继保家卫国的斗志，信陵君扶危济困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侯嬴至老不衰的勇敢，也同样是非常值得崇敬的伟大的精神。这两种伟大其实是并不矛盾的，恰恰是通过司马迁的写作，他把这两种伟大融铸在一起，使之共同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司马迁呢，不但是一位伟大史家，同时呢，他也是咱们中国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先驱。历史这门学问啊，是时空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不仅有上下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它同时也有纵横几千里的空间疆域。像司马迁这样，要写一部大著作，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大历史叙述，那么他必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对这个民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阅读《史记》，仔细看，我们就不难发现，司马迁对于中华民族他的疆域、他的国土，其实有相当完整而精准的认识。比如说，在《史记》中有一篇文章叫做《霍职列传》，它其实呢是写上到这个神农时代，下到司马迁所在的这个汉代，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市场经济的发展简史。他把这片广袤的土地分成了山东、山西、这个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这么四大区域，井井有条地叙述了在四大区域中不同的物产、不同的资源。正是基于这样的不同的物产资源，这片土地上的不同地区的人民才展开了繁荣的、频繁的贸易交流，通过贸易活动把不同的资源物产实现全国的流动以及合理的配置。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司马迁这样一种分区分块的对于不同地域物产风俗的这样一种记录，它实际上是非常精准的，千百年之后直到今天依然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特征。青年时代大范围的游历，使司马迁沉浸式地体验到了中原王朝的疆域之辽阔、风俗之多样、文明之悠久、人物之伟大，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意志。他开阔的眼界、虔诚的灵魂、深厚的同情心以及严谨的科学精神，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游历当中逐渐养成的。司马迁写作《史记》，把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作为一个完整的时空整体加以叙述，对它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呈现，就为我们后世的中国人提供了对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演变脉络的基本认知，并以此为基础造就了炎黄子孙对于我们祖国的共同情感。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咱们下次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

0: 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矿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
0: 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 俄罗斯任命的卢

0: 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三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两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十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四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8: 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维秀芳到固镇县开展房企入村带案下访，我市持续推进品牌建设，赋能中小企业出彩出圈。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报道，5月19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关于市委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市第13次党代会有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用好党建、平安建设双周调度等机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基础研究，深度对接大院大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用好用活驻蚌高校院所和众多企业的创新成果，持续培育壮大新型显示、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深化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谋划实施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良好生态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健全完善工作推进责任落实督查问责机制，适时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要坚持举一反三，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项机制，防范一类风险，堵塞一批漏洞，提升一个领域。会议强调，要认真筹备市第13次党代会，及早谋划会务组织、文件起草、人事安排、宣传引导、安全保障、纪律监督等各环节工作，切实做到零失误、零差错、零疏漏，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坚实基础。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固镇县开展房企入村带案下访，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调研中，韦秀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固镇工作实际，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把产业做强，把民生底线都牢，努力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0: 记者吴媛媛报道。5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率队就2026年度蚌埠市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调研督导，实地查看口袋公园建设、凤阳东路白家黑改造、老水泵线改造利用等项目进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慧等参加。调研中，王波指出，今年我市首次推行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票决出的民生实事项目直接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各相关责任单位要严把质量关和安全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交付使用，让群众早日享受项目红利。记者李景报道。5月20号，市政协主席杨森率队赴与会区怀远县开展市政协主席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回头看，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廷参加。回头看采用现场调研督办和会议督办相结合的方式，督办关于将怀远石榴塑造为全省特色农产品领军品牌的提案办理落实情况。座谈会上，杨森强调，市政协将继续发挥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持续跟踪提案办理和问题解决情况。来听下一条。近年来，我市立足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发展定位，以政策为引领，以创新为内核，以服务为支撑，持续推进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完善多维度培育体系，为现代化幸福蚌埠建设注入强劲品牌动能。
1: 日前，第九届安徽省中小企业优秀品牌推选活动结果出炉。我市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蚌埠红叶肉类联合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荣获安徽优秀品牌企业先锋奖。北方微电子研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炳根荣获安徽优秀品牌人物卓越奖。这是我市加快中小企业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品牌建设，推动产业链整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一个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中小企业品牌建设成果显著，涌现出伊始通、心动联科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66家。安徽浩方机电、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蚌埠中恒新材料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6家，安徽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82家，中国驰名商标9个。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科长叶大鹏：
2: 加快地方消费品牌宣传推广，大力开展本地中国消费名品培育工作，积极借助品牌强国工程、商品看安徽等央视省级主流媒体平台，推荐优秀企业开展品牌宣传推广，进一步提升蚌埠本地企业产品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1: 除了强化品牌宣传推广，我市还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搭建培育平台、优化服务保障，为中小企业品牌建设保驾护航，出台质量品牌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工作方案等政策，形成质量管理优秀企业、完美品牌企业、市政府质量奖企业、安徽省政府质量奖企业、中国质量奖企业梯次培育体系。通过质量贷等金融创新、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等举措，为中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品牌赋能服务，同时积极挖掘本土特色资源，推动甜拉拉、雪原小吃等本土消费品牌升级，怀远石榴、五合螃蟹等地理标志品牌提质，让更多中小企业凭借优质品牌实现出彩出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记者王道报道。
0: 5月20号，安徽省2026年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需对接会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以质感世界、知产赋能为主题，汇聚政企学研服多方力量，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赋能智能传感产业发展。
1: 来自全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校院所的专家，围绕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布局、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转化运用等分享经验、交流观点。多家传感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及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开展项目路演，展示创新成果与特色服务。活动现场发布了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公益服务包，该服务包整合全省12家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资源，免费为企业提供专利布局、维权援助、

0: 质押融资、运营转化、专利导航等全链条公益服务。蚌埠高新区知识产权运营中心项目负责人史进。
1: 后期对接会的开展呢，我们可以更精准地找到企业的需求，开展针对化的那个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服务，来为企业提供助力。
0: 记者徐小兵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市立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需求扎实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改造，以绿色安全、智慧舒适为标准，盘活存量房源，升级居住环境，优化配套服务，用心打造暖心安居好房，让租房群体实现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0: 在龙子湖区，来自陆安的王正武已在蚌务工多年。一年前，他带着父母搬进了和煦幸福城小区保障性租赁住房。近一年的居住体验，让他真切感受到该住房的高品质、高性价比，也切实体会到蚌埠对新市民务工群体的暖心关怀。住户王正武
3: 对这个环境啊，还是相当满意，也实现灵宝入住，这里的家电都是很齐全，也包括这个床呀、柜子呀、电视呀。这个冰箱、洗衣机，这个所有的东西一定都是非常齐全，我们非常满意。
0: 据了解，这个项目通过企业收购存量商品房，改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方式，保障新青年、新市民群体的住房需求。项目全屋采用国内一线品牌建材与无醛环保材质，配套家具、品牌家电，实现全屋精装拎包入住。楼栋外墙采用节能保温砂浆，保温隔热，安全耐用。社区同步升级智慧安防系统，打造专属服务大厅、多功能活动中心，配套阅览室、健身区、便民设施等，全方位提升居住品质。去年12月，首批78套房源推出后迅速满租，收获群众广泛好评。蚌埠市乐居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阳。
4: 我们的定价约每平方米6.7元，远低于周边的市场租金价格，让住户在享受高品质好房子的同时，又能减轻经济压力。第二批44套将于今年9月完成改造并投放市场。
0: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洪吉庆报道。
5: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幸福怀远专栏报道。龙头带动加链式协同，怀远县汽车零部件产业冲刺百亿级规模。魅力龙子湖专栏报道，火车站南侧片区1号地块冲刺7月住宅楼全面封顶目标。今日提醒，蚌埠市社保卡9大惠民场景解锁消费福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年来，怀远县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安徽省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的机遇，将汽车零部件产业确定为首位产业。从基础相对薄弱起步，到目前全县已集聚73家相关企业，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向着百亿级规模迈进。
1: 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力创智能投资10亿元，在怀远建设年产10000套轮胎模具项目，致力打造全球领先的轮胎模具智能自动化标杆工厂。目前主打产品为各类高精度子午线轮胎模具。安徽力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徐善义：
2: 项目投产不仅填补了怀远轮胎模具制造领域的空白，也为本地下游轮胎企业降本增效。我们的目标是让这里成为覆盖华东地区的轮胎模具生产基地，前面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年利润1.2亿元。
1: 怀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楚杰：
3: 围绕打造长三角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这一目标呢，在产业链完善与产业园合作方面是积极的搭建创新平台，通过政策助力、平台搭建和龙头培育，2025年呢，全县的规上工业企业母均税收呢，从2024年的9.94万元增长到13.62万元。

0: 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始祖。
1: 作为怀远县首位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已实现聚链成群、制造升级的跨越。如今怀远县已集聚相关企业73家，其中归上企业36家。2025年产业总营收突破76亿元，形成覆盖原材料、核心部件、系统总成的产业链配套，形成了上下游协同、内部循环紧密的良性生态，正向着百亿级产业规模稳步迈进。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2: 连日来，火车站南侧片区正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作为龙子湖区城市更新重点工程，火车站南侧片区一号地块建设一路提速，预计到今年七月，住宅楼将实现全面封顶。
1: 连日来，在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一号地块，四栋住宅楼已初具规模，楼体外围规范整齐的蓝色安全防护网格外醒目。在23号住宅楼之间的地下车库施工现场，垫层浇筑和顶板钢筋绑扎作业正在交叉进行。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3: 我们项目地下车库建筑面积约1.3万平米，设有323个车位，目前整体已完成约75%的工作量，预计到5月底，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将全部完成。
1: 据了解，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分7个地块开发建设。一号地块位于原胜利二村拆迁区域西侧，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17层、1栋14层的住宅、地下车库及配套工程。目前，一号地块4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均已施工到7层以上。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3: 为了抢抓午夜施工黄金期，并护航中高考，我们优化施工组织，通过加大人力投入、多工种协同配合等方式，力争在七月实现项目4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1: 记者马笑报道。
2: 近年来，我市聚焦花卉苗木产业高质量发展，深耕人才培育、科创赋能、成果转化，持续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培育本土专业人才，引进外部优质智力，以多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花卉苗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在怀远农业科技园的安徽中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培车间，总经理葛伟强正带领技术员进行中药组培苗的培育工作。不久前，他刚获得国家林草乡土专家的称号。作为本土培育的农林专业人才，葛伟强扎根苗木培育育种研发一线，深耕芦竹、石榴、中药等组培相关领域。凭借扎实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攻克多项种植培育难题。公司总经理葛伟强：
4: 乡土专家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鼓励鞭策，在未来的工作中要更专业的去给种植户、去给广大农民朋友和林业从业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1: 目前我市累计已有4人获评国家林草乡土专家国家级荣誉。我市坚持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打通人才培育、科研攻关、产业赋能全链条，不断破解产业发展技术瓶颈，助推全市花卉苗木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市林业管理站高级工程师高杰：
5: 全市花卉苗木通过海外智力引进、科研院所合作、本土人才培养等举措，重点对主培研发、标准制定、良种审定、成果转换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技攻关，通过一系列科技载体和人才的培养，为全市花卉苗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智力支持。
1: 在人才建设工作中，市林业局、市科协等部门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深化与各大高校院所合作，搭建新型产学研协同发展机制。自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培养输送硕士以上人才22名，落地技术转让8项，累计培育专业技术人员300多名，搭建起专家加技术员加农户的梯级技术推广体系，持续激活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新动能。记者王道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工信部、财政部公示了第3批制造业

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全国共有30个市区拟纳入试点范围，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城市，将最高获得3亿元中央财政支持资金。近日，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完美手台套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我市浦源分离机械、丰源生物、星河秸秆等重点企业组团亮相，凭借优质品质和创新成果成为展会焦点，收获业界高度关注与热烈反响。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记者年福业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为持续拓宽社保卡应用场景，释放民生惠民红利，激发大众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居民服务一卡通使用率与普及覆盖面，让广大群众真切享受社保卡便捷实惠的民生服务，我市特开展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以暖心福利赋能群众高品质生活。从现在起，蚌埠市社保卡持卡群众可畅享汽车加油、充电出行、美食餐饮、文旅住宿、图书购物、养老住餐、公共交通等9大消费优惠场景。具体福利包括，汽车加油满200元立减20元，旅游年卡满100元立减50元，指定餐饮、书店、酒店、商户消费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均立减30元。养老住餐消费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元。城市充电桩、公共交通均支持1分钱支付，单笔最高优惠1.99元。本次惠民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市民既可线下持社保卡刷卡享优惠，也可线上通过云闪付 APP 参与，只需下载云闪付 APP， 完成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绑定并设为优先扣款银行卡，消费时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安徽社保卡专属专区，出示消费码扫码支付，就可以自动抵扣享受对应优惠。市民可随时登录活动专区，查阅最新活动细则及合作商户信息。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中雨转小雨，偏东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25号中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0: 最痛苦的事，我过瘾。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孟部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乡村直播。胡晓明是一个自媒体作者，一天他在抖音曝光了母亲被一个退休男士欺负的无果黄昏恋，骂老头子不负责任，哪知这个视频火了，意外发现流量密码，胡晓明兴奋不已，便将拍摄主角对准这位老头，不料却引发了一场悲剧。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乡村直播。

2025年4月的一天，某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一位老人称儿子胡晓明2天前失踪了，遍寻无果。听女婿李东强说，2天前的深夜，胡晓明跟退休老头葛明起了激烈冲突，打了一架，但现在找不到儿子人了。警方迅速排查走访，发现失踪者最后出现在退休干部葛明的家。警方迅速锁定了葛明，展开调查。葛明当即承认，2天前胡晓明确实来过他家。说到此处，还气愤不已地说：“他大半夜捞我家井。”

里拍视频。葛明告诉警方，2天前的深夜12点左右，他已经睡下了，自己的狗却开始狂吠，他以为进贼了，披衣下床，顺手拿起铁锹四处查看，却发现胡晓明和他的姐夫李东强正捞他的锦鲤拍视频玩。锦鲤也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而且胆子小，受到惊吓后会导致他们趴在池底，容易生病死亡。但胡晓明却满不在乎地用大鱼网子在水里搅，头上戴个探照灯，吓得一池子锦鲤在水中四处逃窜。葛明看着来气，上前制止，想抢下胡晓明手里的捞网。拉扯间，葛明愤怒地推了他一把，胡晓明掉下水中。当时他见胡晓明正往鱼塘边爬，又掉了下去，认为他会再爬上来，不会有生命危险，就去追另外的捞鱼人李东强了。后来也没追到，自己就回去休息了。警方听完老人的描述，赶紧在鱼塘里打捞，胡晓明确实沉尸塘底了。葛明当场傻了眼，瘫坐在地，进而哭着和警方讲述了他和胡晓明的纠葛。2024年，60岁的葛明退休后回到老家乡下，翻新了老屋，在屋后还整了个鱼塘，养了一池锦鲤，每天种种花，养养鱼，日子很惬意。唯一令他难过的是，老伴几年前因病去世，剩下他一个人孤灯冷灶，实感孤寂。9月，村里有个媒婆给葛明介绍了一个对象，就在本村，叫张红梅，55岁，年轻守寡，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他人长得匀称，看上去不到50岁，又做得一手好饭菜。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葛明非常满意。葛明突然有人照顾，非常知足，干脆提出了同居的要求。张红梅含羞点头。从此葛明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好不惬意。为了表示对张红梅的谢意，他特地为她买了一条金项链，一对耳环。张红梅对他的照顾更加贴心。张红梅晚年意外收获了爱情，对方还是个有点小帅、高退休工资的人，他很是得意，走在村里抬头挺胸，人前人后说：“我家老葛拿城里工资。”白天他俨然一副葛太太的做派，晚上就催着葛明领证。葛明被照顾得很好，也动心了。张红梅有个儿子叫胡晓明，现年29岁，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干的是短视频剪辑，后来他辞职回乡自己创业，做三农频道的抖音视频。他做了几个号，但流量和粉丝都很少。岂料几个月后，葛明在市里的儿子葛成文得知了父亲的黄昏恋，他匆匆赶来，气势汹汹地踹门，看见张红梅连一句阿姨都不喊，直接拉着葛明进屋，对着葛明一顿指责：“爸，您怎么和乡下老寡妇混在一起啊？医保他有吗？退休金有吗？您一辈子清白，如今当全村老光棍的接盘侠，您不冤枉吗？”听完儿子的话，葛明觉得后背发凉，心里堵。张红梅再端来饭菜也觉得不香了。儿子走后依旧多次打电话表示不能接受他们在一起，还叮嘱葛明千万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这样一来，葛明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对张红梅越发冷淡，礼物不买，家用不给，百般挑剔。张红梅几次提出结婚，葛明也不置可否，还套话问他要什么条件。张红梅哪有那么多心眼，大方提出管理葛明的退休工资。葛明事后和警方说，当时觉得张红梅在算计自己，果断拒绝了结婚。张红梅在几次被刁难后，哭着收拾东西回了自己的家，葛明根本没有挽留。2025年3月，葛明提出了分手，张红梅慌了，她想以退为进，哪知老头子来真的，她不同意分手，还多次求复合，葛明不为所动。张红梅事后告诉警方，她觉得委屈，哭得几天起不来床。胡晓明便问缘由，张红梅哭诉被葛明抛弃了，村里人现在都嘲笑他。儿子胡晓明得知其遭遇后深感不公，
他生气地告诉张红梅。

0: 北京时间8点整，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司马迁是如何入仕成为一名郎官的？在郎官任上，他结识了哪些对他影响深远的人呢？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6集《入仕为郎》。

0: 在父亲的鼓励下，年轻的司马迁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壮游。结束游历回到长安，他已经成为了一位满腹诗书、阅历丰富的青年学者。于是他正式踏上仕途，成为了一名郎官。作为郎官，护从于汉武帝身边，对司马迁来说，不仅意味着仕途的开端，也预示着光明远大的政治前途。郎官在西汉的官僚体系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在郎官任上，司马迁亲眼见证了哪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这段郎官生涯对他日后的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六集《入仕为郎》。
1: 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司马迁的仕宦生涯。经过了早年的读书游历，大约在23岁，司马迁回到了首都长安。回来的时候已经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才俊。此后过不了多久呢，他就受到了第一次委任，成为了郎官，开始了他的仕途。那么郎官呢，在西汉有四个等级，分别叫做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司马迁呢是郎中，是郎官中的最低一级，月薪呢差不多是37斛谷子，谷子就是没有脱壳的小米啊。如果折算成今天的这个重量的话，可能差不多有3-4千斤谷子吧，这就是他一个月的收入。当然这个是一个粗略的计算，乍一看这个工资待遇还是不错的。实际上呢，这些3-4千斤其实包含了全部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这就是一个月的全部收入了，所以它实际上没有看起来那么多。在当时的这个官僚体系当中，属于一个中低档次的，甚至是低档次的收入吧。